0: 世间真情，
1: 每天早八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0: 北方快车，
1: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方快车向您问早。心若阳光，生活才能斑斓，人若简单，人生才能清澈。愿您晨起有微笑，笑里有幸福，阳光洒满心间。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雄安新区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数字中国发展指数发布，哪些指数表现突出？人工智能协助下，政务服务能有多聪明？博物馆拍照反光，到底是技术不好还是玻璃不好？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上岗了，能取代真人交警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经综合研判，5月6号到11号，我省北部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目前致敏源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及时关注本地花粉预报，提前做好防护措施。作为现行石家庄地铁1号线的西延线，1号线3期工程建成后，将实现石家庄中心城区与鹿泉区上庄区域半小时互通，计划今年年底通车。地铁5号线1期工程将于2027年建成通车。自5月19号起，京张高铁北京北站至崇礼站间沿途各站将试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骑行爱好者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完成服务预约付费后，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存放，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在携程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度五一出游总结报告中，邯郸强势上榜深度文化游热门目的地全国前10，与成都、西安、洛阳、北京等历史名城并列。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5月8日0时起正式停播，特此公告。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0: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0: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5分，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如今呢，我们的生活正在被数据悄悄改变，从手机点外卖到工厂的机器人，从政府网上办事到远程医疗，这背后啊都离不开数字的力量。那么中国的数字化建设到底跑得有多快？哪些方面进步最明显呢？那根据最新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指数2025年，2025年数字中国发展指数为170.1，同比增长12.99%，增幅较上年扩大2.34个百分点。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首先来看一个数字，170.1，这是以2020年为基准，100到2025年数字中国发展指数达到的数值。 换句话说，五年时间，中国的数字化水平增长了70%，而且2025年一年的增速就达到了12.99%，比上一年还快了2个多百分点。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介绍，
3: 从测算结果看，以2020年为100，2025年数字中国发展指数为170.1，同比增长12.99%，增幅较去年扩大了2.34个百分点，反映出数字中国建设呈现加速前进的发展态势。
2: 今年的指数编制工作相比去年有了重要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突出体现了指标的价值属性。
3: 例如，在数据资源指标的名称后面增加了开发利用水平，明确这个指标是用于反映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好不好。
2: 胡坚波特别点出了2个2位数增长的板块，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先说数字基础设施，大家可能都有感觉，现在家里上网越来越快，手机看视频基本不卡，这背后是一张光网在升级。胡坚波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3: 分板块看，2025年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板块指数同比实现超过2位数增长。具体指标看，例如网络方面，我国 4G PON 端口数近4年实现倍增，从2022年的1523万个增加至2025年的3162万个，复合年均增长率达27.57%。
2: 您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超宽车道，车道越多，数据跑得越快，3年翻一番，这意味着我国的网速天花板又被抬高了。再说算力，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靠的就是算力。国家的东数西算工程效果怎么样？胡坚波给出了一组数字。
3: 在东数西算的工程带动下，我国智算总规模增速迅猛，2025年达到159万 PFLOPS， 较2024年提升超3倍，近5年复合年均增长率约80%。
2: 也就是说，专门用于人工智能计算的算力，一年就翻了3倍多，这就像给 AI 发展装上了火箭发动机。说完基础设施，我们再来看数据资源。数据是数字时代的石油，咱们国家一年产多少石油？胡坚波也给出了答案。
3: 近年来，我国数据生产总量大幅增长，从2020年的26.83 zettabytes增长到2025年的52.26 zettabytes，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24.89%。
2: 3年时间，数据生产总量差不多翻了一番。这些数据从哪里来？从我们每个人刷短视频、网上购物、移动支付，从工厂的传感器、城市的摄像头，点点滴滴汇聚成海。最后，咱们再把目光投向世界，数字中国不仅要自己强，还要走出去。胡坚波提到了一个很多人不太熟悉但非常重要的指标，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简单说，就是通过互联网卖给国外的软件、游戏、云服务等等。
3: 国际合作方面，参照2025年上半年增速，2025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预计超过4300亿美元，近4年保持稳步增长，每年增长有所加快。
2: 170.1这个数字不仅是成绩单，更是起跑线。从指数看，数字中国正在加速跑，基础设施更硬，数据资源更丰富，算力更强大，国际合作更广。这些变化最终会转化成我们生活中更快的网速、更聪明的 AI、 更便捷的服务。数字中国未来可期。
0: 很多人现在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以前给孩子办出生证，给老人办社保认证，那得请假排队复印一堆材料。如今呢，这手机上点一点，刷个脸就搞定了。就连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很多地方也都能一次不用跑。那伴随着政务服务改革的大力推进，那这些便利的背后，其实还有人工智能在悄悄地帮我们跑腿和动脑子。那么 AI 能让政府服务聪明到什么程度呢？还有哪些改进的空间？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 30%， 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 31.71% 和 53.9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4: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2: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5: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商保险
6: 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商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商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2: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数政务大模型。
7: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0: 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支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了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了网上通办。可见政府的数据已经在政府内部跑起来了。但是跑起来还不够，还要跑得更聪明，那这又该怎么办呢？未来政务服务还有哪些新的可能呢？继续来听报道。
2: 怎么让政府服务变得更聪明？民政部信息中心主任范一大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概念，给政府装上一个数字大脑。
8: 构建民政的数字大脑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民政领域深度应用的战略性工程。那么没有脑子的赋能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数字大脑来完善我们的感知、思考、服务这样一个闭环的服务能力。以数据为核心，以模型为重点，以质办为特征，提高我们数字化的履职能力和数字化的服务能力。
2: 有了数字大脑，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特别强调了场景的重要性，同时要抓住具身智能这个重要抓手。
9: 它会体现在技术、数据和场景一个正反馈的这么一个循环。那具身智能经济它要能够跑起来，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我们希望讲智能经济、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更加往下沉一点，沉到这个具身智能。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务实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抓手。
2: 不过，要让这个飞轮真正转起来，光有算法和算力还不够，最基础的其实是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文。

0: 一针见血地指出，数据工作的分量往往被大大低估了，数据基础打好了，智能应用才能开花结果。
1: 我觉得在我们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数据本身的工作量至少要占到70%以上，就有好的数据，我们才能有好的后面的数字化的改造。
0: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它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帮我们少跑腿、帮公务员减负担、帮国家省资金的新工具。未来，当我们再办事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将不再是窗口和表格，而是一个随时在线的智能体。
2: 当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3.23亿，占总人口的23%。银发群体的规模在持续的扩大，那如何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民生重点。面对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互助守望、邻里帮扶的互助养老模式愈发受到青睐。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正是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近日，民政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就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作出安排部署。意见明确，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全面建立，互助性养老服务广泛开展，服务可持续性明显增强。那么什么是互助性养老服务，又该如何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3: 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养老服务的活动。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表示，根据大多数老年人在家养老的实际，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互助服务，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互助服务，积极探索互助服务新模式。
4: 村村与村干部、社区工作组、村居民小组长、楼门长等为骨干，低龄健康老年人为主体，积极吸纳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力量参与，组建互助服务队伍，重点提供助餐、助洁、助行、助医、助疾、助康和疾病预防、宣传等服务，让特殊困难老年人平时有人问、难时有人帮、病时有人管。
3: 在农村地区，通过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结对帮扶等方式，积极开展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探索推广幸福里互助社区、互助幸福院等已经开展多年比较成熟的模式，整合优化乡镇敬老院、农村幸福院、闲置学校等，改扩建为适宜老年人居住的互助养老社区等。张军表示，鼓励探索政府补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富一点、社会捐一点的方式，支持互助性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
4: 推动将互助性养老服务纳入引领行动内容，组织开展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活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统一的互助服务时间积分管理系统，鼓励按规定开发设置农村助老岗位，支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
2: 这次民政部等11部门日前联合出台的意见，是我国首次在全国层面就如何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做出的系统性、总体性部署。那么，具体该如何依托邻里互助探索养老新模式，让老年人晚年生活更有保障、更有温度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互助养老在哪服务呢？意见提出，要统筹建设互助服务阵地，对已建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社区支持，立足现有设施增加互助性养老服务功能，不搞重复建设；对还没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社区，按照宜建则建、宜改则改、宜租则租原则建设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

0: 积极拓展多样化互助性养老服务活动空间。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表示，
1: 统筹利用村社区服务综合体、新时代文明时间站等基层公共服务设施或场所，广泛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引导小型商超、村社区便利店、餐饮企业、村卫生室等老百姓比较常见的服务场所为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支持，鼓励各类养老服务机构通过开放设施资源、设立服务站点、提供专业指导等方式积极参与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活动平台、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
0: 如何保障互助养老实现可持续发展？意见提出，建立政府引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支持、老年人自愿互助、社会广泛参与的互助性养老发展格局。民政部老龄工作司副司长张晓峰表示，巩固拓展银龄行动社会服务功能，支持引导具备条件的老年志愿者参与提供互助性养老服务，建立完善服务积分等激励机制，鼓励各地围绕互助性养老服务打造老年志愿服务品牌，
2: 培育发展基层老年协会，依托协会为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专业咨询、资源链接等支持，积极组织热心公益身体健康的低龄老年人，为高龄、失能、独居、经济困难等老年人提供探访关爱、精神慰藉等服务，鼓励将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纳入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内容，充分发挥社区平台载体作用，探索构建服务联动、供需对接、资源共享的互助性养老服务新格局。
0: 基层老年协会等基层组织是互助养老的重要平台。意见提出，鼓励和引导公益慈善组织、爱心企业和人士以慈善捐助等方式参与互助性养老服务。中国老年协会宣传部副主任岳琳琳表示，
3: 基层老年协会具有人熟、地熟、情况熟的独特优势。近年来，各地基层老年协会坚持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为相结合，积极组织老伙伴等互助活动，参与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工作，引导低龄老年人服务高龄老年人。
0: 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需要就近就便的硬件基础，也需要邻里守望的乡情依托。从城市社区到田间地头，让老年人不出村不离家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既是政策温度，也是社会文明的程度。随着意见落地见效，一张覆盖城乡可持续的互助养老网络正在织密。我们期待更多老有所伴、难有所帮的温暖故事在邻里守望中延续，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2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107.9、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博物馆拍照反光，到底是技术不好还是玻璃不好？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上岗，能取代真人交警吗？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26，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这次从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截止到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四月份全国全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好不容易去趟博物馆，看到精美的文物，这想拍个照，哎呀，发个朋友圈，可拍完就发现展柜玻璃的反光让拍出来的照片这艺术感瞬间全无。可为什么有些人拍出来的文物看起来就像没有玻璃一样？难道网上说的好玻璃不反光是真的？确实是，好的玻璃真的不反光，或者更精准地说，它们的反射率更低。玻璃反光这个现象在生活当中实在是太常见了。玻璃反光和玻璃本身及光线的明暗、照射角度等都有关系。我们呢，先从玻璃本身说起。玻璃虽然能透过大部分的光线，但是啊，它们在透过光线的同时，也会反射一部分光线。这和玻璃以及空气的折射率差异有关。光在照射到玻璃表面的时候，大约有4%的光线会被反射回来。而当光线进入玻璃，从玻璃中再次进入空气当中时，同样又会有4%左右的光被反射回来。所以，没有经过特别处理的玻璃，反射率大约为8%。有些带有杂质的普通玻璃反射率更高，所以玻璃看起来挺透明的，但是你依然可以通过它看到自己被反射回来的影像。为了消除这个影响呢，我们可以对玻璃进行优化，减少被玻璃反射回来的光线的量，也就是减少反射率。反射回来的光越少，我们受到的干扰也就越少。那这些减少反射率的玻璃又被称为减反射玻璃，那或者叫低反射玻璃、抗反射玻璃。制造这样的玻璃工艺很多，那大致呢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对玻璃表面进行刻蚀，让玻璃的表面粗化，哎，您可以理解为不再那么的光滑平整。这样一来，光线在穿过玻璃的时候虽然还是会被反射，但是因为表面粗化之后，玻璃表面不再平整了，反射回来的光线会被分散往四面八方，看起来就不那么明显了。另一类更常见的处理方式就是对玻璃表面进行镀膜。镀膜的折射率是已知的，通过精准调整镀膜的厚度，可以让反射光发生相消干涉。也就是说，光线在照射到镀膜表面的时候，以及穿过镀膜照射到玻璃表面时，还是会发生反射。但这些反射光的相位刚好相反，可以发生干涉，互相抵消，这就使得反射回来的光线看起来变少了，从而达到降低反射率的目的。另外呢，镀膜的折射率一般介于空气和玻璃之间，相当于在空气和玻璃之间设置了一个缓冲地带，可以减少被反射回的光线量，进而降低反射率。总之啊，人们呢是可以通过各种工艺让玻璃的反射率降低，进而让玻璃变得更不容易反光了。虽然说减反射玻璃反射率低，但制造一个好的减反射玻璃可不

0: 简单呐。比如膜的厚度需要非常精确，而且还需要让这些膜牢牢贴附在玻璃表面，这也使得减反射玻璃的制造成本非常高。再加上有些博物馆对玻璃还有特殊要求，比如在保证低反射率的同时，又要能阻隔紫外线，减少紫外线对文物展品的损伤。还有，玻璃在长期的放置过程当中也不能发生弯曲，那玻璃本身是非常重的，这些都会让好玻璃的价格进一步增加。2024年北京画院采购的观摩式展柜，一组展柜价格在70多万元。另外，2024年国家博物馆采购的20多组低反玻璃展柜，预算也高达578.2万元。所以说，好的玻璃确实更不容易反光，但想要用这样的玻璃，预算也得跟得上。除了使用减反射玻璃，光线同样会影响观看体验。其实这样的现象在家就能观察到了。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啊，白天呢，房间里光线弱，我们看窗外景象的时候是不会看到房间里物体被反射回来的像。但是到了晚上，窗外暗，房间里边亮，这时候透过窗子看过去，几乎全都是房间里的像。展柜在设计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假如展柜内部的光线强度比外部的弱，那我们就更容易看到外部的反光。另外，展柜内外的光源放置摆放同样需要注意，比如说尽量不要让展柜内的光源直接照射到展柜外，在照射展品的时候也要考虑展品的形状质地，确保照射到展品上的光线足够均匀，尽可能还原出展品最自然的状态。还有，假如在展柜外需要使用顶灯，也尽量不要让顶灯的反射光线出现在观赏者的头部区域，否则在展柜的玻璃上啊，就很容易出现灯泡的影像。总之呢，想要让博物馆里的展柜不反光，需要特制的玻璃和专业的照明光路设计，是科技和设计的完美结合，这背后确实需要钞票能力的支持。那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把文物更好地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五一假期期间，杭州西湖景区及周边核心路段迎来了一支特殊警力，全国首支建制的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正式上岗执勤。这支名为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由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组成，主要呢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任务，和路面警力协同作战，提升交通秩序管理能效。那根据杭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介绍，此次部署采用一点一方案策略，15台机器人被科学投放在城区重点路口，全面覆盖西湖景区、湖滨商圈、城市主干道等关键节点。机器人啊，将根据各路口的不同场景和功能需求，发挥差异化效能，那与路面执勤警力形成人机协同、优势互补的全新勤务模式。那节假日的西湖景区问路是最高频的需求之一，因此呢，在此执勤的交管机器人的核心功能就是为游客提供问路服务。游客呀，只需要走进交管机器人，点击机身互动屏我要说话功能按键，即可发起问询。机器人搭载的语音大模型能快速识别语音诉求，结合实时路况与地理位置，通过语音交互和机身屏幕的图文展示，为游客规划并提供最优的步行以及公共交通路线。在城市重点路口，机器人则重点盯住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违法行为。据介绍，交管机器人搭载高性能视觉识别算法， 能对路口进行全天候多目标的智能监测，可精准识别非机动车越线停车，那乘骑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和违法载人，行人在机动车道内逗留等交通违法行为。一旦识别，机器人会立即通过定向语音系统进行实时劝导与警示，对提醒三次未改正者记录违法线索，并推送至支队预警中心，形成实时感知、精准识别、及时劝导的自动化管理闭环。此外呢，在交通指挥上，交管机器人依托于路口信号控制系统的信号灯毫秒级联动技术，以及内置符合公安部标准的交通指挥手势库，可实现直行、停止、左转等八类指挥动作的精准流畅执行，那确保机器人手势和信号灯指示完全同步，为驾驶员与行人提供清晰无歧义的通行指令。据了解呢，杭州组建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最直接的出发点就是解放警力。那传统路口勤务中，那民警呢需要长时间从事喊话、吹哨、劝导等重复性工作，尤其在景区等重点区域，更是管理任务重、警力紧张。而机器人具备全天候执勤能力，每天连续工作8到9个小时，能有效替代这部分基础性、重复性劳动。被释放出来的警力可更灵活地投入到事故快速处置、重点违法查处、安全隐患排查等更需要人工判断和应急反应的工作当中。哎呀，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呀。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坐车出行的时候，您是否也曾想过放倒后排座椅，在车里边休息片刻？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里，那车辆高速行驶途中，有人呢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一张床，铺上被褥，哎呀，休息一下。那么车辆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倒休息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将车后排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允许呢？律师表示，法律呢没有明文禁止乘客躺倒，那该行为本身是不违法的，但是躺卧不等于无法律风险。如果在车辆驾驶途中，乘客躺卧未正确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了驾驶员，例如乘客躺卧时身体延伸至驾驶区域，妨碍了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其视野，则涉嫌违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交警介绍说，机动车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极大，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时，人会被直接抛射，极易造成伤亡。如果因此违法行刑引发事故，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理赔。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私自将车里边的座椅改装成床铺的属于非法改装，小型客车、客运车私改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罚款，责令恢复原状。那客运车硬座改成卧铺的，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强制整改。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车人需要休息的时候啊，应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区域，那将车停好之后再躺卧，严禁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41，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评书机。
8: 小孩寒冰发高烧做噩梦，其实做的呀也不是梦，就是发生在几天前自己身上的事情。当时自己和哥哥被人追杀，逃出蓝玉观，哥哥拽着自己一直跑啊，一路上跑了个精疲力尽。跑着跑着呀，这韩瑞突然间觉得，哎呦，头重脚轻。但即便如此，韩瑞还是咬着牙关，拉着弟弟一直往前跑。他知道啊，如果慢一步，被后边那些追杀自己的人追上，自己和弟弟一个也活不了啊。所以，即便自己精疲力尽，还是拉着弟弟，叫喊着，那意思快点快点快点。这小韩冰那小腿紧蹬的，他能蹬得多快呀？问题是跑着跑着呀，韩瑞不行了。突然间韩瑞就觉得身子一颤，坏了，要来了要来了。自己想着要来了，就觉得身子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立刻没有劲了。脚脖子一软，扑突一下子摔倒在地。韩冰人身形太小，也被带倒在地。啊！韩冰叫了一声，一看哥哥往地上一摔呀，立刻浑身抽搐。哥哥，哥，你怎么了？起来呀，哥哥，起来呀！再看着韩瑞呀，在这地上大口大口的呼吸着，每一口气显得都是那么的沉重，一边沉重的呼吸，一边嘶哑着嚎着，发出这种声音，谁也听不懂啊。韩冰一看，哥哥，我来扶你，快快，我们快起来呀，我们一起走吧。这韩瑞发出的仍然是痛苦至极的呜咽声。突然间他奋力推开韩冰的手，那意思，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跑，别管我了，我不行了，快走。那韩冰能走吗？
9: 不行啊，哥，不行，我不会离开你的。

0: 我们要在一起，我绝对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哥，你快起来呀，哥！现在韩瑞呀，连喊叫声都喊不出来了，就发出这种声音，上下牙关的一个劲的打颤，呼吸是越来越急促。突然之间，就听见这韩瑞在这喉咙里蹦出一种难忍的呻吟声。随着这种可怕的声音呢，他那一双青筋暴露的手开始颤抖的撕扯自己的衣服，整个脸上是青筋暴起，双眼都起了红线了。随着一声一声的炸雷和一阵一阵的闪电，你能看出来，在这个韩瑞眼睛里，除了绝望还是绝望。他就痉挛地伏在这个小山路上。你要这个时候路过那个地方啊，借着闪电的光芒，你能够看到一个青蓝色的麻布衣裹着一个几乎不成人形的身躯，在那抽搐着。颤抖着，是越来越激烈。终于，韩瑞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双手啊开始撕扯着前胸，在这山道上不停的是来回翻滚呐，两只腿哆哆嗦嗦的踢动着，全身突然弓起又突然匍匐，窒息的翻起了白眼啊，嘴张老大。但是现在，连呜咽之声都已经发不出来了。眼看着这个人呐就不行了，韩冰涨红的小脸跪在哥哥身边，看着哥哥这么痛苦，泪珠一串一串往下流啊！
1: 哥哥，哥哥，你起来，哥哥！
0: 就知道哭了。看着看着，突然间韩冰不哭了。他好像啊下定了决心，一伸手伸到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颤巍巍的就把这样东西递到哥哥的嘴边。
1: 哥，哥，好哥哥，你吃吧，你吃吧，你吃下去就不难受了，你吃吧，你快吃吧。
0: 伴随着呜咽声，那个人呢，嘴唇感触到了韩冰手中的东西。一把就把韩冰手中东西夺过来了，然后就往嘴里塞呀。你说怪不？把这件东西塞进嘴里，时间不大，这个人呢停止了抽搐，紧接着是长长的沉默，就能听见天空中嘎啦嘎啦的炸雷，在没有炸雷的时候，也只能听到两个人的呼吸声。在这一片漆黑中起起伏伏啊，又过了一会儿，这山路之上啊，连两个人的呼吸声都听不见了。这一片重新的回归到一片寂静之中。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远方一大片马蹄之声，还有兵器的碰撞之声。夹杂着人声，哎，在什么地方？找什么人都没喊过来，就这声音呢，预告着一大队人马即将到来。韩瑞、韩冰兄弟闻听这个声音，从梦中惊醒啊，知道自己还没有脱离危险呢，赶紧一跃而起，就钻进了山道旁边的密林当中，也就是刚钻进去。持枪带刀的一大队人马已经现身在山道之上，灯球火把亮如明昼啊！领头的黑色绢帕缠头，黑布蒙面，就露出一双眼睛，目光是炯炯带着杀气。
2: 他们跑不远，仔细给我搜，一定要把他们找到。找到之后就地，
0: 做了一个杀誓。
3: 是，
0: 其他的黑衣杀手是四处寻找啊，有不少黑衣杀手冲入了密林，

这哥俩一看呐，坏了，这往哪躲呀？能躲得开吗？就在这个时候，这天上呢，唰，一道利闪，紧跟着咔，几声霹雳，顿时是大雨倾盆呐！说是大雨倾盆，形容小了。简直是天河倒悬，大雨倾缸啊！顿时这山道之上被这大雨冲得泥浆横流，乱石翻滚，啪啪啪啪啪！这些黑衣杀手一看，吓坏了，这雨太大了，这要是在这里再搜查下去，万一这大雨引发泥石流，这山体滑坡，这一个也跑不了啊！哎呀，这有的人呐，就赶紧的来到黑衣头领身旁。头领，这雨太大了，再搜下去，恐怕兄弟们有危险呢。就见马上的那位黑衣头领，眼中是阴晴不定，他往四周看了看，沉吟了片刻，最后终于像下定决心似的，咬牙切齿说了一句：“我让你们跑。”跑出去也是个死，走，撤！一声令下呀，这群黑衣杀手哗骑马跑了。韩瑞、韩斌兄弟俩这才躲过一难呢。这就是那天的情景，但这种情景深深刻在了韩斌的脑海当中。就这些天呐，每天睡觉，韩冰都会重复这种经历，但是呢，时过境迁，这种情景还是印在自己脑海当中。可是自己的哥哥已然不在人世了，哥哥的死也一直这几天出现在自己梦境之中。那是在天亮啊，哥哥的病又犯了，发疯的跑，自己在后面紧紧的追呀。一边追一边喊：“哥哥，哥哥，哥哥！”好，李元芳一看这孩子怎么了，突然间面目抽搐，连连喊哥哥，眼角中还流出了泪水。哎呀，不对！李元芳赶紧一把把韩斌抱了出来，这才看到韩斌的小脸通红，呼吸也十分急促。李元芳赶紧把孩子放到炕上，一摸额头，我天哪，滚烫滚烫。再一看身子，身子干干的，一点汗也没有，浑身发颤。李元芳连摇带晃带呼喊：“冰儿，冰儿，醒醒，冰儿，冰儿！”晃了半天，韩斌还是不醒。李元芳急了呀，往四下看了看，这冰冷的房间里边，除了桌上一只摇摇欲灭的蜡烛之外，再也看不到一丝生气了。李元芳赶紧伸手一把抓过土炕上的被子，这被子呀，薄的简直不像话了，还带有一股子阴湿的气味，还说是新换的被褥，这哪是新的呀？李元芳现在也顾不得矫情这个了，展开被子，就把这韩冰的小身子给盖在底下了，觉得盖着还不行，又把小身子紧紧的给裹住，裹上之后，就发现这韩冰在被子里头，仍然是浑身发颤。李元芳一看不行啊，扭头往外就跑，先冲到了柜台旁边那伙计的房间，顾不得敲门了，一抬腿，哗，把房门踹开了，迈大步进房间。一看那伙计啊，迷了巴都在被窝里哼哼呢，怎么回事儿？还没等伙计反应过来呢，李元芳过去一把出来了，你就把这伙计给拎出来了啊！啪，往地上一摔，这伙计一摔呀，摔醒了，地洞，地洞了，地洞了！李元芳啪的一巴掌拍着伙计脑门上了，什么地洞？是我，伙计睁开眼睛，仔细的瞅了瞅，这屋里黑灯瞎火呀，

0: 看李元芳，不知伙计吓一跳，就见李元芳虎目圆翻，剑眉倒竖，如同凶神恶煞一般。这伙计呀，还以为深更半夜是不是阎王爷派着黑白无常来索命来了。
1: 哎呦，我阳寿还没到，我还没到。
0: 李元芳说，我是住店的，有人病了，赶紧给我治病。
1: 住店的呀。
0: 伙计这才明白。
1: 嗨，这伙计一看，我怎么坐地下了，
0: 看了看床，是你把我从床上弄下来的。
1: 哎呦，这位客官呢，您要吓死小的呀，你这不该呀，你这，
0: 你少废话，有孩子病了，赶紧给我治病。这伙计一看呢，哎呦，看来是真急了。先别惹他啊！这位客官，您别瞎着急呀、谁病了？那孩子病了。好，我马上去看看。马上去，赶紧走。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大家好，出入商场、宾馆、影剧院等公共场所，请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一旦遇到险情，要第一时间迅速逃生。

格勒。

0: 九。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3: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旖旎风光。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一身正气永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盲

0: 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1: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0108410942。
2: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1: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
3: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狸猫换太子，被狸猫换的小太子已经将近7岁了，二次进宫，皇上呢让这陈琳带着小太子在宫中可以到处的游逛，走来走去就走到冷寒宫。小孩一问，陈琳说了，说这里边啊有一位李娘娘。小太子一听，冷寒宫，这里边冷吗？不是冷啊，太子啊，这是被皇上打入冷宫受罪的李娘娘啊。那我进去看看。陈琳一看，该着，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呀、啊！今天他们母子就可以重逢。好，太子，我陪您进去。陈琳拉着小太子走进了冷寒宫。现在的李娘娘不比当初了，形容憔悴。您想，过去那是被皇帝宠信的爱妃，现在打入冷宫，吃的喝的很简单了，关键是她的心情啊。人活着，活一个情绪，活一个心情，吃的再好，这心里不好，这生活能舒心吗？多亏两个太监秦凤和于忠，真是挺好啊，每天侍奉着。开始呢，李娘娘要寻短见的，秦凤、于忠再三的苦劝娘娘啊，娘娘，无论到什么时候，您得活着，人只有活着才能有希望啊，您要是死了可是一了百了。娘娘渐渐呢就把死的心抛却了，现在这日子过着也算是踏心了。这陈琳领着小太子一进宫，秦凤、于忠一瞧，哟，陈公公，您可有年头没进宫了啊！这不嘛，我陪着小太子啊，见一见李娘娘。就这么着，李娘娘一看，呀，这个孩子怎么长得酷似当今圣上呢？看着这孩子，娘娘眼泪下来了。为什么？想起自己生的那个孩子，我怎么就生了一个妖孽 孽呢？我那个孩子要是长大成人，也跟他一般无二啊。娘娘看着他莫名的亲切，怎么，母子天性啊？这个骨血，这东西说不清道不明。你挺好啊，娘娘，您挺好。陈琳呢，又跟着说了几句话，也就是安慰吧，不能多待。很快，陈琳带着太子出来了。回来之后，就在当天的晚上，天一黑，陈琳呢，偷偷的二次到冷寒宫，见了娘娘，禀去了左右，秦凤、于忠啊，出去了。陈琳这才简短的语言，就把狸猫换太子的整个经过，跟娘娘都说了。李娘娘一听，像做梦一样，陈琳呐，这是真的吗？娘娘，我不能撒谎，现在这个事情只有我知道，寇珠已然死了，除了我就是八王夫妻呀。娘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您只有保重身体，现在小太子刚刚进宫，长大成人，日后他就可以登基坐殿，他就做了皇上了，找机会八王爷一定让您和他你们母子相认，您可不能想别的呀，娘娘，您知道吗？哎呀，陈琳呐，我多谢你。说着话，娘娘磕头，哎，娘娘，万万不可，您是娘娘，您这不折杀奴婢我吗？娘娘，您多保重，我得走了。陈琳转身就走，回到自己住处，刚往这一坐。有太监来禀报，刘娘娘传见。哦，陈琳很快跟着太监来见这刘皇后。一见面，刘皇后看了看他，陈琳呐，我听说今天你去冷寒宫了。啊，娘娘，正是。万岁爷不是让我带着小太子各处走一走、转一转吗？今天路遇冷寒宫，就这么着，小太子要说进去看看，我就领他到里随便的转了转。都说什么了？看见那个李妃了吗？啊，见到了，也就是三言五语我们就出来了。陈琳呐，没说别的吗？没有，你去吧。是，陈琳走了。刘妃心想，这个陈琳现在是心腹之患呐、啊，这个事儿不除，我这心不踏实啊！啊，我老觉着这里边有事儿啊。叫郭槐，时间不大，六宫都总管郭槐来了，这是刘妃的心腹啊。哎，皇后娘娘，您传奴婢我有什么吩咐啊？郭槐啊，我觉得现在这个陈琳很危险呐，不能让他再活着了。娘娘，您是说要把他除掉？对，不除他我这心不安呐。娘娘啊，治病您得治本呐，绝术您得挖这根。你是说李妃？什么意思？要把他除了，他要一没有，这个太子是不是当初那孩子还这么重要吗？他要一死，他一登基能怎么着啊？您还不是舒舒坦坦稳稳当当做您的皇后，日后做您的太后吗？娘娘，您说呢？郭槐呀、啊、我没白疼你，有主意？有了，我想一主意，可不能走路风声。您放心，稳稳当当，踏踏实实。我想这么办。好，你这叫借刀杀人。对了，保证无声无息，神不知鬼不觉呀。好，赶快去办。这郭槐呀、啊、出来了，这几天开始准备。准备什么呀？他做了一个小桃木人儿，然后这个小孩的 钱兄这儿把皇帝的生辰八字都写好了，找了七颗银针，这七窍上嘣嘣嘣嘣嘣嘣，钉上银针，找一块绸子布这么一包，就是他了。这天带了四个小太监，事先呢预备好一大食盒，不少干鲜果品。他把这小桃木人往袖腿里一吞，溜溜达达赶奔冷寒宫。谁在这儿呢？秦凤愚忠一听，哟，郭槐来了，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小子不是好东西啊，他是那刘飞的心腹，太歹毒了。啊，郭总管啊，郭总管，您怎么来了？啊，秦凤愚忠，这几年你们哥俩可真是费了心了，辛苦了啊。哎呦，总管大人，瞧您说的，我今儿个带点干鲜果品，没别的，想看看娘娘。娘娘在哪儿呢？娘娘。说着话，郭槐往里走，屋中的李娘娘一听郭槐来了，知道夜猫子进宅是无事不来呀，坐在这瞧着他。娘娘，哎呦，娘娘千岁呀，奴婢郭槐给您见礼了。免了。哎呦，娘娘啊，这么多年呢我都没来看您，今天你怎么来了？嗨，娘娘哎，给您道喜啊，我听皇上念叨了，就在这一两天皇上呢就要赦免您。娘娘，您的大难已经熬出头了，可喜可贺呀。啊，我这带点吃的，您随便吃点，您得保重身体啊。我说看看您这儿起居啊，饮食啊，哪有什么缺了的短了的，我也得安排安排啊。秦凤愚忠，你们可得加点小心，随时伺候着。总管您放心吧。啊，我看看。哎呦，说着话他往里边走。娘娘在哪儿睡觉啊？就在这儿。哟，秦凤啊，这被褥是不是有点薄啊？回头啊，我派人再送几条被窝来啊，别让娘娘受了苦啊。哎呦，我这家具都老了，是当年也得换换，好在待不长了。行啊，你们都得加点小心啊。他走来走去，走到一个桌子跟前，哎呦，这哟，这是什么呀？这小子一伸手，郭槐没练过古典戏法，这手彩可够快的，唰就把那巫蛊小人儿打袖口里吞出来呀。哎，嘿，这怎么还小人儿啊？这谁放这儿的啊？李娘娘坐着一听，她站起来了。什么？娘娘，嘿，这小人儿
4: 哟，
3: 这鼻子眼儿还插着银针呢。这可有说到这个？嘿呦，娘娘哎，这我可不能不跟圣上回一声了。娘娘，那个对不住了，奴才我告辞了。小子们走。一转身带着四个小太监扬长而去。娘娘一看傻了，李娘娘太明白了，这个小桃木人这叫巫蛊。宫廷当中古代年间经常有这种事儿，一种诅咒。他明白这是这小子带来的，心想刘飞呀，你好狠毒啊，我已然到了冷寒宫受了罪了，你还要赶尽杀绝呀，你这是要栽赃我，想要我的命啊。秦凤愚忠一看，哎，娘娘，他走了，一会儿皇上就派人来，就得赐我死啊。娘娘，那个小桃木人哪儿的？他带来的。这个东西皇上一看一定会勃然大怒的，我活不了了。这你们不知道我也甭细说了，我等死吧。娘娘，这不是栽赃吗？哪有的事儿？

0: 跑啊！哎呦，秦凤啊，皇宫深院高墙，我一个人，我能跑得出去吗？我就是一只鸟，我也飞不出去呀。那，这就是我的命啊！什么都不说了。秦凤、于忠这几年多亏你们两个人日夜照料我，我这一死，你们也熬出来。娘娘，您怎么说这个话？不说了，有一件事情我跟你们说，当初我降生的可不是狸猫啊。娘娘就把陈琳跟他说的经过跟两个太监都说了，是自己的心腹啊。俩人听完了点了点头，娘娘您甭说了。陈琳跟您说呀，我们两个人斗胆在外面，我们都听到了，我们已然知道，我们怕您有闪失，所以没敢跟您打招呼。既然你们知道了，我死之后，日后太子登基有机会，你们去转成太子。娘娘啊，正因为如此，您更不能死了。太子将来要登了基，他就是皇帝，您就是皇后啊。您要是死了，这个事永远不见天日，冤沉海底，谁都不能知道了。我等不到那天了。娘娘，
1: 旁边于忠说话了。
0: 娘娘，真是该倒啊，我老娘啊不行了，这一半天恐怕就活不了了。她这病太重了，头几天我领了个腰牌，我打算出宫去见最后一面了。这几天啊，这一忙一乱，我也没得出去。现在腰牌就在我这儿，娘娘，奴才我过去大伙不都说跟娘娘您有几分相似，我还觉得可能是跟您的缘分。这于忠啊，别说，跟李娘娘相似度达到80%，这已然就很了不起了。所以今天他说，娘娘啊，这老天的安排呀，自打奴才我进宫，多亏了娘娘您照应我，处处疼爱我们，您对每一个人都关怀爱护，我无以为报。娘娘，我长得像您，跟您有缘，这腰牌您戴上，您把衣服和我的衣服咱们一交换，发髻打开，我带娘娘您去死。于忠，你的心我领了，这可使不得，我能连累你吗？你还年轻啊。娘娘什么都甭说了，您快。旁边秦凤一看，娘娘，娘娘您听我说几句，既然于忠这么说了，这又有腰牌，我这也有腰牌，您换完衣服让他替您，我也好把您送出去，我有个交代呀，我能安排好您。不行不行，你们想的太简单了，他替我死了之后，那郭槐能这么草率吗？必然他要验尸啊，这小子很坏的，他一看要不是我，你们两个人都活不了啊。啊，我走了让你们死，我于心何忍呢？哎呀，娘娘啊，都到这会儿，您什么都甭想了。您要是不答应我，娘娘，我心已决。娘娘，反正我打算死了，您今天要不答应我，我就一头，我碰死这儿。于忠，于忠，你不能。娘娘，我求求您，您就答应了吧。扑通，
1: 于忠、秦凤跪下了。
0: 好，我答应，我答应。娘娘，事不宜迟，快，
1: 赶快换衣服，
0: 发髻打开。
1: 娘娘戴上于忠的帽子，于忠化好了妆，换成娘娘的发饰。这个秦凤跟李娘娘都有腰牌了，就这么出离了皇宫，来到了秦凤家里。秦凤啊，这儿还有一个表哥呢。到了家中，秦凤就跟这表哥说，表哥叫范胜啊，表哥呀，这是宫里一个要人，他是谁我不便细说，这么说吧，表兄啊，这是咱们的长辈，他记我，我

0: 系他呀。您带着他雇一辆车赶快回咱的老家，千千万万不可久留，你要记住好好的服侍他，将来是您的福分。我这身上就这些钱，表兄你带上，你可要记住我的话。哦哦，范生一看也不便问什么了，表弟你放心，你放心，我对天发誓，我就当父母一样奉养，这就对了。快走吧。这个秦凤安排好了，娘娘跟范胜雇了一辆车，很快逃离了京城。秦凤回到了宫中，来到冷寒宫，哎，心里边踏实多了。时间不大，传旨太监来了，小太监捧着个托盘，里边有一杯鸩酒。果然呐，那郭槐回去之后跟皇上面前这扇阴风点鬼火，有针加叶这么一说，那皇帝勃然大怒，没有想到这个贱人，他生了妖孽了，我把他打入了冷宫，他应该思过呀，他诅咒我，可恶，就这么着赐死。鸩酒一杯呀，鸩酒据传说这种鸟的羽毛，这鸟剧毒，说有这么一点在酒里唰这么一涮，这酒喝完之后绝气身亡，很快就完了。这是不是真的，这个就不好说了，反正是一杯毒酒啊，往这一放，小太监明白这娘娘还能跑出去吗？她连寒宫也出不去呀、啊，外边把这门把好了就等着了。于中呢看见这酒把它端起来，秦凤啊，咱们下世再见，一饮而尽，喝完了哗，死尸是栽倒在地。秦凤看着活生生的一个人娘娘走了，他比这于中大了将近20岁，多少年来两个人朝夕相处，说是自己的儿子都差不多呀，关系很好，现在被逼无奈，眼瞧着一条活生生的性命就死在这儿了。于中，于中啊，你死得有骨气，你是替娘娘死的，你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呀？嗯，你阴魂别散，我秦凤就跟你结伴同行，抱起了于中的尸身。你不要走，你慢走，于中啊，黄泉路上，你等一等我，这世道没有公理呀、啊，好人遭此毒手。他到厨房找来了油，噗，床上一泼，找引火之物，啪，刹那之间这火就起来了。秦凤看着火，他是仰天长叹，天哪，天哪，天无公理。一纵身，他是跃入了火海呀、啊！刹那之间，这火越烧越旺，越烧越旺，烈焰飞腾，浓烟滚滚，整个冷寒宫刹那之间就变成了一片火海。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6: 一身正气，永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芒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7: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0108410942。
8: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7: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
9: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火烧冷寒宫，太凄惨了，娘娘是跑了，秦凤于中双双葬身于火海之中。这火一起来，这周围的太监们一看，哟，寒宫着火了，着火了，咣咣咣咣咣， 筛锣呀，大伙儿来救火。这个郭槐得到信儿了，带着几个太监，他是六宫的都总管，来这儿一看，哎，那什么，把周周围围啊都隔离开啊，周围的宫殿别连上就行啊，这火太大了，这没法救啊。郭槐心说烧好，嗯，这就彻底干净啊，哈哈。秦风于中一块都完了，行，火慢慢的灭了，冷寒宫化为了一片灰烬。快给我看看把这死的搭出来。
10: 是，
9: 太监到火海里去找啊，最后搭出来两具尸体。哎，怪呀，仨人怎么两具尸体呀？啊，还短一个呢。有人就说了，说是，哎，总管啊，这么着，那个于忠啊，昨儿晚上拿着腰牌出宫了，好几天他就领着腰牌，就是他母亲啊要完，就这么着回家，可能是见最后一面了。嗯，这小子命大啊。
10: 哦，是啊，
9: 那么去家里找找看看怎么着啊？啊，后来去找了，到家里一看，他们就娘俩。他在宫里了，母亲前一天已经死了，街坊邻居给办的丧事，一问说看见于忠了吗？大伙说，哎，没瞧见呢。回来一禀报，郭槐一听，嘿，他妈死了，他这是办完了白事，他也颠了，一个太监能怎么着啊？他就没有深想，这回踏实了。刘飞更踏实了。哎呀，这根儿一除，郭槐这主意太棒了。现在宫中平稳下来了，表面是平稳了，但是暗流在涌动。什么暗流啊？就那杨忠啊。杨忠他在玉宸宫不是看宫太监吗？感情狸猫换太子的事情他也知道。说他怎么知道的呢？该找秦凤和杨忠两个人姑表亲，这层关系谁也不知道。进了宫，两人彼此知道，这样呢，亲戚哥俩互相有一个照应，但是外人不得而知。秦凤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把这事情告诉了杨忠。为什么跟他说呢？他知道除去了陈琳，就是我跟于忠娘娘知道，万一呢有什么闪失，多一个人知道秘密，将来就多一份生机。所以杨忠全知道，知道可知道，说现在火起来了，寒宫里烧着了，他认为杨忠、秦凤、娘娘全死了，他不知道娘娘走了，谁知道？只有说书人能知道，别人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杨忠这心里边像刀扎一样，哎呦，表兄弟死了，娘娘这么好的人，打玉宸宫出来到了冷寒宫都不得善终，甭问呐、啊、能着火吗？这一定是刘飞的主意啊。娘娘您死得太惨了，这么好的人，人说好人有好报，您怎么落一个这样的报应？到了半夜了，杨忠一个人在宫里溜达，娘娘啊，您最疼我，您死了，您哪怕给我托个梦啊，您现在能还一下魂，我能见到您娘娘，老天爷呀，你也睁睁眼，有神灵，你们在我眼前站一站，跟我说一说，啊，这是怎么回事？有天理吗？怎么回事？喊，人要郁闷，要倾诉，你要去说，甚至说唱歌，歌唱这也可以，必须让它生发和宣泄出来，要憋在里边，那就是病啊。他这宫里嗷嗷嗷的喊，鬼呀、啊！您想，这白天要别的太监碰见他， 哎呦，我说杨公公，怎么了？昨儿晚上我们可都听见了，这宫里头嗷嗷嗷嗷的，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喊闹呢。杨忠心说，那就。

0: 我喊的，嘿，这是机会，我跟你们几个人说呀，我也听见了，我在那宫里能听不见吗？我告诉你们，玉宸宫闹鬼，有鬼呀、啊！有时我看见白花花的，把我吓坏了。你们趁早远点，那是太监啊，能不来都不来了。哎，杨忠一看，对，这是娘娘的宫殿，别的嫔妃你住这儿，你没这资格。别的太监你伺候娘娘啊，这是一片净地，你们这些人都是垃圾。对，后来皇上啊，曾经有几个嫔妃就安排在玉宸宫，有宫女陪着，要住在这儿。杨忠一看，行，你不住吗？到半夜二更天，弄一羊皮的皮袄，大个儿毛冲外，往身上一披，他站在那院里，一看有人来了，他蹦，小太监吓昏好几个，这受得了吗？这白花花的，喷喷也看不见腿，这没脑袋，这受得了吗？有时又觉得，一看还不走，弄点沙子，粘在门口这儿，窗棂这儿拿起来，两把沙子，他走了，里边受得了吗？这又喊又闹，啪啪沙子来了。反正这么说吧，杨忠杨太监啊，他是自编、自导、自排、自演，一个人这叫独角戏呀、啊。嘿，这种恶作剧他上瘾。杨忠啊，觉得好，我得想办法。他不单不收敛，他开始更闹了。这一闹，谁也不来了。大伙儿都知道这宫里边他闹鬼了。有时候他坐那儿，这宫就一个人，一天两天还好，这个天长日久，人是受不了的，基本上与世隔绝了。人是需要语言的交流，要沟通啊，要把您放一孤岛上，两年之后，那您就说不了话了。语言能力丧失了，这杨忠也是坐在这儿干完了活，收拾收拾，他没有可伺候的，他一个人就叨磨这事儿。娘娘啊，哎，太惨了，口珠啊，你说这事儿，他自己在这嘚吧，有时这半夜里好像，口珠，是你吗？我知道你冤呐，他好像看见口珠了。精神上恍惚了，自己能说半天，就这么一样，天长日久，我这么想啊，这大半就是一种向往型或者是幻想型的精神病。那么今天在玉宸宫，因为捉妖捉怪，把包拯包公接到宫里来了。杨忠呢，一时之间突然间，可能是他这病犯了，他以寇珠的身份、语言、神态，就把这20年前的整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全说了，说的比我说的细致啊，嘿呦，活灵活现，不亲身的经历吗？有人说这大概就是民间所说的什么这撞客啊、疫病，其实我认为这是精神上的一种疾病，下意识的他都说出来了。不管怎么说吧，当他说完之后，这个包拯看着他说完了，这会儿就听杨忠说，大人呐、啊，我太冤了，您可得给我伸冤报仇啊。说完了扑通又倒下了。包拯在这看着他有20分多钟，哎，杨忠啊有知觉了，嗯，哎，嘿，包黑儿，哎，你真行，弄一座你坐那儿了，我怎么坐地下了啊？
1: 杨公公，
0: 您说呢？我说什么 两头都不乐意，我没法说，我这怎么了这是？啊？哎，我觉得刚才好像我睡着了，我记我摔了一下啊，把我摔懵了，睡着了，我好像做一梦，我还梦见，哎，梦见他了呢。不，你干嘛了？
1: 我呀，我在这儿问案呢。
0: 问案？嘿，怪了，你问谁呀？
1: 问你呀。
0: 孩儿哎，你问我，我怎么了？
1: 您说呢？
0: 我说什么呀？怎么又回来了？
1: 我问你，这宫中有一个成语叫扣珠吗？
0: 哎呦，嘿，宝孩儿，你说你没进过宫，你可门清啊？
1: 对对对，有啊，我刚才做梦了，
0: 我梦的就是他。你怎么知道？
1: 我都知道。
0: 你都知道什么呀？
1: 我知道狸猫换太子。
0: 真的？哎，真哥的，我起来吧。哎呦，我这鹰爪都快折了。我说不对呀，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当然知道，就是你跟我说的。
0: 不能，我跟你说什么了？
1: 是这么回事儿。我说的对吗？
0: 对，对，太对了！哎呀，我这包拯啊，我这包黑呀，我这包大人，您怎么会都知道？
1: 刚才都你说的，
0: 我怎么不知道啊？我没知觉呀！这，哎呦，我明白了，看来呀，包黑啊，这闹鬼是真的，真有鬼啊！那甭问呢。那个扣珠的鬼来了，他附我身上了，这说了是不是呢？
1: 那我可不知道，我只见到您在这儿说话，没见到任何人。
0: 哎呦，这事儿太吓人了，这跟皇上怎么说呀？
1: 好说呀，我就说我到了宫中了，什么都没见到，所谓的鬼怪妖邪一概全无，只见到一个杨公公。如果宫殿当中玉成宫杨公公不在，鬼怪自然就除。
0: 哎呦，包拯，这可没有，您这一句话把我送了啊，皇上非把我剐了不可呀，合着我一人在这儿作妖是吗？您别这么说呀，
1: 杨公公，那我怎么说呀？您说的什么那水里冒泡啊，鬼脑袋披头散发飞沙走石，
0: 我没见着啊，
1: 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就您一个人在这折腾，我怎么说呢？哎，
0: 包黑，我说点真的吧。
1: 有真的吗？
0: 有，这回说的这是真的。我跟您说，您可别这么跟皇上回，那您可就要了我的命了，是不是呢？我跟您说吧，您说的对，我一人在这宫里，这是作妖呢，喊闹都是我，那都是我的事儿。可为什么您知道吗？刚才我跟您说了，娘娘救过我的命，不光是对我好，所有的太监宫女没有打骂过，这么好的人落了这么个结果，那一个一个死得多冤呐！啊，我就不愿意别人再住在这宫里了，娘娘没有了就让他空着，我守着一辈子，我这命是娘娘给的，我死也是死在玉成宫，我死了也就算了，我活一天我就不能让他们在这儿住上一天，我对不起娘娘，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啊，那就对了。那么您说，我明天见了皇帝，我应该怎么说呢？
0: 您怎么说？您最好您别这么说呀。您再想想办法。您足智多谋，一定您想想。
1: 好吧，那我就这么说。我见皇上，我就说， 在宫中确实看到了

鬼魂，叫庙中大相国寺的大师了然和尚派僧众超度三天，三日之内，这宫中您就别折腾了。超度完了，宫中让他恢复平静。打今天开始，您就别再闹了。只要您不闹，这事情不就过去了吗？你能配合我吗？配合，配合，配合，配合，我绝对我配合。那行啊，这个主意还是不错的。我说，包大人呐、啊，包拯，你能不能将来有办法给娘娘能报个仇、明个冤呢？哎，我现在是废员，县官已然罢了职了，我是有心无力呀，不能这么说。我想了，你看，你要是回禀了皇上，这一超度完了，鬼怪没有了，你可就立了奇功一件呐，皇上必然得封你官，官复原职。将来你这官兴许还能升，你放心，咱们俩呀、啊，这算是有了交情了。我在宫里干不了别的，只要有机会，我尽量的，我给你说好话，我想办法在皇上面前给你美言，我让你这官越升越高，越升越高，升高了，你有了权了。对了机会了，你想办法就能给娘娘这事儿翻了案呐、啊，啊，你说呢？哎，好吧，只要是我有这个能力，我一定尽力而为。那行啊，那得了，差不多了。哎呀，我都累了，我这说了多半天了啊，嗓子都冒了烟了，可是没少聊啊，后半夜。咱歇会儿，小睡片刻吧。就这么着，两个人呢，就在这玉成宫睡了半宿觉。转过天来，出离了玉成宫，来到仁寿宫。王丞相到了，怎么样？昨天，丞相如此这般。哎呀，那可太好了，那赶快回奏皇上吧。一行人等。见驾见皇上了，包拯如实的这么一说，需要和尚的超度，这魂灵就可以升天，这事情就可以平息。旁边那个杨忠一劲儿的给那捧着说呀：“哎呦，皇上啊，您哪儿找的这位星官老爷？法力太高了，是吗？”啊，仁宗皇帝一听龙心大悦，自打他考进士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人与众不同嘛。啊，人有奇怪的相貌，必有高能啊。好，马上吩咐大相国寺了然大师派的僧众给超度亡灵，另外呢让包拯就在宫中暂时休息。为什么没让走呢？皇上有自己的想法，先别走，这万里有一，超度完了那宫里还闹，那怎么办呢？干脆你就住在我这儿，看看效果如何。有什么效果呀？不用超度，那都是杨忠作怪呢。三天之后杨忠来报回皇上，玉宸宫平平安安，一点事儿都没有，非常的宁静啊。好好好，包拯啊，你可真是法力不浅呢。 陛下，草民我才疏学浅，没有什么法力，只是仰仗陛下的洪福。你这奉承话说的，皇上多爱听啊。好好好，丞相一看这是机会了，我得说几句了。陛下，这个包拯审断乌盆一案都能审清问明，您看这玉宸宫又能捉鬼降妖，此人可非同小可，不一般呐。陛下能否考虑让他官复原职，请圣上圣裁？那意思您看着办。

0: 丞相啊，那还用说吗？一定要官复原职的。不过丞相啊，如果让他到定远县还当着县官，这官太小了，另外呢，离这儿也太远了，我见他恐怕也很难。你想一想，咱们京城周围官员当中有什么空缺的地儿啊？现在开封府府尹空缺，已然升任到枢密院了。可是如果让包拯做这开封府尹，是不是有些提升得太快了？哎，什么叫提升得太快呀？我觉得还慢呢。咱们大宋国朝有此贤才，应该不拘一格，任命贤才嘛。得了，包拯啊，朕就封你为开封府尹，谢万岁。等会儿还有呢，再封你龙图阁阴阳学士。哼，丞相一看，包公转运了。开封府府尹，龙图阁阴阳学士，打这一天开始，包的人就不一般了。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第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在吗？
2: 在的，领导，您指示。
3: 儿子，在吗？
4: 在吗？
5: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3: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6: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8: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8: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9: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1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剧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6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走，通宵去，
5: 明天还得上课呢。
4: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5: 嗯，有道理。
4: 抽一根。
5: 我不会。
4: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5: 那好吧。
4: 来一个。
5: 这可不是好东西。
4: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5: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0: 笑傲江湖。
11: 书接上回，令狐冲被囚押在西湖底下的石牢之内，按说他这是多灾多难，可是也是因祸得福。令狐冲有巧缘，学会了戏行大法。这个戏行大法是从北宋年间那个北冥大法传下来的。要如果说在令狐冲学会这套功夫之前，世上只有一个人会，那就是魔教的前教主任我行。令狐冲学了这种功夫以后，把自己几股真气都给疏散到四肢上去了。哎呀，浑身上下这也舒服就甭提了。这一天他正在练功呢，就听着外边唰唰唰传来脚步声，隔着这铁门有一股香气唰

0: 就飘起来了。他一闻，嗯，好像是那个熏鸡的香味儿，哎，还有酒香味儿。令狐冲被压在这个地方好几个月了，那根本都没见油腥，冷丁一闻着那个鸡香味儿、酒香味儿，馋得哈喇子就淌下来了。只听着嘎楞一声，铁门上边那个小方孔被打开了，他一看，原来是面戴着头套、只露着两个眼睛的黑白子端着个托盘来给他溜须来了。黑白子他可不知道里边是令狐冲，他以为还是魔教的前教主任我行呢。就见他把这吃的往里边一递，恭恭敬敬施了一礼：“任前辈，弟子现在又抽空来看您来了，我给您带来了这鸡鸭鱼肉，还有啊一壶香酒，您先吃着喝着，万望前辈您今天心里边啊能够高兴点儿，能够同意传给我细心大法。”令狐冲一想，爱咋咋地，吃完再说。他一闪身来到门口，那里边是一点亮光都没有，只能听着那个铁链子嘎啦嘎啦一响，脚步声移到铁门切近。令狐冲伸手把盘子接过来了，骑着咔嚓把这鸡一撕，呵，这顿吃啊，拿起酒壶来一口气儿就干没了。令狐冲故意把嗓音拉得横了一些，怕对方听出来。
1: 我来问你，还有好吃的没有？
0: 哎，前辈，看来今天我是拿少了，那么您呢，今天先教我功夫，过些日我再给您送好吃的好喝的。
1: 嗯，我教你功夫你就可以放我出去。
0: 弟子只要我学了您的功夫，我就是您的亲传弟子，咱们教中有规矩，真的我要是违背诺言，是三刀六洞乱刃分尸，老人家您就相信我吧。嗯，令狐冲一想，教中规矩，什么叫？莫非这梅庄四友都是魔教的吗？那么那个任我行任前辈他也是魔教的？令狐冲一边想着，他用鼻子哼了一声：“
1: 嗯，也行。
0: 哎呀，前辈您答应我了，我太感谢您了，我这厢遇您有礼。前一阵子我们弟兄几个人陪着那位封二中大侠来到石牢之内跟您比武，当时您没跟我几个弟兄揭穿我，偷着来看您，我就知道啊您对我有意思。哎呀，只要我学了您的功夫，您就是我师父，我就是您徒弟，咱们师徒如父子。”和这黑白子啊把那过年的话说了一堆。
2: 令狐冲一想，教他几句细行大法，你看那细行大法对我令狐冲有用，讲的是什么？把真气都散去，因为我恰恰是练了几道真气走火入魔了，我散有用，可是别人好不容易练了真气一散那就没用了，正好把黑白子就给坑了。想到这儿，他脱口说了四句：气沉丹田，充于肺腑，然后打入任督二脉。黑白子一听，把这下颗扬了一扬，好像是在那琢磨。他这一琢磨，这几句啊很平常，好像别的门户练功也都有这几句。令狐冲一看他那个神态就明白了，哦，大概是听这几句他有点不解渴，那么编几句吓唬吓唬他。
1: 你听着啊，任前辈，我今天高兴，我再多传你几句
0: 啊。是是，前辈，我这洗耳恭听。
1: 内气达于任督二脉，是震断任督双脉，大功可成。
0: 什么？黑白子一听，震断任督二脉，那人不就死了吗？他前辈，他这功夫能练吗？
1: 其功必有其法，你要不敢练的话，本前辈就没有办法了。
0: 哎，是是是，我一定按您的方法练。
2: 令狐冲一边说着呀， 来到这个门首，把这盘子往外一推，就见黑白子在外边伸手这么一接。刚开始他往外递盘子的时候，令狐冲还没有别的想法，只是要把他递出去也就拉倒。可是就这一递，他见黑白子这么一伸手，忽然间心生一念，他一抖手把这盘子就撒了手了，假装来个趔趄，好像是没注意这盘子要落地。这一下黑白子一惊飞晓，因为他偷偷的往里送吃的呀，这个盘子碗啊酒壶啊都是他偷着拿起来的，真要是落到里边去让别人发现了，你别看梅庄似有结拜，那他大哥和几个兄弟也不能容他呀。他赶紧往里边一伸手就要接这盘子，可是他胳膊伸进了。

0: 倾泻而出。令狐冲到现在还不太了解他练的这个细性大法厉害到什么程度，他只是感觉到，哎，顺着自己的手掌有一股热流唰就注入自己丹田了。哎呀，这一注进来感觉到丹田发热，立刻浑身生劲儿，心想这怎么回事儿？而且这股内力是越注越快。黑白子在外边叫哭出来了，
1: 哎呦，阮前辈，您把手放开吧，不然的话呀，我这一辈子可就白练武功了。
0: 他要不说话不折腾还好，只要一说话一动弹，内气就像开了闸门似的，哗，又往外倾泻了不少。这书黑白子玩命了，他来了一招绝术叫鬼脚。这一招就是被对方给擒住腕子以后，他突然发招用脚踢对方的裆口，可是他懵了，现在两个人隔着这一道大铁门呢，他使劲一踢，咔嚓，脚脖子断了。这也是黑白子他已经快成废人了，不扛磕碰了。令狐冲使劲往回一扯，就听着出溜，把黑白子顺着这个铁门上面那个方孔给拽到石牢里边来了。这时候黑白子是软绵绵的倒在地下，说浑身疼痛，现在他连呻吟的那个力量都没有了，只是轻声的在那吭哧奄奄一息。令狐冲开始瞧着他被自己给拽进来有点意外，可是接着他一拍脑门子，哎呀，令狐冲，令狐冲，你真是个混账啊，你脑子怎么这么不好使啊，这方孔只要能钻进来个脑袋，那人就能进来。哎，我可以想方设法啊，顺这方孔我钻出去，只可惜我被这个金刚的链子扣着脖子和手脖双腿，不然的话我就可以顺利离开石牢。他这么一边琢磨着，就用手一扳这个钢环，就听着嘎吱这一响，嗯，钢环被搬开了，哗啦撤下来了。他看看另一只手的，这另一只手钢环上边也有个小口，一扳也掉下来了。脖子上那个，双腿上那个也是如此。这下令狐冲糊涂了，心想那梅庄四友用这钢环子把我套上了，使链子把我拴在这个石壁之上难以脱逃，怎么还在钢环上留着小口？那留小口的一扳这不就掉开了吗？前几个月只是我没想到这一点，那么现在看来这么拴我，这不白拴一样吗？哦，可能是梅庄四庄主里边哪一个人想救我，还怕他把弟兄不让，故意把这个地方给拘开了，盼望着我呀离开石牢自己脱逃出去。大概那个人在上边都等急了，人家老琢磨这令狐冲怎么不快逃出来呀。哎，这四个庄主是谁能把这个钢环锯开呢？是大庄主黄忠公？不能，黄忠公是老大，他说了算，他要想放我的话直接把我放出去不就拉倒了吗？那么这二庄主黑白子肯定也不能，他还要比我教的细行大法呢。对，可能是四庄主丹青生，这矮一个的胖子好画画，而且他特别好喝酒，弄个大酒葫芦嘛，一喝就是半葫芦。喝酒的人呢那都特别义气，大概是我也好喝酒，他跟我情意相投，这才暗中要放我。呵，这令狐冲就按着自己的分析判断，他这么琢磨，可又一想，得了，爱是谁要放我谁放我，我现在得自己跑出去了。想到这儿，他骑着咔嚓的把这个钢环钢链给黑白子套在胳膊上了，然后把黑白子的头套摘下来，外边的衣服往下一扒，他穿上了，宝剑也摘下来挂在自己身上，他顺这孔钻出来了，来到石牢之外，他往两边一看，两边石壁发出青虚虚的光亮，这个地道里边静极了。

你简直就落地一根针，那都得梆啷一声响。他顺着这个地道慢慢往前走，这是个斜坡，现在是逐渐往上去。他走了约有六七十步远，然后拐了两个弯儿。这时候前边是个堵头，他知道啊，这是个石门，用手一推，嘎吱，石门开了。心想黑白子下来的时候没把这锁上，可能要出去方便。哎，现在我往外走也方便了。过了这道石门，拾阶而上，又走了有二三十步远，走到堵头了。他知道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大庄主黄忠公的卧室底下，是他那个床下。令狐冲往上一抬头，就见这个地道口有铁板压着呢。他用手轻轻地往上一举，这个铁板嘎吱被掀开了。他挪到旁边，又往上听一听，上边没有什么声音。他这才用手一扒，噌的一下子窜上来。不过他可是在人家那个床下呢，大床挺高。他上来以后，猫着腰，用手一撩床围子，旋身形从床下出来了。刚往外一来，就听了身背后有人说话：“二弟，你下去做甚？”呀，令狐冲猛然间回头一看，就见黄忠公用手捋着银髯，两眼阴沉盯着他的，旁边还站立着三庄主秃笔翁、四庄主丹青生，这几位腰里边都带着家伙。原来令狐冲不懂得这个底下的消息，如果说把那几个消息给破了哇，上来就不会被人察觉了。可是他往上一来，走线铃当啷当啷一响，把三庄主惊动，人家聚到一起在上边等着呢。他们一看就缺二庄主，这二庄主哪儿去了？难道说是黑白子下去了？黑白子不允许往下去，就真有什么事需要下去的话，也得四个庄主同时往下去。哎，再一看令狐冲这个穿着打扮还戴着个头套，这都是黑白子的衣服和头套，他们就误以为这是黑白子。令狐冲一想，我赶紧走啊，我跟你们啰嗦什么呢？他这一转身撒腿往外就跑。黄忠公断喝一声：“二弟，你走不了！”随后就追。这时候梅庄的家人疑似电箭钉尖，听着后边有动静，他从前边迎过来了。就见有个人戴着头套往前面跑，他插手一迎：“站住！”令狐冲收腿不及，这一下给钉尖撞身上了。就听着咔嚓肉扑通，哎呀，也不知道现在令狐冲的功夫有多高，这劲儿有多大，就这一撞把钉尖撞出去三丈多远，口喷鲜血，倒在地下起不来了。令狐冲愣了愣神儿，他岔开这条刀斜刺里奔东面的墙去了。此时黄忠公、秃笔翁、丹青生都追过来了。丹青生一边追一边喊：“二哥，你别跑，咱们弟兄有什么事儿不可以商量啊？”可是令狐冲根本就不听他们这些话，跳出了院墙，跑出了杭州城，一口气儿又跑出有二十多里地，看看后边没人追上来，他这才站稳脚步，喘了一口气儿，伸手把头套摘下来了。一想到自己被监押在西湖底的地道之内，这几个月不见天日，连一口新鲜的空气都没吸过，和现在这一呼吸，心胸大畅。再往前看，前边有一道小溪潺潺流水，他感觉到啊很干渴，跨步来到溪边，蹲下身子捧这水要喝水。可是往这水里边一看，心头吃惊，哎呀，这是谁呀？就见水里边映出来的这个人影，那个相貌简直跟个疯子似的，脸儿啊黢黑，头发都赶了粘了。令狐冲一瞧明白

0: 这是自己呀、啊、他苦苦一笑，这在地牢里边那多长时间也没洗脸也没梳头，那还有个人样子，索性他嘁哩喀喳把衣服全脱下来了，跳到这个河里边了，洗了一顿澡，然后上来把这衣服穿上。他心想自己现在是老天爷有眼，开了天恩了，这才恰巧逃出了地牢。可恨的梅庄四友，你如此心狠手辣，现在我能饶你吗？再说任前辈还被你们压在那个西湖之底，我得想方设法把他老人家也救出来呀。想到此处，他抬一头一看，这个天就快黑了，自己这肚子咕噜噜直叫唤，也饿了。先到城里边找个地方吃顿饭，然后进梅庄去行事。等令狐冲来到城里边，找了一家馆子，吃了两个馒头一碗汤，他兜里也没钱呢，跟人家陪陪笑客气几句也就没给钱。他来到梅庄庄边了，这时候天就已经大黑了。令狐冲用手一扣墙头，脚底板一跺地，腰两骨一绷劲，旱地拔纵，蹭楞向上一旋身。他往上这一蹦使那个劲儿，是按他过去那个轻功能跳多高然后用的劲儿，可是这一次他一蹦跳起来有两丈多高，连自己都有点把握不好了，心想哎呦怎么起来这么高啊，唰啦轻飘飘落在地上，那真如同四两棉花相仿，生息皆无。他这才明白，看来我的功夫是长了许多呀。他靠着墙边往四下一看，只见梅庄之内前边有灯光折射过来，那是上的厅。他高抬步轻落足，蹑足潜踪，哪儿黑在哪儿走，哪儿暗在哪儿走，接近了前大厅。他轻轻地靠在窗边这儿，用手把这窗棂纸阴破了一个眼儿，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这一瞧，就见屋里边灯火通明，在上边坐着四个人，这四个人是三男一女，哪一个都有50多岁六十来岁的年纪，一个个横眉怒目，不带好气儿。再看这四位的面前站着三个人，这三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梅庄的三个庄主黄忠公、秃笔翁和丹青生。令狐冲这一瞧，心里边就合计着呀，这三庄主那身份可相当不低呀，那么坐着这四个人是何许人也，他们在这坐着，这三位在这站着，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身份，我可不能打草惊蛇。他正在想着呢，就听背后唰啦一声，啪，有一个人用手按中了他的肩膀。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3: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

0: 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 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
2: 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0: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
2: 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0: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
4: 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 藏到了一个他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
3: 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
0: 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 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3: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

0: 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5: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6: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6: 她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她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7: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抗议大林河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蹄，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3: 志华，
8: 爸，爸，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

0: 仰慕啊。
1: 同情对抗战使你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先锋责任的完成，
3: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最后付之皮肤。
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 愿意。
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0: 是汤通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3: 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

0: 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抄家抄完了？
5: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5: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5: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5: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6: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3: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7: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8: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7: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8: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7: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8: 1、2、3。
7: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 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9: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7: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0: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9: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0: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9: 快跟上。
7: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0: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9: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7: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1: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1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7: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0: 1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

0: 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

0: 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 品质生活。

0: 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来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3: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2: 嗯，
3: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2: 哎，
3: 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2: 没错，
3: 这样吧，
2: 嗯，
3: 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2: 好，
3: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3: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2: 必须的。
3: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
2: 嗯，
3: 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2: 对，
3: 嗯，
2: 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处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3: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2: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3: 调味儿
2: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

0: 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呢、那个酸呢、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1: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0: 这个没有。
1: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0: 对。这个就是那种
1: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0: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的，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1: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0: 对。
1: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0: 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1: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0: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1: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0: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1: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膻到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了是秒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0: 多少？

0: 少罐啊？九十九。
1: 五罐六罐，呵呵，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
0: 啊，
1: 十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0: 十罐，就是合到9.9块一罐。
1: 没错
0: 啊，
1: 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0: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1: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0: 你先说，我听听。
1: 我能说出来加几罐？
0: 好，你说。
1: 5罐。
0: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1: 对。
0: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1: 15罐整
0: 数才
1: 不好听。
0: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1: 18罐，
0: 好不好？
1: 加3罐，
0: 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1: 但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0: 行，
1: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算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0: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1: 5块多钱
0: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0: 对，
1: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也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御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0: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这儿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 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御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御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御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而且就清晨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御味。一呢是跟善道御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御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御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跟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1: 首先，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 时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

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

0: 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8: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8: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8: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
11: 要保证四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8: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来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孟庆兵大夫，来和大家讲解警惕不一样的一氧化碳中毒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池燕青，为大家来讲解慢性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话题，同时特需门诊为大家来进行肾内科答疑。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

0: 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如果说您还有更多问题，也可以搜索关注一下燕赵明一堂的微信视频号，随时提问留言，也可以关注燕赵明一堂视频号发布的相关科普视频和相关直播。
1: 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随着各类健康宣传的加持啊，大家对于一氧化碳中毒已经非常了解了，日常生活呢也比较注意。但是有一些不典型的一氧化碳中毒可能就会有人忽略了啊。最近呢，省二院急诊科就接诊了在车里边睡觉结果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的病例。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下面来连线河北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孟庆兵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孟大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位患者当时是什么情况呀？
2: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患者呢是一个45岁的男性，他是前一天晚上呢去自家的车库的面包车里去休息了，那么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啊就被发现意识不清了，当时呢这个车内还有呕吐物，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就查了头CT啊，当时没有什么事儿，但是呢心肌酶呢和太阳血红蛋白是升高的，这时候呢医生啊就考虑啊他是一氧化碳中毒了，然后呢在询问家属呢就发现呢当时啊这个面包车里啊有一个便携式的发电机，当天晚上呢这个发电机呢是工作过，那么这就能够解释这个患者为什么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了，因为这个发电机呢它也产生了那个一氧化碳，那么在这密闭的空间当中呢它能可能散发不出去，然后就导致了一氧化碳中毒。
0: 这听起来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事儿啊。像这种车里边一氧化碳中毒的人多吗？
2: 实际上这种一氧化碳中毒的病例呢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一旦发生呢后果呢都是比较严重的啊，因为这患者呢基本上都是在休息的时候发生的嘛，那么这时候他可能造成了严重的颅脑损伤，有很高的致残和致死率。其实呢这不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例一氧化碳中毒的患者，那么在几年之前呢我们也碰到过一个在大卡车啊，他那个休息的时候发生的一个中毒的事件，因为这个大卡车呢它也有装有这个空调，那么这时候它都是在这个汽车在发动的时候在用的啊，这时候它产生了这种一氧化碳，那么这个一氧化碳呢就蓄积在这个驾驶室内，然后导致的这个中毒。
0: 确实是。
2: 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说呢这车辆呢在怠速的时候呢你用一氧化碳用那个空调也是不行的，咱们有些这个听众呢也可能有些人呢都是喜欢夏天的时候呢在这个开着这个汽车，然后呢怠速的状态之下去使用空调，如果这时候呢长时间的不通风的话也可能导致一氧化碳中毒。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警惕这种不一样的一氧化碳中毒呢？
2: 那么第一呢就是建议大家呢不要在车辆怠速的时候啊长时间的使用空调，特别是在车内睡觉，如果长时间的开车的话也要注意定时的通风，如果出现这个呕吐啊头晕啊等情况的话一定要想到一氧化碳中毒的这种可能性。第二呢就是不要在密闭的空间特别是狭小通风不良的空间，比如密闭的车库内啊长时间使用这种便携式的发电机，那么这时候呢都有可能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的发生。如果在这种空间当中啊作业就是工作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定期的一个通风的问题。第三呢就避免这种生产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氧化碳中毒比如说我们也碰见过那个在维修锅炉的时候工人发生了一氧化碳中毒，因为这种环境当中呢它可能蓄积一定量的一氧化碳，如果吸入的话那么长时间待在里面的话也可能会导致这种中毒的。
0: 好嘞，您介绍也是非常详细，再一次提醒大家这种典型的一氧化碳中毒要注意，这个非典型的也更要注意啊。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2: 谢谢，再见。
0: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到急诊突发事件。

0: 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科大学第三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池燕青，为大家来讲解慢性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话题。同时，特需门诊为大家来进行肾内科答疑。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你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另外，燕赵名医堂为大家来开通了微信视频号的平台，欢迎大家来搜索关注一下微信视频号燕赵名医堂，每天会给大家来发布相关的科普视频，也会邀请京津冀的知名医疗专家做客视频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说起咱们的肾脏啊，它其实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净化工厂，每天24小时不停地过滤血液，排出废物。可正是因为这肾脏的代偿能力非常的强，哪怕是功能损坏了一半，那身体呢也可能是没有什么感觉，这就会让慢性肾病啊成为了一个沉默的杀手。据统计，我国成年人慢性肾病的患病率高达8.2%到10.8%，但是知晓率仅为可怜的10%到12%。很多患者一发现就是中晚期，甚至直接进入了尿毒症的阶段。难道我们对于早期的作案痕迹真的毫无察觉吗？当然不是，今天给大家来深入的剖析一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世界肾脏病日特别策划，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科大学第三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池燕青池主任，为大家来讲解慢性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同时，特需门诊为大家来进行肾内科答疑。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池主任。池主任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
3: 很高兴再次来到燕赵名医堂和大家见面。
0: 好嘞，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来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世界肾脏病日今年的这个主题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关爱生命守护地球。这个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啊，大家都不太明白这个肾脏和地球有什么关系呢？
3: 看这个名词呢，其实是个非常有深度也非常浪漫的一个比喻。其实从医学角度上来看呢，地球和我们人类的肾脏呢，其实都在扮演着一个净化器的一个角色。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肾脏呢，它要24小时的不停歇的滤过我们全身的血液，把代谢产生的废物啊、毒素啊排出体外，同时呢，能精准的调节我们体内的水、电解质还有酸碱的平衡，从而维持我们身体的内环境的稳态，也就是维持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基础。但是同样大家也都知道，地球它是有一种这种完备的水循环呀、净化体系呀，可以通过我们的江河湖海循环、代谢、湿地等等这个过滤，维持我们全球的生态平衡。所以从这上面来看呢，其实他们两个的性是一样的，一个是维持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一个是维持我们赖以生存的身体的内环境。
0: 嗯嗯， 就是尽管说非常的抽象，但是这个比喻还是挺到位的哈。
3: 对的，对的啊。其实还有在我们护肾和环保，其实它是一体的。那么低碳生活呀，爱护环境啊，减少污染呢，它既能守护我们的地球家园，同时呢也能给我们的肾脏减负。其实还有一些疾病呢就是和环境相关的，比如大家众所周知的这个 PM2.5，那么它就可以导电一种我们常见的肾脏病，就是膜性肾病。这个呢是南方一个大学侯凡凡院士他们通过研究发现的啊。
0: 哦，这个以前一直以为这个 PM2.5 只影响呼吸道呢，现在连肾脏也会影响到哈。
3: 对的对的对的。
0: 哦，所以说其实环境的这样的污染，其实对于我们身体的整个一个循环，它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而且还有个点我发现，就是在咱们的宣传上面写到了还和水有关系是吗？
3: 啊，对。
0: 嗯，是不是我们肾脏的各种治病的这种方法里边会用到大量的这种清洁的水？
3: 就比如说我们等到中末期肾衰竭，有一个就是做肾脏替代治疗的模式，就叫腹膜透析和血液透析。那么不论哪种透析方式，其实都需要用到大量的水啊、嗯、所以这个水和我们的人体也是息息相关的。还有水，有一句话，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同时也是我们的肾脏之源。
0: 嗯，确实，既然我们这个地球和这个肾脏啊同等的重要，都需要去保护，那我们这个肾病的这个早诊早治非常的重要哈。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慢性肾病这个词儿，您能不能从这个医学的定义上面给我们讲讲这个慢性肾病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3: 啊，其实慢性肾病呢就是慢性肾脏病的一个简称，它不是指单一的某一种单一的一个疾病，而是多种原因所引起来的我们肾脏的结构或者是功能发生了异常，而它的持续时间呢一般认为超过3个月就可以诊断为慢性肾脏病了。那么从这个名词上我们去看出来，它有两个核心的一个诊断标准啊，一个是肾脏的结构异常，一个是它的功能异常。那么它分别包括了，比如说我们 B 超发现呢肾脏这个有萎缩了，或者说有一侧肾少了，还有呢一种遗传性的或者后天的这种多囊肾，还有肾皮质变薄啊。另外呢比如说尿中呢常持续出现这种蛋白尿、血尿等等一些情况。那么还有最关键的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肾小球滤过率，也就是这种肾脏的这种功能排泄功能下降了，那么这样一个诊断的一个情况，这个呢就是指的我们慢性肾脏病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有的人会说是不是我这个腰疼了以后他这个肾就有病了呢？
3: 啊，这首先说呀，这是一个误区啊。这个腰疼大多数情况下呢其实都不是我们的肾脏出了问题。首先向大家明确第一概念啊，就是肾脏呢本身是没有这种痛觉神经的。那么只有当我们肾脏外面那层包膜受到牵拉，或者是输尿管被结石梗阻，或者是我们肾脏出现了这种急性的比较严重的感染或者缺血的病变的时候呢，它才会发生疼痛。那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肾绞痛对吧，就是由于肾结石所引发来的剧烈的这种腰痛。那么这种腰痛呢往往还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这就是结石可能堵塞了我们的整个的尿道的某一部分出现的。那么它这种疼痛呢其实也不是我们肾脏本身的疼痛。那么再比如我们也见临床一种感染性疾病叫急性肾盂肾炎的，那么这个呢和细菌感染有关系的，它往往会出现一侧的腰痛啊，但是呢它还会伴发烧，还有呢小便方面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最常见的是尿频啊、尿急啊、尿痛等等啊。那么但是呢我们平时日常所遇到的这种腰痛啊或者腰酸啊等等，90%以上都是和我们肾脏没有关系的啊。大多数呢是和我们的骨骼呀或者肌肉是相关的，比如说最常见腰肌劳损啊，还有呢椎间盘的问题，椎间盘突出或膨出啊，还有呢一个腰背肌的这个筋膜炎或者是小关节的紊乱等等等等啊。尤其是像一些久坐呀、久站啊，或者弯腰以后或者重搬重物的时候出现的这种腰痛，基本上都是我们和肾脏没有关系的。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腰痛就是我们的肾脏病了，而且呢可能会盲目的吃一些偏方啊、补肾啊，这些情况这反而会给我们的肾脏呢带来额外的负担。
0: 确实我们觉得这个误区解释得非常的到位，因为我们不管是看广告还是看身边的人，一说这个肾病就是捂着腰，就是已经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腰疼就是肾病。其实刚才您提到了并不是啊，并不一定是，因为肾确实是没有这种 疼痛的这种感觉的这种神经啊。确实我们刚才开场的时候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沉默的杀手，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概括。我们刚才在解释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早期的时候他没有特别明显的反应，一发现就是晚期。我们开场的这种解释在咱们医学上合理吗？
3: 其实这个词说的是特别好，它确实是沉默的杀手。
0: 嗯，
3: 我们的肾脏呢，它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代偿能力的。每个肾脏呢是由100万个肾单位，就是它的基本的结构和功能单位。那么两个肾脏就是200万个。
0: 嗯，
3: 只有呢，只要我们有一半的这个肾单位它正常工作，我们就能维持我们身体的正常运转，不会出现一些明显的症状。所以呢，有一些病人在早期的时候往往是没有症状的，而一发现呢，就是肾衰竭或者尿毒症，所以称之它为沉默。但是要注意的是，它并不是完全没有痕迹的，它呢平时的时候也会发出一些求救的信号。那么这些信号呢，就是我们要捕捉的，要关注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出现的这种水肿啊，是吧，还有呢夜尿增多呀，或者是尿里有泡沫呀，或者小便的颜色改变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肾脏比较常见的这种早期的一些预警信号。
0: 这个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指标？您比方说刚才提到了夜尿增多，一般晚上起夜多少次算是多呀？
3: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肾脏啊，它有一个叫浓缩功能，所以为了保证我们夜间的睡眠的时候，它就会分泌一些激素，让我们的人体呢就不排尿或者少排尿，产生尿液少，这样能保证我们夜间充足的休息啊。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晚上排尿的次数不超过2次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一般是指它是正常情况，尤其是在老年人。但是如果我们在夜间睡眠状态下夜尿超过了2次或以上这种情况呢，或者是晚上的尿量要超过了白天的尿量啊，或者是尿量持续超过每天晚上750毫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提示有问题了，是个夜尿增多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
0: 对，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具体的指标，而不是说一提到某些事情它就有可能是出现了相关的病变了啊。包括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这个尿里边有泡沫，我发现很多朋友可能都出现过相关的问题，这个泡沫是不是也得有个指标啊？它不能是一有泡沫它就是肾病吧？
3: 对，这个呢也是我们在门诊或者经常有一些朋友们说起到的一个问题。不是，在这里首先肯定说一下哈，不是所有的泡沫尿都提示我们的肾脏不好啊。正常的我们尿液中呢也会产生这种泡沫，但是大多数呢，因为它有一些空气嘛，你冲击这个液面的时候有一些空气，所以呢大多数是那种大泡沫的。我们在静置几分钟之后，它就会很快就消散掉了。那么如果是肾脏病相关的这个泡沫呢，它一般是指是蛋白尿啊，出现了蛋白，这样它改变了我们尿液的表面的张力，出现的泡沫是那种细密的均匀的，像啤酒一样的那种倒啤酒那种细小的一个泡沫，或者有人说是像那个洗衣粉水那种小泡沫啊。一般我们把它静置10到20分钟以后呢，还都很难消散干净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如果一旦出现刚才我说的这种细小的泡沫尿，而且呢很难消散，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大家一定要尽快去医院看一看啊。
0: 就是这个泡沫尿也是有了一个指标。那还有一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水肿的这个事儿，这个是肿哪儿啊？
3: 这个水肿呢，一般来讲我们可以表现为眼睑水肿或者下肌水肿。我们比如说早起起来的时候出现眼睑的一个水肿，那么到下午经过活动之后呢，就出现一个双下肢的水肿，而且呢持续的不消退，并且呢如果是这个水肿呈进行性的一个加重，那么这种情况下也一定要警惕啊，肾脏是不是出了一些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肾脏病的问题。当然引起水肿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说心脏也可以，比如说内分泌也可以，那么还有呢局部的循环也可以等等。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呢，尽早还是去医院找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给大家进行辨别。
0: 确实是，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这都属于一些早期的一些症状，而且这些症状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发现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建议大家随时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如果说出现了和日常生活当中不太一样的那种变化，咱们一定要去医院，对专业的医生去专业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好，那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迟艳清迟主任，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慢性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这样，迟主任，我们看到线上有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先看一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好，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
0: 哎，你好。
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迟主任，就是有关这个血管炎和血管炎肾病这个有关方面的问题。
5: 那首先咱们先介绍一下什么是血管炎啊。一般对血管炎呢，我们指的是安卡相关性血管炎，就是英文字母的 ANCA。 那么它的全称呢，就是抗中性粒细胞包浆抗体相关性的血管炎。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搞错了，自己来攻击自己的小血管炎，所以呢导致我们的血管发炎啊，破坏。那么其中我们的肾脏呢，就是最常受累而且最容易受重伤的器官之一。有一部分患者呢，可能一开始就是肾脏的问题，所以在我们肾内科是非常常见的啊。对于它的治疗方面，我们一般来讲呢，如果是诊断明确的话，治疗基本上就是用激素加免疫抑制剂，而且呢是越早治疗越好。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些生物制剂效果呢也是比较好，也是各种指南来推荐的，并且呢副作用小，可以根据患者的一些情况我们来制定相应的一个治疗方案。当然及时治疗早期发现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我们肾功能的保护和恢复。
0: 这位患者这位听众朋友，你有什么问题？
4: 就是我想那个，就是说想再去，因为我们在这个当地确诊了嘛，就是说想去再找医生给看一看这个。他是前两天有点发烧，然后就感冒了，然后烧了有半个月，一直也不好，然后这两天刚退了烧，就是说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血管炎也有关。
5: 他的血管炎是以前诊断过，这次是有一个感冒发烧，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就是今年12月份的时候，就是确诊
5: 的
4: 血管炎。
5: 目前肾功能情况怎么样？目前肾功能情况怎么样？
4: 肾功能也是确诊的是这个慢性肾功能不全和安卡血管炎肾损伤。
5: 他
4: 这个肾小球滤过率是49.9%，也挺高的。
5: 肾小球滤过率越高越好，肌酐是越低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肌酐在正常范围之内，肾小球滤过率越高越好啊，越高代表着我们的肾脏的滤过功能是越好的。
4: 那这个49.9%是不是不高啊？这个
5: 对，肯定是高了。如果是正常人，我们应该是在90以上，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所以至少我们现在肾小球滤过率受损伤了是低的啊，已经有一部分出了问题。你的发热呢不一定就是安卡相关性血管炎的一个疾病的状态，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同时伴染了一个感染，包括各种各样的细菌感染或者是病毒感染。如果是我们目前来说用药治疗能控制得住，那我倾向还是由于感染所造成的这种发热啊。但是呢发热或者是感染会影响到肾脏，所以呢在你感染发热之后呢，最好再做一次肾功能的检测，全面查一下好吗？
4: 全面再查一下是吧？
5: 对的啊。
4: 那就是说他这个就是我们在当地医院也是就是给吃的这个激素药甲泼尼龙，然后就是每个月输那个环磷虾。
5: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治疗方案啊。效果也是不错的，就是在我们用环磷酰胺和激素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感染的问题。你那个发热可能就是感染，因为这样的病人他用这些药物之后呢，他的免疫力是非常低的。
4: 就是您看这个，有那个什么吗？
5: 你可以，我们周一我们在那个中山医院区，周一到周五我们都是主任医师，有主任医师的号，你可以过来看一看，好吗？
4: 中山院区是吗？
5: 对，中山院区。
4: 一到五都是主任的号，
5: 对，上午的话都有主任医师
4: 行，
5: 都是专家号，您可以看一下，好吗？
0: 好嘞，
4: 好嘞，
0: 哎，好嘞，还是抓紧时间来看啊，好嘞，挂线了，
4: 好嘞，谢谢。
0: 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大家还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我们看到线上还有一位听众在。

0: 待啊，志荣，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热线，我们来接听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1: 是我呀。
0: 哎，是您，您来自哪里呀？
1: 我秦皇岛厂里的。
0: 哦，好嘞，多大岁数了？
1: 今年73了。
0: 好嘞，您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就行。
1: 啊，我那个慢性肾炎，那个以前最多的时候两个加号，今天检查那个是半个加号，没有啥了，没有开药，今天验那开药，那个肌酐高，肌酐定了检查是达到最高水平了。他们说不用吃药。
0: 您就问要不要吃药是吗？
1: 对。
0: 吃准。
1: 要。
2: 行，阿姨，我听您说，就是你以前一直有蛋白尿是吧？现在肌酐到了最高的那种，我们的参考范围的最高线是这个意思吧？
1: 对，那个肌酐是64.7。
2: 64.7。
1: 尿
2: 是血肌酐是64.7吗？
1: 对，尿肌酐是64.7，尿酸
2: 是血肌酐还是尿肌酐？阿姨，
1: 啊，
2: 是血肌酐还是尿肌酐，还是肾小球滤过率？
1: 啊，是血肌酐，
2: 血肌酐你有高血压、糖尿病吗？
1: 糖尿病别的都没有，都
2: 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身体一直挺好的，是吗？
1: 现在毛病多呀，现在后背发热，每天晚上就像太阳烤的似的，脚特别发凉，多少年了，还有不宁腿症，腿伸了没多吧。
2: 那么从你的化验检查来结果来，如果是血肌酐是64.7，应该是没有到肌酐的最高线，
1: 今天还没有化验。没有开药，今天。
2: 另外呢，你的蛋白尿，您说的是两个加号，或者是到加减号是可疑，对吧？那么你的尿蛋白定量现在是多少呢？
1: 尿蛋白检查没有加尿蛋白，
2: 没有尿蛋白，那确实是您的肌酐正常的，您的尿蛋白也是阴性的，那这种情况下确实是我们的肾脏这方面没有什么药可以用的。另外您的肾脏病的诊断我觉得还是可疑，我们应该打个问号，如果方便的话您尽早还是在医院再系统的查一下好吗？
1: 好嘞。
2: 好。
0: 好嘞，抓紧时间做相关检查啊。感谢了啊。好，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还有关于肾内科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086698083。那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直播间的是河北科大学第三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池燕青池主任，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慢性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同时特需门诊为大家来进行肾内科答疑。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以及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都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和陈主任一起给大家来解答相关的问题。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吃饭了。
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5: 不用你管。
4: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

0: 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我也被骗了，
7: 不是
6: 被骗了，
7: 这么着急，
5: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8: 有我，
5: 有我，
10: 有我们。
11: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1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
17: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

0: 011-8669-8082 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2: 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啊，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科大学第三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池燕青池主任，为大家来讲到的话题是慢性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话题，同时特需门诊为大家来进行肾内科答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池主任。池主任你好。
3: 主任好。
2: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可能是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大家伙都是比较踊跃，我们线上还有听众在等待啊，我们来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3: 啊，是我的吧？
2: 哎，也是您的，您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3: 啊，主持人你好。石主任好。
4: 哎，你好。
3: 我那个就想问问，我这好几年了，每年都查这个肾功能，我的肌酐老是在80左右。这年查吧是87，我不知道需要不需要吃点药。
4: 那我再问您几个问题啊，您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73岁。
4: 73岁啊，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痛风等等之类的？
3: 糖尿病有，高血压吧不高。
4: 糖尿病，糖尿病几年了？
3: 冠心病也有。
4: 糖尿病几年了，阿姨？
3: 糖尿病。30大几年了吧。
4: 哦，这么长时间。尿里有蛋白吗？
3: 有点儿，也不太多。
4: 哦，那这样，那阿姨从这上来看呢，就是您的肾脏可能还是真的是有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最常见的一个微血管并发症之一呢，就是糖尿病肾脏疾病，也就糖尿病肾病，我们简称。那如果是说你同时合并有蛋白尿的情况下，那么这种你的血肌酐升高一点，可能就是糖尿病肾病的可能性比较大啊。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血管会硬化啊，这样呢，肾脏呢也会出现一个缺血的改变，这种情况也会导致我们的肾功能受影响，所以呢，血肌酐也会增高一点点啊，有可能。因此呢，针对你全身的情况，那么你的这种疾病，还是应该治疗的哦。您现在吃的什么药呀？
3: 就是肾方面的药是吧？
4: 那您先说糖尿病的药
3: 啊。糖尿病吃着米格列醇。
4: 嗯，
3: 就
4: 吃着半粒，
3: 我控制着还可以吧。
4: 啊，就是单吃的米格列醇是吗？
3: 啊，每对半粒，一天3次。
4: 啊，是这样子的啊。血糖控制在多少呀？
3: 你看今天中午量了，我还喝的粥，9点。
4: 空腹呢？
3: 吃一点的很少。
4: 那糖化血红蛋白您测过吗？
3: 糖化血红蛋白每年一年也测几次，都在那个，今年测的是6.几，6.7啊，可能是。
4: 6点多，
3: 反正也在6左右。
4: 那这样，阿姨，您的血糖控制情况从糖化血红蛋白来讲还是不错的，但是就是降糖药物来讲，现在呢有一个叫 SGLT2 抑制剂的，就是叫什么什么什么列净这类的药物。那么这类药物呢，研究有发现，有很大规模的这种临床研究发现呢，它能够降低我们的肾脏的高滤过状态，在降糖的同时能保护肾脏。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您可以换药。来治疗，既能降我们的血糖，又能对我们的肾脏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3: 是不是达个列净啊？
4: 哦，对，您吃过是吗？啊，
3: 我没吃过，因为我不胖。那个药，胖人吃着挺好，也减肥。我不敢吃，我是。
4: 对，我们用它不是为了减肥，我们用它是为了保护肾脏，它对心对肾都有好处的。您可以换一下，如果方便的话，好吗？
3: 那我就试试吧。你说我平时。吃东西注意什么
4: 啊？吃东西啊， 其实吃东西我们常见有些误区，比如说我们这个一说得了肾脏就不让吃蛋白了，其实蛋白是可以吃的，而且对你肾功能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按正常人吃饭就可以了。
3: 我豆腐吧，豆类就是黄豆，这个豆类我好几年了不怎么吃，但是鸡肝还是八左右，八点多还是。
4: 其实这个大豆豆制品啊，我们说的这个像豆腐啊、豆浆啊这些，对于我们肾脏来讲，其实是它并不是那种坏的蛋白。对于慢性肾脏病，我们主张是优质低蛋白饮食，而不是它要掌握这个量。那么优质蛋白呢，包括我们常说的这个鸡蛋呀、瘦肉呀、牛奶呀，其中呢，另外大豆蛋白也是优质蛋白啊，它里面含我们的必需的氨基酸啊，另外呢，我们人体吸收利用也好，所以呢，这种豆制品，尤其是我们说的黄豆啊、青豆啊，还有黑豆这样的蛋白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是可以吃的，啊，只要掌握它的总量就好。
3: 啊，平时少吃点可以是吧？
4: 啊，可以吃，没有问题，你放心吧。但是那种像绿豆、红豆、芸豆这些杂豆，有的时候岁数大的人喜欢喝那个豆粥，对吧？这种杂豆呢，它这种优质蛋白的含量会差一些，所以呢，我们吃黄豆啊，这种青豆、黑豆这些是没问题的啊。包括这样做出来的，像我们的豆浆啊、什么豆腐脑啊、豆腐啊，这些都是可以吃的啊。
3: 我五年前吧，我每顿早起，吃点豆腐，现在鸡肝老是高，我都不敢吃了，反正是。
4: 我们只要控制住它的总量就行。如果是我们。现在想控制，我们就保证每天每公斤体重0.8克左右的蛋白质就可以了。那么其中我们的优质蛋白就是刚才说的这种鸡蛋啊、瘦肉啊、牛奶啊、豆腐啊这类的，占到50%以上就可以。我们只要掌握它这个量就行，不要是吃的太多就可以啊。
2: 好嘞，阿姨，遵医嘱啊。啊，因为线上还有听众在等待，您就听这个主任说到的，然后让自己的这个健康起来就行了，好吧？
3: 好的。
2: 好嘞，好嘞，感谢了啊。好，今天的热线比较火爆啊，这样我们再来接听最后一位听众的热线，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
2: 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5: 我想问问主任，就是问一个问题，就是啊，我那个最近两年查体，我那个都是尿的。就是这样的，好像有潜血一致两个加号。我想我的意思都想问问主任，就是这个用干预吗？
4: 啊，那首先您这个光是潜血两个加号，没有蛋白对吧？
5: 没有任何。
4: 对。另外呢，您做肾脏彩超了吗？有没有结石啊或囊肿啊这类的一些情况？
5: 哎，我没有做过。
4: 没有做过 B 超是吧？那么再问一个小问题，你除了尿常规里面潜血两个加号之外，你做没做尿红细胞尿的沉渣或者尿里面的有形成分分析，看没有看到有这个红细胞呢？
5: 这个也没做过，我
4: 也
5: 好像
4: 没
5: 事。
4: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因为很多人查体可能都会发现尿里有潜血两个加号或一个加号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在红细胞的镜下检查的时候，尿里面并没有发现红细胞，所以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考虑它可能是一个化学的一个污染，影响不是特别大。另外呢，在我们有潜血的时候，一定要再查一个 B 超，除外一下有这种结构上的或者结石啊，或者囊肿这种可能出现的一个这种导致的这种潜血阳性。那么再就是呢，要看看尿里有没有白细胞，有没有细菌。如果感染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个潜血的阳性。所以潜血阳性的因素有很多，我们需要把其他的排除之后才考虑肾脏。还有一个关键点呢，是要看尿里面的红细胞它的来源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尿的红细胞的位相，看看它是变形红细胞尿还是均匀红细胞尿，来判断它是我们肾小球源性的呢还是非肾小球源性的啊。所以如果阿姨您方便的时候，可以在医院再查一下，看看我们的红细胞到底有没有，首先是第一个，第二个看看肾脏的结构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吗？
5: 好，我想再问问，就是啊，你刚才说的做什么 B 超，有肾脏 B 超吧？
4: 肾脏 B 超啊，对。
5: 啊，这个请我做一个这个也行是吧？
4: 对。
2: 对，抓紧时间做一个这个 B 超啊。
5: 好嘞。
2: 好嘞，行，关心了啊。通过今天的几位听众的这个热线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身体还是比较关注的，尤其是我觉得刚才后来这几位阿姨，其实身体上的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大，是吧，主任？
4: 对的。
2: 对，但是他们都觉得自己可能是比方说肌酐高了，或者说有一个潜血了，他可能是对于自己的肾脏的关注度是比较高，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身体出现了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和日常生活当中不太一样了，或者在体检当中发现了有些问题，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找专业医生，抓紧时间去看一看，然后让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肾脏上面的一些问题啊，能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啊。那可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没有给大家分享到全部的一些内容，但是通过刚才给大家的解读，也是把我们的一些内容去带入到了，也期待着有机会再次请池主任跟我们分享更多的有意义的对于大家治病啊、看病以及早诊早治的一些方面的一些内容。好，今天的节目就这些，再一次感谢池主任的做客。好，再见了。
4: 哎，再见。再见，池主任。
2: 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啊，这个慢性的肾病虽然说狡猾，但是也并非无迹可寻。早发现靠的是我们对于身体信号，比方说水肿啊、泡沫尿的警惕；早诊断靠的是每年一次的尿常规或者血检；早治疗也靠的是我们科学的慢病管理以及对于医嘱的遵从。以上就是燕赵明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 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5: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6号晚上到7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以及秦皇岛、保定西北部以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大部、邯郸中部有北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其他大部分地区会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蒙古国东移南下冷空气的影响，7号到8号早上，张家口北部和东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下降8到13度。8号早上，上述地区的最低气温降至-4度到4度，达到寒潮标准。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有霜冻，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下降4到9度。8号早上最低气温降至5到12度，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北部阴，有零星雨夹雪或小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石家庄南部、沧州东部以及衡水东部、邢台、邯郸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呢，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4度到5度，其他地区6到16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8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5度。明天晚上到8号全省晴间多云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哈。大家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可以直接加入咱们健康动起来的听友群。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又到了吃槐花的季节了啊！槐花呢，作为药食两用的时令佳品，既可以入菜烹调成春日限定的鲜香美味，又能够入药发挥养生的功效。

0: 咱们现代药理的角度来看，槐花富含多种天然的营养成分，其中红细胞凝集素具有缩短凝血时间的作用，丰富的芦丁成分也能够增强毛细血管的稳定性，降低通透和脆性，预防出血，还有虎皮素等抗氧化物质还可以缓解炎症，减轻机体肿胀，抑制病毒复制，同时还具有降血糖、抗氧化等多重作用。槐花性味苦，微寒，归肝大肠经，具有凉血止血、清肝泻火的功效。槐花呢，品种比较繁杂啊，并不是所有的槐花都能够随便采下来吃哈，所以我们在吃之前或者采摘之前啊，分清品种是很重要的。您比如说这个洋槐花，它是香气浓郁，口感清甜，是日常可以放心吃的品种。而国槐花多做药用，其实它并不适合直接食用哈，直接食用呢容易刺激消化系统，引发肠胃的不适。还有紫色的槐花则为观赏的品类，不仅啊营养价值较低，还容易引发皮肤呼吸道过敏。还有洋槐又叫刺槐，花呈白色，叶子呢一般呈椭圆形，叶柄基部有脱叶刺。而国槐的花呈黄白色，叶子啊呈长圆形，有尖尖，尖尖的这个叶尖哈。这个洋槐花养胃也是适龄春季的时令养生佳品。我们可以先将大米下锅熬煮，等到米粒完全开花，再放入清洁好的槐花，同时呢一同熬煮，10分钟左右，煮到这个食材熟透，放心。就可以吃掉了哈，这个感觉是清淡适口，温润养生的。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槐花呢因为含有皂苷、草酸等成分，直接生吃啊会刺激胃肠道，容易引发身体的不适，因此啊人们在吃槐花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洗净，充分的焯水，彻底的做熟之后再吃。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昨天已经立夏了哈，我们都知道立夏是夏季的开端，标志着万物繁茂，阳气渐盛。中医认为夏气与心气相通，而此时养生的核心就在于顺应阳气生长，养心安神，健脾祛湿，消暑防热，为咱们的安然度夏打下基础。那么正确的做法有哪些呢？哪些又是我们立夏之后应该做的呢？那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中医内科的医师杨欢，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立夏养生，养心护脾。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立夏养生，养心护脾。我们都知道立夏是夏季的开端，此时养生的核心啊，就在于顺应阳气的生长，养心安神，健脾祛湿。而且呢，从现在开始

0: 养生，可以为安然度夏打下基础。立夏之后呢，气温会逐渐的升高，暑热渐生，人体的阳气啊浮跃于外，容易出现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口舌生疮、心悸胸闷等心火过旺之象。心主神明，主血脉，那么夏季养生啊，首先重要的就是养心凝神。科学的养生有哪些方法，正确的做法又有哪些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中医内科医师杨欢，欢迎您，杨医生。
1: 哎，你好。
0: 杨医生呢，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症等。消化系统疾病，如慢性胃炎、结肠炎、阑尾炎、腹泻、便秘等，以及妇科疾病，如痛经、月经不调、更年期综合征崩漏等；神经系统疾病，如脑梗后遗症、头晕、头痛等；呼吸系统疾病，如感冒、咳嗽、哮喘，以及慢性支气管炎等，像乏力、失眠多梦、自汗、盗汗等身心疾病，以及恶性肿瘤放化疗术后中药调养。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关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我们立夏应该如何养生，以及刚才啊我们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杨医生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杨医生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您的问题啊，并且同步给杨医生，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杨医生，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哈，立夏之后呢，重点要养心，但是咱们中医说的这个心和西医说的这个心脏是一回事吗？您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1: 这个西医当中说的这个心的话，其实跟我们西医当中的中医和西医这个心的话，它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因为我们西医上这个心脏的话，它主要指的是我们这个人体这个胸腔里面负责泵血的这个脏解剖器官，维持咱们这个身体的整个这个血液循环。而我们中医上讲的心的话，它指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功能系统，它不仅仅包括是我们心脏这个脏器，它还主宰着我们这个一些精神啊、情志啊、睡眠啊这些精神活动。而且我们刚才也说到，就是那个心主神明，心主血脉，它还负责着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气血的运行。所以说起来的话，我们中医上的心其实要比我们西医的心脏的范围会更大一些。
0: 它是一个大的范围，不仅仅是指心脏这一个小小的会跳动的脏器哈。所以说其实我们说养心，中医和西医还是有区别别的哈。不过呢，如果我们在夏天或者说立夏之后开始很好的养生，对于我们不论是中医说的这个心还是西医说的这个心脏，其实都是有条理的哈。那么为什么我们立夏要特别强调养心护脾要同时进行呢？
1: 因为在中医上来认为的话，就是夏天它这个季节在五行当中是属于火的，对应我们人体的这个五脏的话就是对应的心。而立夏之后，我们这个阳气的话它逐渐的是外浮的，所以我们人体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新陈代谢也是会加快的，我们心脏的这个气血运行也会比原来要更旺盛一些，所以它这个心脏负荷也就随之的也会变重，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心火亢盛或者心神不宁的一些症状。就临床我们可能有些人会表现的是一个这个心烦、失眠、口舌生疮，或是头晕、身上没有劲儿，而且有的人脾气可能比较急躁易怒这种症状。而且同时叫到立夏之后，它这个雨水慢慢的就增多了，我们空气中的这个湿度也就变大了。而我们湿邪的话，中医上讲最容易困阻我们这个脾胃， 而这个肺困阻，我们这个脾胃的话，我们脾胃的这个正常的这个运化就会变差减弱，所以就会出现一些这种食欲不振呐、腹胀便溏，或者身上觉得重，觉得好像压着一个石头似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就是我们立夏养生，又要养心又要护脾，两者都需要兼顾，这样的话才能够防止我们这个心火不过于旺盛，同时呢也不会让我们这个湿邪来困阻我们这个脾胃。
0: 确实是这样啊，这个养心护脾要同时进行哈。那么您给大家说一说正确的做法都有哪些呢？您可以从这个衣食住行上面分开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1: 有以下几点吧，主要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情绪上面，因为夏天本身这个炎热的天气，它就会容易让人心烦，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少生气，把这个心态放平和一些。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睡觉，就是大家晚上这个尽量的话是尽量11点之前就能躺床上睡觉去，不要去熬夜，因为熬夜的话它容易耗伤我们这个心阴心气。对。第三点就是这个关于这个运动的话，就是夏天的这个运动的话，不要过于的追求这种大汗淋漓，就是对微微汗出就可以了。
0: 也是要选择一些温和的运动哈。
1: 对对对。因为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吃的方面，就是一定少吃，如果说可以做到不吃的话就最好了，就是不吃这些生冷的，包括一些像这种冰淇淋啊、冰西瓜呀，对，尤其对于一些水果的话，尤其它这种寒性的水果也是尽量是不吃，或者是少吃一些，像西瓜、梨这一类的。对。
0: 所以说不论是情绪、睡眠还是运动饮食，我们都要按照我们刚才杨医生给出的一个总体的方案来进行合理的调控哈。所以说其实大家可以从我们立夏开始，其实也就是昨天今天开始，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立夏养生的方法，我们就践行起来做起来了，是吧杨医生？那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啊，有的朋友一到夏天就感觉乏力没胃口，这个是不是这个脾虚啊，像您说的这个心气不足的信号呢？
1: 其实这些症状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心脾湿养脾虚湿盛的一些表现。就是对，因为夏天的话它这个因为这个潮湿的这个天气，它就湿就困阻脾胃，导致我们这个脾的运化一失司，之后它就运不动我们这些食物，所以人就更不愿意吃饭，表现之后它运化这种水湿差了之后，体内就容易生湿生痰饮，所以我们这个大便就会表现着就是一个这种粘马桶怎么冲也冲不干净，这种情况。
0: 这是一个典型的脾虚心气不足的信号哈。
1: 对对。
0: 还有哪些呢？就是普通人如何辨别我是不是这个心脾湿养了，我是不是应该好好的调养我的心脏和脾胃呢？
1: 可能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比方说你出现了一些觉得身上特别沉不愿意动，而且就是说我想休息休息，觉得休息好了可能也就觉得有力气了，但是这种人他越休息他越会觉得累，而且就是他而且他就是吃饭那个胃口也会受点影响，就稍微吃一点他就觉得这个肚子特别胀满的话就饱了，他这些就是脾的运化失司的一些表现。对，
0: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调理呢？
1: 就是第一点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吃这个吃的东西一定忌冷，忌这个生冷的东西，还有油腻的东西。第二呢就是说吃饭一定要细嚼烂咽一些。对，细嚼烂咽下的话我们脾胃对于这个食物的消化吸收会更好一些，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些食物转化成这个水谷精微，转化成这种所谓的这种气血，给我们身体提供这个动力。
0: 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要从立夏开始养生啊，我们的这种养心饮食的调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您看很多人都知道啊，我们有这个春夏养阳这样的一个说法，夏天其实阳气是比较旺盛的哈。那我们如何在这个阳气比较旺盛的夏天好好的来养这个阳气呢？
1: 就是其实就我们说的这个春夏养阳的话，我们中医上讲的这个春夏养阳，它本质其实就是让我们顺应我们这个天时，来保护我们身体内这个阳气不被损耗。所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就是一定大家就是不要贪凉， 不要少吹空少吹空调，不要老是在这种空调屋里待着，应该适当就出去走一走，晒一晒太阳。
0: 对，
1: 但是晒太阳，对，但是晒太阳千万不要选那种一两点，下午一两点那会儿就太过于这个光线就太过于强了，就选择一个10点左右，9点10点左右的这。

0: 那个光线其实是最好的。
1: 嗯，
0: 之后晒完之后微微的喝点这种温水在。
1: 嗯，对，要晒太阳，然后喝温水，少贪凉，少吃一些冷饮啊。其实这个提示的也特别到位，因为其实到了夏天，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暑气难耐，就忍不住想吃点这个凉的哈。那我们在饮食上要特别注意。那么在立夏饮食方面哈，有这样的说法，说我们夏天要增酸减苦哈。那么具体在食材上，您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哪些可能？好食物啊，能够更好的养心阴、护肝脾，有没有更适合大家吃的这些食物？
0: 就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比较常见的，比方说西红柿，
1: 嗯，
0: 就是西红柿，对，这个又常见，而且像做菜，咱们菜市场也容易买到。
1: 这个也得吃熟的是吧？
0: 生的也行。
1: 哦，
0: 生的也行。
1: 它不是属于那种寒凉性的水果，
0: 对，
1: 没问题。对，
0: 它只要不是在冰箱里拿出来的那种，就放常温，跟外面的这个温度差不多就可以。
1: 嗯，
0: 对，除了这个西红柿，像一些这种山楂呀、柠檬、乌梅这些都可以，因为这些酸性的食物，它就具有一个收敛那个敛的作用，收敛生津的一个作用，能够清我们这个心火，同时还能够助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
1: 哦，还是在这个时节多吃一些酸的食物，其实是对我们的脾胃啊、消化都有好处的哈。
0: 对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会有这个乌梅汤嘛，对，
1: 嗯嗯，
0: 对对。
1: 还有其他要提示大家的吗？
0: 嗯，别的就是还是这个。可以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的人这种胃寒的，其实早上起来的时候也可以喝点这个姜枣水
1: 啊，对，
0: 姜枣茶或者姜枣水，对。
1: 嗯，这个姜枣茶其实在市面上推广的也有很多哈。那这个姜枣茶，刚才您说了，适合喝的时间就是早上是吧？
0: 对，早上。
1: 嗯，那这个，
0: 而且这个姜的话，最好不要放太多，就放个两三片，就那种1块钱硬币大小就可以了。
1: 哦，这个姜就是普通我们市场买的那个姜，直接切开放就可以。
0: 对对，买的那个生姜就可以。
1: 哦，嗯，生姜就可以。那枣呢？
0: 对，枣的话就是咱们吃的那个枣。
1: 哦，也不用非得把它烘焙一下。
0: 对，不用不用。
1: 哦，直接生姜、生枣煮茶喝就可以。哦，
0: 对，
1: 姜要少放。哎，那杨医生，就是我们市面上很多人都说有这个过午不吃姜的说法，是不是我们从中医上来说，确实也是这样？我们姜枣茶也不能喝得太晚呢。
0: 对，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尤其到夏天的时候，它过了中午，这个阳气就过一段，就已经到最顶的时候了。你喝一些这种姜枣茶，它本身它是温性的，
1: 嗯，
0: 你要是喝那会儿喝的时候喝的多的话，它就容易上火。
1: 对，太容易上火了。
0: 对，
1: 这个姜枣茶对大家来说是不错的一个我们日常可以喝的茶饮哈。另外很多人都说，这个如果想祛湿，就会喝一些红豆啊、薏米。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能祛湿，这个又有什么讲究呢？比如说从时间上来说，从红豆和薏米的选择上来说，有没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呢？
0: 嗯，就是选择薏米的话，大家最好是选择炒薏米，不要选择这个生薏米，
1: 哦，
0: 因为本身
1: 要把它炒熟。
0: 对，因为本身这个夏天这个湿气，它是由于寒导致的这个脾虚生的这个湿。
1: 嗯，
0: 你要是越喝这个生薏米，因为生薏米它的这个属性本身是寒性的，你越用寒的去制寒，它就越容易这个阳气就补不上来。
1: 哦，
0: 所以一定得选择，
1: 就是说我们在喝这个薏米红豆祛湿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薏米是炒熟的。平常其实如果在家里面也可以用一个不含水的锅，就是把它炒一下、烘焙一下就可以，是吧？
0: 对对对，把它炒的那种微黄就可以。
1: 啊，发点焦的那种感觉。那么红豆呢？红豆也是要炒一下熟的吗？
0: 最好也是炒一下。
1: 哦，也就是说，
0: 对，
1: 红豆薏米茶并不是大家平常就是理解的那种，我们从市面上买一些红豆、买一些薏米直接煮水就可以了。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炒熟了之后再煮水喝，是吧？
0: 嗯，对。
1: 嗯，那这个有没有喝的时间？像刚才您提示的特别细节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喝姜枣茶不能超过中午。那么这个红豆薏米茶的话，它喝有没有什么时间的这种注意呢？
0: 嗯，这个红豆薏米茶的话就没有特别的这种时间的要求了，你可以煮成水喝，或者是也成可以平。

0: 平时就是三餐的时候熬到粥里面也可以。嗯，无论是当做这个茶饮还是煮粥直接吃都是能够起到很好的祛湿的作用的哈。你看杨医生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我女儿呢今年初三了哈，最近压力也是很大，她平时就有脾大胃小的习惯，这段时间呢更是吃的特别少，我也是比较着急，不知道该让她吃些什么能够调理一下她的肠胃，然后营养也能够配合跟得上呢。
1: 其实像他们这个刚才就是这个说的这个情况的话，他更多的是可能是由于肝的这种疏泄影响了脾胃的一个运化，所以你可以平时的话，你给他就是像陈皮，可以就是放那种点这个陈皮水，或者是你给他熬粥的时候少放一点点那个陈皮，但不要多了，因为可能有的小孩对这个陈皮熬粥这个味道他接受不了。
0: 哦，对，
1: 平时可以吃喝一些这种陈皮的水或者粥。
0: 对啊，如果说他对于这个就是胃口实在是有一点点就是没有食欲的话，可以给他吃点这种健脾胃的，像这个，嗯，复方金利金片这些，或者是石母生这些。哦，这个
1: 对，
0: 应该是调节肠胃的药，还可以适当的吃一点。
1: 对，他就或者是可以吃点益生菌，益生菌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哦，选择一些益生菌，这个都是不错的选择哈。
1: 对，
0: 好的，也非常感激杨医生在节目的上半段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我们立夏养生的健康好方法。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杨医生，咱们待会儿再见。
1: 哎，好的。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
1: 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事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2: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家里旧家电不觉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悦焕新上线了。 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悦焕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悦焕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行动起来，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立夏之后应该如何养心护脾。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中医内科医师杨欢。再次欢迎您，杨医生。
3: 你好。
2: 您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还有朋友在提问，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我女儿啊今年11了啊，之前过敏症状有过，但是不太严重，今年呢就经常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出现鼻子不通气的症状，白天稍好哈，尤其是晚上总觉得鼻子不通气，有的时候甚至打呼噜的这种。

0: 种情况，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养护他的这个鼻子，或者说养护他的肺呢？
1: 哦，他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就他这个首先得排除一下他这个鼻夹是不是有这种增生肥大这种情况。
0: 嗯，
1: 对，如果说他有这个是由于他因为他有鼻腔有炎症导致他这个鼻夹肥大，他可能也会有这种问题。
0: 嗯，
1: 还有的话就是他这个生活的这个晚上睡觉这个屋子跟原来的这个环境有没有一个变化，可能他对于一些这种变化会有像这个可能放置一些别的东西，他可能会敏感，他可能就是鼻腔敏感，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一到晚上就鼻塞的这种情况。
0: 嗯，然后因为鼻塞导致他会打呼噜是吧，这种情况
1: 对
0: 哦，所以说这位朋友首先要做的就是先到医院去做一个鼻子的检查。
1: 对，
0: 嗯，这个鼻子的检查是特别有必要做的，做了鼻子的检查来看一下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然后我们再针对这个症状来进行精准的用药是吧。那么平时啊，杨医生，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尤其是开空调啊之后，就会觉得哎呀，这个鼻子怎么也不舒服，怎么也不通气儿哈。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够缓解这个鼻塞，让鼻子稍微的舒服一点，能通气儿呢？
1: 嗯，其实空调屋里面待着鼻塞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气儿太凉了。
0: 嗯，
1: 所以我们鼻腔对于这个冷空气它容易敏感，所以它就会出现这种鼻塞的这种情况。
0: 嗯，对，
1: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尽量的话就是开会空调就关了，不要说一晚上总是一直开空调。
0: 嗯，不能开的时间太长。
1: 对，它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冷空气的原因。
0: 哦，所以说冷空气的原因会导致我们的这个鼻子不通气儿哈，所以从源头上来阻止掉这个冷空气对我们鼻子的这种侵袭，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还有朋友挺比较想问，这位朋友他说问了啊，他说我每天呢早上起来都觉得特别累特别困，一到四五点钟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好像是睡醒了但是半醒不醒的这种状态，那这种状态是不是说明我的这个心，就刚才杨医生说的这个心啊，是不是受损了，应该做些什么样的运动或者做什么样的检查来调整呢？
1: 嗯，首先这个我觉得可以先运动运动，增加适当的睡前增加一些运动。
0: 嗯，
1: 比方说吃完饭之后去散一散步。
0: 嗯，
1: 他可能就是会就是把你这个一天工作的这种情绪他这个往外疏解疏解，对于你这个心神也会安一些，晚上睡觉也会睡得踏实一些。
0: 嗯，
1: 时长包括睡眠的质量也会很好一些。
0: 嗯，
1: 时长也会增加。
0: 那有没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助眠的穴位或者是方法？因为您看，其实到了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好像人们的这个睡眠就越来越不好了哈。半夜有可能会被热醒啊，有可能被蚊子吵醒啊，而且这个天儿也越来越长了哈。所以很多人的睡眠在夏天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好。那么从养心护脾的角度来说，我们做些什么，或者是我们吃些什么，怎么做才能够有效的呵护我们夏季的这个睡眠呢？
1: 像这个穴位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像助睡眠的，我们可以揉一揉我们心经上的穴位。
0: 嗯，
1: 就在我们的这个手腕上的内侧，它是有一个这个神门穴，它是在我们手腕的这个内侧这个腕掌侧这个横纹上，就是我们这个伸出胳膊来，它这个跟这个这个胳膊肘跟手掌接触的地方，这个最明显的这个肘这个横纹上，把这个拳使劲的握紧之后呢，往后这个稍微的背仰一下之后，你会摸到这个内侧有一根硬硬的筋。
0: 嗯，
1: 而在这个筋的这个肘横纹的这个地方，它又有一个凹陷，这个凹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神门穴。
0: 嗯，
1: 我们每天可以左右手就是睡前揉个三分钟左右，它就能够帮助我们那个助眠，缓解我们这种睡前的这种紧张焦虑的情况。
0: 哦，这个是个好方法，睡前可以揉一揉这个神门穴哈。刚才杨医生也给大家介绍了具体的位置，如果大家还不清楚的话也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哈。那如果就像这位朋友说的，早上起来总是半醒不醒的，这个时候他应该揉吗？这个就是说他这揉的时间是应该放在睡前还是在他半醒不醒的这个时候呢？
1: 睡前。
0: 哦，
1: 因为它这个是调整你这个后面这个睡
0: 眠
1: 的这个质量。
0: 哦，
1: 对，你不能说等到已经出现这个 不起精神的这种症状了才开始揉，那会儿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就
0: 哦，所以说，我们在睡前的时候揉一揉神门穴，两个胳膊交替的揉，揉大概3分钟、3-5分钟的时间，哎，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今天就可以做起来简单实操的好方法哈。那还有的朋友啊，比较喜欢晨练，你看，但是立夏之后呢，气温升高，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这个锻炼的时间，就是应该放在下午，就是晚上。那您说，我们从养生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运动才不损伤我们的心气呢？
1: 最好的这个运动时间的话，就是我们早上7点到9点这个范围，
0: 哦，
1: 因为这个时候太阳也已经都升起来了，这个空气中这个湿度也慢慢的已经下去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去运动的话就不会特别的损伤我们这个阳气。
0: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运动的时间还是建议放在早上，但也别特别早，有的朋友都特别早，那个时候可能空气当中的那个湿气还比较重呢，是吧？
1: 对，包括湿度它这个温差也会比较大，就特别这个寒邪，就是这个湿邪就容易侵犯我们的人体，伤住我们人体内的阳气。
0: 嗯，对，确实是这样的哈。另外呢，夏天哈，我们都说这个心火比较容易旺盛哈，那心火旺盛容易导致这个失眠心烦，那有没有什么针对这个心火旺盛的好方法您给介绍一下？
1: 针对心火旺盛，就是首先就包括我们这个，首先是吃，
0: 嗯，
1: 一我们吃的话，一定不要吃那种特别油腻的、辣的，
0: 嗯，
1: 忌生冷、油腻、辛辣。第二个就是我们平时要多饮水，适当的饮水，
0: 哦、水
1: 每天的饮水，对，但是要喝温水，饮水量每天放大概喝2到3升左右，
0: 嗯，
1: 对。
0: 多喝水，然后忌生冷辛辣啊，食物上也要有所讲究哈。那比如说我们夏天，哎呀，就是这个心火旺盛，就是容易心烦气躁，有没有什么让我们平静下来的这个穴位或者是方法呢？
1: 嗯，这个穴位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少府穴，它也是我们心经上的一个穴位，它在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手轻轻握的时候。轻轻握的时候呢，这个小指的这个指尖它按到我们掌中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的话，它是位于我们这个第4、第5掌骨之间这个凹陷的地方。它这个穴位的话，是具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清心火的一个功效。
0: 哦，
1: 也是每天你就左右按个这个3-5分钟左右，你这个有这个地方有一点那种酸麻胀感就可以了。
0: 哦，这个位置叫什么穴？您刚才说
1: 少府穴
0: 是吧？
1: 对，
0: 好嘞。那大家其实今天就可以按起来了，因为其实从昨天来说，节气上已经是立夏了哈。另外呢，其实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或者是学生党啊，大家都知道，就是久坐是不好的。但是呢，尤其是夏天，我们在屋里待着觉得挺舒服的，就不太愿意出去了哈。那有没有什么我们夏天比如说我们防止大家久坐然后呢，不占用大块的时间的这个碎片化护心皮的方法或者技巧呢？就我们在办公室就可以做起来的这个。
1: 有那个就是大家就是每天就是做了大概40分钟左右的时候，就可以站起来、站一会儿，小站一会儿，也不用多站，站个3-5分钟左右，可以站在原地就是那么踮踮脚，或者是做做扩胸运动，伸展就可以。
0: 总之就是一定不要久坐，控制这个时间，是吧？
1: 对，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就是你像夏天了，我们现在这可能后面天一热，大家也就爱吹空调，待在空调屋里不出来，所以这个在这种久坐的这种情况下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脚还有这个腰腹给护好，不要让这个冷空气直吹我们这些地方。
0: 嗯，就是
1: 同时呢，对，就是一是这个冷空气的清洗，同时呢就是我们可以泡一点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陈皮啊，或者炒薏米来代茶饮喝。
0: 好，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特别要注意，第一呢不能久坐，第二呢一旦我们 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们必须得久坐，那么一定是做一做其他的我们可以运动的，就是改变一下自己的姿势，这个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哈。所以说呢，我们在夏天哈，养生的方法还真的是不少。刚才我们的杨医生哈，也是从情绪、睡眠、运动、饮食等方方面面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讲解，另外还推荐了几个非常实用的穴位哈，有助于我们夏天养好心经啊，护好我们的心，护好我们的脾。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夏天的这个护心养脾，那么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您还有什么要补充推荐给大家的吗？
1: 推荐给大家还有就是这个饮食，就是大家吃饭一定要定点定时，就是定时吃饭。吃饭的话也不要说吃的特别饱，吃个六七分饱就可以了。
0: 少吃一点夏天哈。
1: 对，而且到晚上的时候尽量是不吃宵夜。因为你吃宵夜，对，你老吃宵夜，你就是在给这个胃肠脾胃再增加负担。只有你这个脾胃循环消化好了，咱们才能够以更好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去度过我们这个夏天去。
0: 那您看，其实很多的朋友夏天的时候就喜欢喝点小酒啊，撸个小串啊，这个喝酒是不是也是从我们护心护脾的角度来说不能做的呀？
1: 其实是不太建议的。对，因为你像包括像啤酒的话，它其实偏凉一些，有些人就是喝了这个啤酒它就容易肚胀，就是腹胀。对，腹胀或者是神经可能会出现这种腹泻、大便稀这种情况，所以对于这个饮酒的话，在夏天，其实是不太建议的。
0: 所以说，其实有饮酒习惯的朋友可以慢慢的调一下哈，把这个习惯可以改一改
1: 了
0: 是吧？对，其实从我们真正养生的角度来说是不建议的啊。但是如果就是说确实特别馋，那我们其实也是要控制一下量，这个是最好的哈。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我呢就是生性偏寒凉，经常呢感觉肚子胃都比较凉。听了您刚才说的姜枣茶，我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呢，我有朋友啊，每次一喝就会上火，这个如何判断就是自己喝的这个量是正好的，不上火的呢？
1: 就是上火的一些表现为什么？就是你会觉得有的人会表现为这个牙龈会觉得肿疼，对，或者是觉得这个口舌会生这个疮，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这种大便干的这种情况，这就是因为这个太过于温了，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逐渐的把这个量给往下减一减。因为每个人他这个身体的这个体质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还是得咱自己在这个喝就是调整这个用量的过程中找到
0: 适合自己的
1: 那个剂量。
0: 这个说的特别棒哈。所以说我们建议啊，大家也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决定我们养生具体操作的方法，因为其实就像杨医生说的，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太一样的，可能这个姜枣茶呀，或者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红豆炒薏米茶呀，适合某些人，可能却不太适合某些体质的，所以我们在喝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观察身体的反应啊，看一看我们身体的状况来及时的调整。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立夏养生哈，我们都说立夏养生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哈，我们只能坚持做一件事儿来养心护脾，那您最推荐的是什么呢？
1: 最推荐的就是不贪凉睡午觉，这也算一件事儿。对，
0: 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首先要不贪凉，这个给大家介绍了啊。就是虽然说我们夏天天气比较炎热，但是我们入口的食物一定是不能温度太低，而且一些水果的选择也不要选一些生冷的哈。另外呢，就是要睡午觉，这个是不是跟咱们中医说的这个睡子午觉是有关系的呢？
1: 对。
0: 那这个睡午觉有什么讲究或注意事项呢？
1: 就是睡午觉的话，大家睡的这个时长不要太长了，睡大概20到30分钟其实就可以了。就如果说就是睡的时候尽量的，就可能大家这些就是在办公室上班的人，可能大家没法躺床上，就可以仰在这个椅子上小憩一会儿，不要说趴在这个桌子上睡。
0: 趴着反而不好，应该是
1: 对趴
0: 仰在椅子
1: 仰着，对，或者是平卧着比较好。
0: 最好是中午的时候睡一会儿。
1: 对，
0: 20-30分钟，但也别太长。如果太长的话，会不会也会造成大家上火啊，或者困倦乏力的这种情况出现？
1: 主要是因为你睡得太长的话，他这个身体就会进入一个深睡眠的一个状态，你这个时候醒了之后，就是人醒了之后就会头昏脑胀的，就是不舒服。而且你像对于有些这种本身他晚上就睡得不太踏实的人，他中午如果睡的时间长了，他晚上就更睡不着觉了，就陷入一个恶循环了。所以中午的这个睡觉时长最好就是把控一下。
0: 对，所以说午睡还是非常有讲究的哈，建议大家一定要睡啊。那睡觉的这个时间呢，比如说是应该在12点之前，还是12点之后，还是1点之后，就是有没有特别具体的时间，哪个时间是最好的？
1: 其实我们这个子午觉的话，它这个午时指的就是上午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这个1点，在这个范围内睡就可以。
0: 哦，就是别超过1点是吧？
1: 对对，
0: 中午的11点到1点，那差不多1点半左右就醒来。那我们其实调整了夏季的作息时间之后，也差不多1点半，正好到了这个工作的时间哈。
1: 对对对，
0: 好的，也非常感激杨医生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立夏养生的知识啊，可以说都非常的实用哈。哎，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还有一位朋友在提问啊，他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说呢，我今年47岁了哈，即将到更年期，最近老是心烦意乱，尤其是在家的时候，看谁都非常不顺眼啊，忍不住发脾气，有没有什么调理的好方法，或者需要吃些什么样的药物吗？
1: 首先这个药物的话，因为我们可能没有看到这个人的话，就是没法给您一个特别具体的这种药物的一个指导，但是我可以跟您说一下，就是平时的话怎么着，通过一些生活的调理来把这个情绪尽量稳定一下，或者是对，您可以就是一是呢，就是说自己出去，就是找一些这种缓慢的一些这种生活方式，比方说去外面散散步，这个就跟别人去聊聊天这一类的，把这个情绪疏解疏解，就对您这个可能这个情况的话有一定的缓解。
0: 要找到方法疏解自己的情绪。
1: 对对。
0: 那么其他的您比如说有没有什么穴位或者是饮食方面的推荐呢？
1: 饮食上面的推荐的话，就是可以泡一点那个玫瑰花。
0: 解郁的。
1: 对，泡一点玫瑰花，但是这个量也不用太多，泡个5-6个其实就可以了。
0: 您看市场上的玫瑰花它种类也有很多种，那比如说我们为了解郁选择的玫瑰花优先选择哪种呢？
1: 这种
0: 因为
1: 就是那
0: 市场上玫瑰花您看可以有什么小头的玫瑰啊，金边的玫瑰啊，还有什么重瓣的玫瑰啊，大朵的玫瑰，就是感觉让大家挑选起来，不知道哪种是更适合的。咱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有没有推荐的呢？
1: 但我们一般的话会用那种比较小瓣的一些。
0: 小朵的玫瑰花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
0: 刻意的去
1: 选择。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位朋友建议您可以喝点玫瑰花调整调整哈，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舒缓的方式，让自己慢下来，别老着急，这样其实对于调整我们更年期的情绪也是有好处的哈。好的，也非常感激杨医生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最后您给大家进行一个1分钟的总结提示吧，关于我们立夏养生应该如何做才能养心安神健脾祛湿。
1: 我给大家就是说可以，就是我们立夏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平心，不要烦躁，睡好一个子午觉之后，吃东西上面呢一定。

0: 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那么明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血管瘤不是胎记，早识别早干预少受罪。欢迎大家到时守候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1: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3: 第21条：关爱老年人，预防老年人跌倒，识别老年期痴呆。关爱老年人，尊重老年人的思维方式和自主选择，为老年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支持和鼓励老年人树立社会价值自信和家庭价值自信。跌倒是65岁及以上人群伤害致死的第一原因，老年人需要增强防跌倒意识。跌倒的发生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健康状况、行为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跌倒是可以预防的，老年人要主动学习预防跌倒知识，增强预防跌倒意识，养成预防跌倒行为习惯，对家居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老年人应科学运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形式和强度，注意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的锻炼，不要因为害怕跌倒而停止运动。老年人应主动调整日常行为习惯，不要着急转身站起，穿合身的衣裤，穿低跟防滑合脚的鞋。行动能力下降者应主动使用辅助器具，不登高取物。出行时尽量选择无障碍、不湿滑、光线好的路线，上下台阶、起身、乘坐交通工具、自动扶梯时站稳扶好，放慢速度。夜晚出行携带照明工具，雨雪、大风等恶劣天气减少室外活动。外出时随身携带应急联系卡片、手机。应对老年人家居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如地面选用防滑材质，保持地面干燥，卫生间、厨房等易湿滑的区域可使用防滑垫，去除门槛、家具滑轨等室内地面高度差，室内照明适度，减少炫光，灯具开关位置应方便使用，常用物品放于老年人伸手可及之处，床、坐具不要过软，高度合适，家具摆放和空间布局合理，保持室内通道便捷畅通无障碍。淋浴间、坐便器、楼梯、床、椅等位置安装扶手等。痴呆是指一种以获得性认知功能损害为核心，导致患者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工作能力明显减退的综合征。老年期痴呆最常见的是阿尔兹海默病，早期识别、早期干预意义重大。阿尔兹海默病常表现为近记忆力减退、情景记忆受损，如反复说同一件事、乱放个人物品、忘记重要事件或约定、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下降等，推理能力和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受损，判断力差，如无法管理财务、对安全隐患的理解力差、决策能力减退等，视空间功能受损，如辨别方向能力下降。

0: 等。语言功能受损，如说话找词困难，语言内容空洞，表达和理解能力下降，出现阅读和书写困难等。有些患者还会出现情绪、人格和行为等改变，如异常的情绪波动、淡漠、焦虑、抑郁、回避社交、兴趣减退、失去同理心、强迫行为、重复动作等。老年人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应及时到综合或专科医院的神经内科、精神心理科、老年医学科等相关职能科室就诊，以便早诊断、早治疗。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
1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

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劫猎》。《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

0: 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面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的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4: 哎，
2: 是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
2: 哎，
4: 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不能走前门啊。
5: 为什么？
4: 哎，
6: 老太爷
4: 知道不得了，
6: 了得，
5: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走后门，
5: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6: 后门
5: 啊，你们来，
4: 来来来，别太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2: 小子们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房去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青龙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2: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2: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2: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2: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2: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2: 跟大爷我进来。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大伯子，大伯子，
6: 大伯子，
4: 来了来了。
7: 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7: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7: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5: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5: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5: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哎、带着
5: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

0: 去。
1: 我姐心里那么一痛快，这个就算查起来了。
2: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吗？对呀、
1: 啊。是这么回事。
2: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2: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1: 仗义疏财吧。
2: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2: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2: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2: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2: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2: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2: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2: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得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2: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1: 来，
4: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1: 他富到人家脸皮薄
4: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1: 瞧我的，
4: 瞧您
1: 的，
4: 瞧您的，
1: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对，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5: 撑，
2: 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
5: 呀、
4: 啊，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5: 什么古词啊？
4: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1: 哎，查婆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4: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2: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就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

0: 动作，
1: 还让我学他，
0: 给你讲，
2: 我能怕他？
0: 是，
2: 不怕。来，跟我说。
3: 太爷，我讲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3: 非抢不可
2: 啊！
3: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是我，
3: 吓一跳！
5: 您这是怎么了？
3: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5: 啊！
3: 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3: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3: 要抢？
5: 他抢谁呀？
3: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3: 嗯，
5: 妈呀！
3: 哎，
5: 躲开点！
3: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3: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3: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3: 问他爹，
5: 哎，
3: 他爹讲什么吧，
5: 哎，
3: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3: 干什么呀？
5: 我吹他走了王大户。
3: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5: 您可留点神呐。
3: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待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打！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
2: 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2: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3: 嗯，
2: 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2: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了
2: 啊。
3: 我没瞧见，
2: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2: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2: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2: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来，快抱
2: 啊！
3: 来来，脱衣
2: 裳，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
3: 来来来，
6: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3: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6: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7: 成了狗熊了，
8: 辛苦这等浪费，
7: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6: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8: 飞爷，
3: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8: 是家劝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8: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8: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8: 萍水相

0: 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你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0: 长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0: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0: 妈妈到了不应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0: 不敢当
2: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这
3: 样
1: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被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1: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蒸了蒸了。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1: 哎，
4: 我瞧您累了。
1: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我
1: 不累。我不累吗？
4: 去吧，
1: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0: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0: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0: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0: 高张宝弓，
1: 我拿给您瞧瞧。
0: 红彩七飞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0: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0: 长话莫端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0: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0: 方才那位就是亲戚
1: 敢
0: 领啊？
1: 好说，
0: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0: 亲自领来，孝顺领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0: 多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2: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给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1: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4: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门那儿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0: 请了。
4: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0: 朕要领教。
4: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0: 岂有见笑之理？
4: 不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又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法，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了你。
2: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他捡起来擦擦干净，

0: 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2: 咋地行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2: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们绑着。
2: 日次先朝啊！
3: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2: 大兵。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的？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长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吧。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了，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宝田这票子呢？
0: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1: 不对呀。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啊、快说吧。
1: 啊，您哪儿的嘞、
0: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啊。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4: 哟，赵培英来了，
2: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长工的话。
2: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2: 怎么样呢？
0: 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他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2: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2: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折，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

0: 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1: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0: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三集。
1: 冬奥召开的时候，旅游观光、运动休闲、文化创意、现代农业都要跟国际接轨，所以最最重要的是持续的资金续航能力。
2: 资本进入乡村

0: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
1: 什么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快说快说。
0: 这县里不是拨款150米200米就是不出水。说来啊还真是奇怪了。就在你们进村的那一刹那，290米的地下水突然喷了出来。哇，这马柳沟啊就此结束了400年来缺水的历史。哇，
3: 太好了，
4: 给力
5: 给力，
6: 他们就是福星啊。
0: 打住打住啊，打住。周书记悄悄告诉我，常大爷喜欢勤快嘴甜的孩子，这个我在行啊，打小我妈就说我是个甜葫芦。
7: 加油
8: 加油
0: 加油加油，明天的主战场就在常大爷家，我就不信我拿不下。
9: 哎，常大爷可是钢铁直男，小心他又拿大棍子抡你。
10: 是，你小心了，你小心了。
11: 左手拉那个右手腕，那个咿呀嘿。
12: 常大爷，常大爷，水来了。
11: 你这孩子天天用小汽车给我拉水啊，还给我装路灯修院墙，嘿嘿，你那点心思常大爷我能不知道？哎，我说你咋就非瞄上我这房子呢？
12: 大爷，您这房子位置好啊。
11: 哦，
12: 出门啊就是满坡的杏树和梯田，梯田上还有缭绕的白云，这美得不要不要的。
11: 美个屁，我儿子外出打工6年了，过年就不回来，说咱这破地方连个热水澡都洗不成，整天就灰头土脸的，白活一遭了。嘿，哎呀，这村子跟人一样，老了就没人待见喽。
13: 小虎狗，你真帅，头顶一颗大白菜。
0: 哎呀，去去去去去，上学去上学去啊！
12: 大爷，只要您把院子租给我，我马上把它改成一栋大别墅。您儿子回来就住这大别墅里，天天洗热水澡。
11: 啥？天天？你没诓我吧？马柳沟刚刚吃上深井水，你就天天洗热水澡？切，骚包！你是龙王爷啊？胡糟践！
13: 你骂我，我不怕。我去北京找我爸。
11: 去去去，滚！滚滚滚！哎，小胡总，
12: 哎，
11: 话说回来啊，你要是真能让我儿子回来，我还真把房子租给你。
12: 那好，一言为定。
11: 嗯，哎，你上来干什么呀？
0: 大爷，咱俩聊聊呗。
11: 切，有啥聊的啊？你呀就是羊拉套瞎胡闹。
0: 大爷，来坐坐。
11: 哎，
0: 咱拉拉家常嘛。您看这张照片是我小时候过年拍的，这个穿花棉袄的男孩就是我。
11: 哟，瞧瞧你这大棉鞋还露着脚趾头呢。哎呦。
0: 是啊，那年啊我才5岁，我记得我妈说，
14: 哎，秀啊，
15: 妈，
14: 过年了，人家都穿新衣裳，可你看你这棉袄是你表姐剩下的，裤子是你二舅的裤子改的，帽子是你爸的，戴在你头上压得脖子都直不起来，可妈还是得拿家里借的30块钱去买一对红灯笼。
15: 妈，我喜欢红灯笼，我不穿新鞋新衣服。哎
14: 呀，秀秀，再穷过年也得挂红灯，这是你姥姥留下的规矩。

0: 去。你姥姥说，世俗钱财贵，家风翰墨香，知书达理才耐得住贫寒，挂红灯那叫诗书传家，叫礼仪周全。
1: 妈，我懂了。
0: 真乖。
2: 哎，红灯，红灯，你妈是个要强的人呐。
3: 大爷，我给我妈许过愿，长大了就在村前的杏花林里给她盖一座世界上最好看的大房子。啊，
2: 这么说你盖那个大别墅是因为孝心。哎，那你比我儿子强。
3: 也不全是，我13岁那年我妈就没了，我只好一个人离开家到北京打工。我到了北京站一下就傻眼了，随着人流上了一辆不知道开到哪儿的公交车，还迷了路。过了很久，我忽然看见了天安门，那是我在北京认识的唯一的建筑，可把我给激动坏了，赶紧下了车。我坐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地铁站口哭了好久，那一晚我睡在地下通道里，第二天天刚亮就学着电视剧《打工妹》里的样子去找工作。
4: 小孩，你在我们的餐厅门口啊转悠半天了，是找工作的吧？
5: 好嘞，马上来
3: 啊。嗯，我想给你们洗碗。
4: 哎，不行，你太小了，用童工犯法，知道吧？这个肉夹馍呀，你拿着啊，坐上9字头的车去郊区吧，这市里啊谁都不敢用你。你看啊，这汽车站呐就在那边，往右啊，快去吧啊，快去吧。
6: 哎，这是我的票。
7: 冰糖大白的有没有？七个，
8: 一个，五个，
7: 哎，把你们都要十一个啊！
8: 哎，我来等我一个，
7: 哎，妈，
9: 哎，小孩，你是来找工作的还是来睡觉的？
3: 我刚到这没几天，没找着睡觉的地方。困，
9: 瞧这可怜劲儿的，那以后跟我住吧，啊，就住那儿，看到了吗？
3: 哪儿？那栋大楼吗？
9: 嗨，就是个烂尾的破厂房，你没看见吗？窗户都没装。不过破是破，可不要钱呢，啊，都抢着住呢。一层住男的，二层住女的。啊，对了，以后干活啊，我也带上你，这么小。没人用你，跟上我兴许还有点机会，知道不？
3: 知道。
9: 哎，好。哎，咱先说好了，你得把你挣的钱给我一半，要是没我呀，你连钱都挣不上。
3: 行。
7: 哎，搬行李的有没有啊？哎，搬行李的
10: 有。
9: 哎，我俩去。
7: 哎呀，我就要一个，啊，他不行，屁大点的个子。
9: 他行，你别看他个子不高，啊，搬东西可快着呢，老手。
7: 真的？
9: 哎，真的，
3: 真的，我一次可以搬3个。
7: 你要是一次搬不了3个，我可不发给你工资，行不？
3: 行。 大爷，那时候我体重80斤，100斤的行李，一天要扛好几车。后来我扫厕所，当护工，刷油漆，卖保险，睡马路睡公园那是常事儿。
2: 哎， 大爷算是明白了，你这孩子啊，命苦。哎，对了，小胡总，我家那小兔羔子也在外面打工呢，你说他会不会跟你当年一样正遭罪呢？啊，这遭罪都不回来，这是多不待见自己的家呀。
3: 大爷，大爷，我知道您特别想儿子，那咱俩更得合作呀。
2: 啊，咋个合作法？
3: 哎，您看您这房子虽然破，但我会给他穿上新衣服。那这是设计图，您瞅瞅，红瓦尖顶露台浴缸，天窗里啊还能往外看满天的星星和银河，所有设施都是五星级酒店的配置，跟世界接轨。
2: 哎呦，王母娘娘才住这么好看的房子吧？哎，她真是我这破屋子变的，
3: 真的。只要你把屋子租给我，咱就签十年合同，十年租金，我给您15万。
2: 啥？15万？这破房子值15万？
3: 值，一次付清。
2: 不是，你等等。大爷有点懵登啊，这我咋就老牛打滚翻了身呢？这是烧了哪株高香啊？哎，对了，小胡总啊，你这大别墅一盖，我儿子真能回来洗澡过年？
3: 真能我给您儿子打过电话了，他在南方一家餐馆打工，我跟他打了赌，我要真把这民宿建起来，他不光回来过年，还要留在这民宿里当厨师呢。啊，
2: 那就是说他不走了。
3: 是啊，我保证他比在南方打工挣的工资多30%。来，你看手机。
2: 嗯，
3: 这是不是他的照片？还有这个大胖小子是您1岁的小孙子。
2: 我小孙子，哎呦，我连面都没见过啊。小胡总，你不知道我的混蛋儿子有多绝情。当年他走的时候，
5: 你就是太自私，总想在我脖子上拴根绳。我不是你圈养的羊，关在马柳沟有啥出息啊？
2: 老话说，养儿防老，我跟你妈就你一个，你走了，这家不就塌了吗？你走，走，走了永远别回来。
5: 不回就不回。爸，来世我要还是你儿子，一定留在你身边。我走了。
2: 小胡总啊，这回我儿要回来了，不走了。那大爷得给你作揖呀。
3: 哎哎哎，大爷大爷，你可别你可别。
2: 孩子，别怪大爷过去拿棍子打你啊。这马柳沟能走的都走了，大爷我一直没整明白，你是回来折腾个啥呀？
3: 大爷，在北京的时候我遇到过很多贵人，赵大妈每天晚上让我在她的书报亭里看书，卖麻辣烫的老板总是把当天剩下的饭菜给我吃，房东让我免费用热水，画家村的一位大哥还送了我一把吉他。眼下我在大城市享福了，也想为家乡的父老撑一把伞。我妈说，为别人撑伞是修来的福气。
2: 嗯，好啊，孩子， 你不光有孝心。

0: 心，还有良心。比我儿子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好，这房子的合同大爷跟你签。
1: 大爷，

0: 我终于拿下了第一单。可是麻柳沟村坐落在丘陵上，尽管县里修了20公里的盘山公路，可村路还是忽上忽下，高高低低，很难走。大型工具没有办法运到现场。
1: 哇，下大雪了，胡总，-30多度，请不到工人呐。
2: 那咱就自己当小工，清理场地。杨泉，用牌子车一点点拉吧。
1: 好嘞。
3: 太冷了，刚挖好的地基一个晚上又冻住了。
2: 用火烤，重新挖。
3: 好的。

0: 哎呦，铁锹的瓦短八个了！哎，你看你，哎，还有你，哎，这手上、脸上全是冻疮，这头发上还刺着毛，蓬头垢面的，你像逃荒的，
1: 你像逃荒的，
0: 你才像呢！你昨天还冻得哭鼻子呢！
1: 哎，你说谁呢你？你再说。
0: 我那铁锹拍你，我这不叫泡你，这还……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好了好了，
3: 干活干活啊！哎，
2: 要是干活干活啊！昨天晚上冻得一宿没睡着，哎，今天晚上干脆不睡了，烤物料，
0: 好，
2: 算你狠，咱是打不死的小强。
4: 来来，舅啊，舅，
2: 常大爷，常大爷，常大爷，天太冷。
0: 大爷给你们熬了点姜汤。哎呦，大爷，大爷，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哎哎，对了，
2: 秀儿，哎，周支书让我告诉你，他给你们整了点炭，明儿个送来。
0: 好啊，这就叫雪中送炭。嗯，大爷，将来啊，我还要在这儿建一座最美的小学校，让您孙子。
5: 和全村的留守儿童就近上学，您信不？
0: 信！现在你说啥，大爷都信。你看，常大爷现在是他的粉丝，
5: 粉丝了，铁粉了。
0: 那些日子，每个夜晚，我们都在麻柳沟的星空下。 蚂蚁搬家一样的忙碌着。66天后，我们终于建起了美轮美奂的别墅——西湖流连川。完工那天，夜里下着大雪，我们看着童话一般美丽的西湖流连川在大雪里放着光，不知谁起的头，大伙儿抱头痛哭，
1: 成了，
6: 成了，
0: 成了。

0: 兰姐带领北京的公司大力宣推西湖榴莲川，开业就火，网上爆红，价格超过五星级酒店，接下来的春节假期天天订满。好，好，您保重身体。嗯，再见。
1: 郭叔叔，郭叔叔，
0: 哎，欢迎你啊，小公主。
1: 郭叔叔，我妈妈说您把童话故事里的城堡搬到这里来了。
2: 小胡总，这是我的同事，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威廉斯和安妮夫妇。
0: Welcome, how are you?
3: 你好，我会讲中文。哦、oh.
2: ，我跟他们说，西湖榴莲川就像他们的家乡克孜沃尔德一样美。这不，他们非得来看看。
3: 我们要来这里体验一下真正的中国乡村生活。嗯哼，清晨挤羊奶。晚上吃自家制的杏子浆，哇、wow, 太棒了！
4: 太棒了！
0: 好好好，来来来，咱们进屋吧，进屋啊！
5: 秀儿，秀瑞，开门，开门呀！秀儿，
0: 大爷，周支书，
5: 今儿大年三十，大伙儿给你送饺子来了。哎呀，
6: 是
5: 啊。
6: 这是俺家的，
7: 还热乎呢，我怕凉，临出门才下锅呢。
6: 我俺家的煮鸡蛋冒黄豆啊！哎，
8: 都别争，都别抢，往后咱马柳沟的人呐，都是小胡总的亲人，请他吃饭的日子口多着嘞。
6: 对对对，
9: 哎，小胡总啊，你刚来的时候啊。俺们这些人啊，不信你，反对你，给你出难题，哎呦，实在对不住啊！
6: 是啊，是啊，做梦都没想到你让马柳沟村变了样，日子好过了，俺们心气儿也高了，对吧，周支书？
8: 对对对，高兴的恨不得四脚趴地呀！来来来，哎，小胡总。招呼你的外国朋友也入座吧。
3: 祝所有的中国朋友 Happy New Year。
10: Happy Happy。
11: 哎，不是，上菜上菜了。
7: 好嘞好嘞好嘞，
12: 来来来，把菜盘端过去啊。
13: 上这
7: 把了，上这把了，哎呦，
13: 谢谢，
7: 正好，还把那大，哎，还把那大种子端过来。
14: 子秀，你发什么呆呀？想什么呢？
15: 上菜，赶紧上菜呀！
0: 我在想，小时候，我一个人在北京公园里的长椅上过年，这一年有你们陪我。真好，我这心呢，感动得稀碎稀碎的。哎呀，
14: 小胡总，说真的，我们大伙儿得感谢你，这么多天南地北的朋友都来了，马柳沟出大名了，这就叫钥匙挂胸口，开心呐！
16: 是啊，开心
17: ！我以为咱们村迟早得荒废，谁知现在可以天天在大别墅里洗热水澡，比我城里的出租屋好几百倍呢！
0: 这过完年啊，我带你们几个返乡青年去北京吃大餐，不过不是为了吃啊，咱是为了取经，看看人家星级酒店是咋服务的。
1: 好，好，太好了。
0: 嗯，周支书，我也得谢谢您，您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啊。喂，大兰姐，过年好。
18: 秀，过年好。哎，秀，不回北京过年啊？你干妈气大发了，她给你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好像没我什么事儿，全给你留着。你呀，赶紧跟她点个卯，要不这年没法过了。
0: 大兰姐，我保证一会儿就给干妈拜年。
18: 嗯，这还差不多。啊，对了，秀，我们北京的团队为西湖榴莲川签约了20多个大型企业团建，为乡野少年产品签约了19家高端学校室外课堂，还有2个大 型基金公司的意向投资 offer 也正在谈呢。
0: 兰姐，我也有好消息，我们刚刚获得了1000万的天使投资。
18: 你呀，偷着乐吧啊！就，完了。
0: 哎，
14: 叫胡总啊，你爸一人在家过年呢？
0: 没有，我妹从北京回来陪她过年。
14: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啊！
0: 周支书，春节后我要到暖水镇的周家堡去，再建一座古堡民宿，名字我都想好了，叫池鱼故渊。
4: 啊，不不，你要走啊？这可咋行啊？
13: 对呀，那西湖流连川谁管啊？
4: 谁管
13: 那
4: 怎么行
0: 啊？别急，别急啊！杨泉是西湖流连川的管家。
19: 这下放心了，
0: 乡亲们，咱们玉县有800古堡，人称北方最美的古建筑群。县里提出要以古堡为抓手，推动乡村振兴，所以年后我们的团队将会扩大到30多人。往后，我们要打造一村一品。
20: 一村一品啊！
0: 简单说，就是每一座村庄都是一个小小的星球，我们要让人们体验到一座又一座不一样的星球，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2: 小胡总，周家堡我去过，古城堡、古戏楼、古民居，原汁原味，风貌非常独特。
3: 胡总，我非常高兴今天在西湖流连川看到了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美好实践，真的很牛。
14: 小胡总，哎呀，小胡总啊，新的第一书记马上就要到位了，岁数跟你差不多，接下来你想咋干呢？
0: 我想把马柳沟的资源全部转化为产品，除了民宿，还要开发农副产品、电商 APP， 4个系列，5大品牌。不出半年，咱们马柳沟就直奔小康了。大爷大妈，你们的闺女小子要是愿意。

0: 敢敢惹儿郎，闹吵吵
1: 活得好笑啊。
0: 听真了，西里太公沉垂吊张良，金鸡在一瞧，人人求得苦中苦，脱去南山万字草，
1: 一人的比不
0: 了。第二人把话说讲了，就把胡子当礼貌，有朝一日寻到八千鸟，他海里叫，
1: 天天末日在他做梦。
0: 到我，我李伯

将你的内裤撒透。

圣餐，我唐三岁请我成了。

我说老黑呀、啊，好好养着啊，不着急，慢慢会好的。常言说的有啊，留得青山在，哪能没柴烧啊？报国的日子长着呢。再者说了，别瞧您这个病，它来得及，我看那去得也快呀。只要用对付了药，一定会好的。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这个时间里呢，我和大家聊一聊京剧传统戏呀群英会。群英会呢是一出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传统剧目，这个故事呢取自于三国演义中的一节，内容是描写历史上最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呢，这段故事呢写的是曹操亲自率领83万大军盗出荆襄，沿江而下，想扫灭在夏口的刘备和东吴的孙权。刘备呢因为东吴的大夫鲁肃之请呢，派诸葛亮赴江东协助孙权联合抗敌。这个东吴的都督啊周瑜奉命率军御敌于三江口。周瑜呢这个人少年气盛，他非常嫉妒孔明的才高，而且呢又自信能够有破曹的把握，因此呢想借这个机会杀掉孔明呢，以绝东吴的后患。曹营中啊有一谋士叫蒋干，他以为和周瑜有这个同窗之谊，他自愿过江呢劝说周瑜降顺曹操。周瑜明知道蒋干的来意呢，却设宴款待，并且呢有意识地让蒋干呢看到东吴的军事力量，命江东的大将们呢这个环列在大帐的左右，把这次宴会呢命名为群英会。群英会这个戏啊就是打这儿来的。周瑜当时下令，席间呢若有人提起孙曹交兵的事儿呢，命

鲁肃上船呢去饮酒闲游，并且呢在众物之中啊擂鼓呐喊，曹操以为周瑜呢派兵来劫营偷寨，命属下乱箭齐发，结果呢这个所有的箭支啊都射在了军船的草靶子上，孔明霎时间呢就得了10万余支狼牙箭，趁着重物呢这个顺风顺水就回到了东吴。这段故事就是最著名的草船借箭。下面呢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上海京剧院佟祥林演唱的草船借箭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上海京剧院的佟湘伶演唱的《草船借箭》这一小段。那么我再接着给大家聊这个群英会。蔡中蔡和呢，奉了这个曹操的命令前去东吴诈降，周瑜啊已经发现是诈降了，那么就将计就计，把他两个人留下了，并和东吴的老将黄盖又定下了诈降曹操的苦肉计。孔明借箭回营交令以后呢，周瑜设宴庆贺，席间呢谈论军事，这个黄盖故意坚持要降曹，周瑜大怒，责打黄盖80军棍。黄盖被打以后呢，请大夫阚泽去曹营下书，曹操发现信中有诈，要杀阚泽。阚泽呢这个机智镇定，从容对答。这时呢，蔡中蔡和呢将周瑜如何打盖的这个消息啊又密报给曹操，这时候曹操才准许黄盖来降，但仍然对他不放心，又命蒋干过江去探听虚实。那么这段戏就是著名的苦肉计，叫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就产生于这个典故。周瑜与孔明呢早已定下了火攻之计，听说蒋干来迎呢，就一招庞统定下连环之计。蒋干呢被周瑜发往西山茅庵，夜间出门巡游，遇见了庞统。庞统故意说周瑜这个人不能容人，蒋干劝说说，庞统啊，你干脆降曹操吧。二人连夜潜回江北，庞统呢劝曹操先将这个满江的战船呢一列列地连锁起来，以便呢不习惯于水战的曹营士兵能够很好参加水战。曹操大喜，将船连锁，曹操以为此番顺流而下必灭东吴，在江中大摆宴宴庆贺，并且呢同时这个大宴群臣。这时月上东山，将士云集，曹操顾盼自雄，横槊赋诗。这段故事呢说的就是庞统献连环计。周瑜啊听说曹操中了连环计以后啊十分得意，不料一阵西北风呢将他吹醒了。这个因为当时吴军呢这个就是东吴呢位于东南，曹操呢位于西北，如果要是用火攻烧曹操的话呢，必须把自己呢这个位于东北才能够行，如果要是在西北的话呢，大风一起就把自己烧了。周瑜因为没有东北风啊急得他生病了，鲁肃也非常着急，就求孔明呢过营给周瑜看病。

孔明见到周瑜以后呢，写下了一纸病单给周瑜看，病单上用了这么几个字，是16个字，说欲破曹兵，须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呢，咱们也是完成一项工程啊，或者是要修建一项工程当中呢，也经常用这句话，说是什么都有了，说是万事俱备了，只欠东风，就是打这儿来的。周瑜一看呢，这个诸葛亮和他呢想的是一码事儿，所以病体豁然而愈。孔明自荐呢说我能借东风，说请都督放心，我呀能把东风借来，能解除你的心病。说请周都督在南屏山呢搭一祭坛。至甲子日，东风果然大作，周瑜呢已派将士埋伏在山后，单等东风一来呀，就将孔明杀死，以绝东吴的后患。可是孔明啊，趁东风一起，早已逃之夭夭，并且呢，在江边上吧，由这个蜀军的大将赵云把这个孔明接走。这是孔明呢，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返回了夏口。此时啊，赤壁之战呢，拉开了序幕啊，便与东风大作，黄盖驾着引火之物去诈降曹操，风助火，火助风吧。这个烧退曹兵83万大军，这个以吴军大获全胜，魏军大败而告终。这就是赤壁之战。群英会这出戏啊，是京剧的保留剧目，历史悠久，而且呢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因为这台戏啊，不仅它的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而且呢行当非常全，角色众多。过去在剧团演出的时候，一旦上演此剧啊，那都是全梁上罢。什么叫全梁上罢？就是你剧团的主演叫梁，是不是？这个主演全都拴在一块儿，就是你这个老生，最好的老生，你去演诸葛亮，演孔明；最好的小生，你演周瑜；最好的花脸，你演曹操，演黄盖；最好的小花脸，你演这个蒋干，是不是？把所有的这个老生、武生，这个花脸，这个丑角全拴在一块儿，所以呢，大家这个都愿意看。因为在一台戏里啊，可以看到众多的主演，这是其他剧目所不能比的。如果要是兄弟剧团呢碰在一块儿联合演出的话呢，那就更火爆、更热闹了。兄弟剧团就是你出一个诸葛亮，你这团老生最好，你出个诸葛亮；我这团的花脸最好，我出个黄盖；他那团小生最好，出个周瑜。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把各团的主演拴在一块演这个戏，那就更火爆、更有意思。我们前面说的就是这出群英会呀，曾经呢，这个被咱们这个拍过电影艺术片。你比如这个在电影里头啊，四大须生之首这个马连良先生，他就饰演的是诸葛亮。四大须生另一位四大须生呢，这个鲁肃呢，由这个谭富英主演。周瑜呢，由最著名的小生叶盛兰主演；黄盖呢，由裘派的创始人裘盛戎来主演；曹操呢，当然由咱们最著名的架子花脸袁世凯来主演；蒋干呢，由咱们丑行的泰斗萧章华老先生来饰演。戏名虽然叫群英会，实际上呢，参与演出的演员呢，更是群英荟萃。由于当年北京啊这么演出，所以各地剧团呢也都纷纷效仿，因此呢这出戏呢非常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后来在60年代初啊，群英会借东风呢又经过马连良先生还有很多著名的老先生吧，把它经过精雕细琢改成赤壁之战。这里边文学剧本加强了，唱词有很多也都改了，更这个切合人物，更切合剧情，它的文学性就更高了。这出戏呢，赤壁之战呢，这个也都拍得非常好。这出戏啊，融唱念做表为一体，尤其是呢借东风一折唱段，经马连良先生的不断加工和改革吧，更精彩。多年来呢，一直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许多戏迷朋友大多都会唱几句。那么这段唱腔的特点呢，是舒展大方，自然流畅，通俗易学。普及面非常广。今天呢，我想因为大家都听惯了马派的借东风，今天我想介绍一段高派的借东风，是由咱们著名的老生演员李和曾

0: 啊，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和曾演唱的《借东风》选段，好，谢谢。
1: 略知一二。故宫是中国古建筑史上的巅峰之作，也是我们现存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宫殿群。故宫建筑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的雄伟瑰丽，尤其是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不仅是明清皇帝工作的地方，更是整个故宫建筑艺术的集中体现。哎，但是在我们游览三大殿的时候，不知道是否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何周围一棵树都没有呢？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关于三大殿不种树啊，一共有几种说法。第一种是风水说，这个三大殿啊是沿着中轴线布置，在这条中轴线上，太和门的三大殿四座建筑，除了讲究对称美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风水。紫禁城有很多象征阴阳五行的地方，其他地方不说，这三大殿所在的中部就是中央戊己土。明代以土象征社稷，应用五色土夯筑坛顶，所以按照明朝规制，以黄土象征中央。在阴阳五行术当中讲究相生相克之术，而这个木啊恰好能克土，

0: 紫禁城的主人自然不愿意让自己的权威受到抵制，而设计师们自然不会用木来破坏这里的风水。从风水上来说呢，这也可能是当初建造紫禁城的设计师们不在这里种树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故宫三大殿不种树是为了突出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宫殿的威严气息。三大殿是皇帝们举行盛典和行使权力的地方，为了突出这种宫殿的威严气势，显示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古代的建筑师们在设计时啊，采取了很多手法。第一就是院内不种树。辛亥革命以前啊，从天安门起经端门这之间的一系列庭院之内都是没有树的，为了营造一种官员朝拜天子时诚惶诚恐的感觉，设计师要在官员朝拜的路上设计一种严肃仰慕的气氛。从天安门进入，经过漫长的御道，在层层起伏变化的建筑空间中行进，没有树木的衬托，官员们丝毫感觉不到生命气息。这个呀，无疑会给上朝的官员形成一种无形的不断增加的精神压力。最后进入太和门时，放眼望去的是宽阔的广场和高耸在三重台基上的巍峨大殿，这种精神压力便飙升到了顶点。这也正是至高无上的天子所希望的。威严便是皇权的象征，设计师们怕红花绿树让朝拜的官员无形中放松身心，从而破坏天子期望的威严的氛围。
1: 略知一二，
0: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跟您聊聊故宫三大殿不见树木的原因。三大殿不种树的第三种说法是跟皇帝的人身安全有关。这个呀，要提到一次清代的农民起义。清朝嘉庆十八年，一群天理教义军教徒攻进了紫禁城，义军分东西两路向东华门和西华门发动进攻。东路义军因为行动暴露，只有数十人攻进了东华门，便被困阻在景运门前。而西路的义军在内应杨进忠和高广福的带领下攻进了西华门，并且一路冲杀到了隆宗门前，直逼皇帝的居处乾清宫。但是呢，当义军到达之时，隆宗门已经被关闭了。后来啊，义军见宫墙两边树木参天，便索性爬上大树奋勇翻墙，并且砍折树枝准备火攻隆宗门。虽然说义军没有能够攻进内廷，但是这个行为已经吓坏了嘉庆皇帝。嘉庆在后来就曾经心有余悸地写道：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后来啊，统治者担心满宫的参天古木会成为威胁帝王安全的重大隐患，而且呢，高大的树木背后也容易藏人呢。为了防止刺客的出现，皇帝下令三大殿周围不准种树。关于三大殿不允许种树，第四种说法是跟明代的几次大火有关。故宫建成的时候啊，那大火简直就是形影不离啊。永乐皇帝刚建完故宫的第二年，三大殿就被烧了个精光。明英宗朱祁镇在五年之后重修了三大殿，施工周期只有一年半。这时三大殿的名字是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直到李自成打进北京之后，三大殿又被毁于战火之中。大兴顺治二年，三大殿重新修复，并且改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并且呢，在匾额上加了满文。康熙年间，三大殿又被大火烧毁了。三大殿修好之后啊，做了很多的防火工作，才一直保存到现在。这个三大殿啊，在明朝是四建四焚，宫殿的名字改了多次，还是避免不了被焚烧的命运。清朝也改了名字，宫殿呀还是被烧。可见紫禁城的三大殿自建成，大火似乎就没有止息过。如果殿中再种植很多树木，那么紫禁城的火就更绝不了了。这可能也是三大殿不种树的原因之一。当然了，三大殿不种树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谜团，还有待科学家或者是史学家们进一步的探索发现。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出优秀的传统京剧《搜孤救孤》，也叫《赵氏孤儿》。那么《搜孤救孤》这出戏啊，是一出传统京剧，是这个全部《赵氏孤儿》当中的一折。那么故事描写的就是晋国首相赵盾呢，被奸臣屠岸贾所害，全家300余口啊，皆被诛杀，只有庄姬，因为是晋灵公的妹妹，免遭一死。庄姬呢是赵盾的儿媳妇儿。那么庄姬进宫以后生下一子，当时呢就被赵家的门客一个草泽彝人，他叫程婴，给救出去的。屠岸贾呢下令3天之内啊要献出孤儿，如果不然的话呢，就要将晋国上下的与这个孤儿同庚者啊全部杀掉。程婴呢为了救孤儿，也为了保全晋国中所有的婴儿性命，与公孙楚旧呢定下一个计策，那么由程婴来舍子，公孙楚旧来舍命，既保住了赵氏孤儿呢，也挽救了晋国中所有的婴儿的性命。这出戏啊是我国十大悲剧之一，可以说呢这出戏是一出好戏。程婴和公孙楚旧的行为呢，体现了中国人民传统的机智、勇敢、坚强的性格和高度的舍己为人精神。从艺术的角度看呢，这出戏最大的特点是唱腔丰富，经过前辈艺人的不断加工整理，更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但是啊，原来的赵氏孤儿呢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你比如第一场的定计，原来的故事呢是程婴与公孙楚旧啊争着去赴死，后来呢这个公孙楚旧一再坚持啊自己已经老了，不能再抚养孤儿了，并且说呢死亦生难呐、啊、程婴万不得已呢才让他去牺牲性命，这样呢就把二人当仁不让、视死如归的精神都显露出来了。但是呢原来京剧的老本呢却改成程婴呢用这个语言来打动公孙楚旧，这样就把程婴的人物性格啊降低了。另外啊，在劝妻舍子一场戏里呢，程婴是连骂带抢，甚至还动了刀，又把程婴写得过于不近乎人情。那么舍己救人的行为啊，也有这个程婴的妻子他的功劳。那么可是他在剧中呢却是那样一个不明事理、没有这个主张的平庸妇人，而他最后呢应允这个舍子呢是由于公孙楚旧一跪。那么难道说他心目当中公孙楚旧这一跪就大于一切了吗？那么反过来说，在众多的传统戏里啊，男人的一跪可以解决许多问题，这当然是司空见惯的了。你像咱们那个桑园会里秋胡的一跪，武家坡里薛平贵的一跪，总而言之有好多传统戏一到这个解决不了的难题，在关键时刻男人一下跪，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么在这个经典巨著里啊，我觉得这一点上可以说那么也有点败笔。公孙楚旧就当程婴啊无论怎么说服程妻，程妻也坚决不舍自己的儿子，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眼瞅着3天时间要到了，那么公孙楚旧给程妻下了一跪，那么程妻就答应了。这种处理方法确实有点封建意识太严重了。后来啊这出戏呢经过了整理改编，尤其是马连良先生他整理改编新的赵氏孤儿问世以后呢，非常受广大观众喜爱，人物个性鲜明，情节曲折紧张，剔除了原来那些不近情理的情节，保留了此剧的精华，精炼了场次，使程婴这个人物呢更加可爱了。为了挽救孤儿他舍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为了抚养孤儿他忍辱负重15年，最后呢向孤儿讲明了他的身世，为赵家报了仇。可以说呀，这出戏是经过马连良先生改编以后，使这出戏呢得到了根本上的升华，加之呢马先生与张君秋先生合作，使得这个戏啊更加光彩夺目，成为京剧当中的一出经典巨著， 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张君秋演唱的《赵氏孤儿》的两段唱腔。好，请大家欣赏。

日光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马连良先生演唱的《赵氏孤儿》选段，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劳苦功高。劳苦功高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出了大力，吃了大苦，立了大功。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项羽本纪。故事是这样的，刘邦率军攻占了秦朝的都城咸阳后，派兵驻守函谷关。不久，项羽率大军到了函谷关，他听说刘邦已经攻下了咸阳，非常的生气，进关后把军队驻扎在鸿门，准备与刘邦一决雌雄。当时项羽的军队有40万人，而刘邦的军队只有10万人，形势对刘邦非常的不利。项羽的叔父项伯是刘邦的重要谋士张良的朋友，他怕张良跟着刘邦送死，连夜跑去劝他逃走。张良就陪同项伯去见刘邦，经过张良和刘邦的解释，项伯答应从中调停，并叫刘邦第二天亲自到鸿门去向项羽谢罪。第二天，刘邦带了100多随从人马来拜会项羽，终于取得了项羽的谅解。当天，项羽留刘邦一起喝酒，席间项羽的谋士范增让项羽的堂弟项庄以5箭铸酒信的名义刺杀刘邦，项伯也拔剑起舞以身体掩护刘邦。张良见形势不妙，便到营门外面找与刘邦同来的将领樊哙，并通报了席上的情景。樊哙立刻一手握剑，一手拿盾牌护身，冲进营门，拉开军帐的帷幕，睁大双眼看着项羽。他恼怒的头发上竖，连眼眶也都要裂开了。项羽见了樊哙，忙按着剑挺直上身，问道，你这个人是做什么的呀？张良回答说，这是沛公的参乘樊哙。项羽这才放下剑把，说，好一位壮士，赏他一杯酒喝。在旁侍候的人听了，马上给他一大杯酒。樊哙拜谢后接过酒来一口喝干。项羽又说，赏他一只猪肘。在旁侍候的人立刻给樊哙一只生的猪肘。樊哙先把盾牌放在地上，再把猪肘放在盾牌上，拔出剑一块一块地切下来吃。项羽看了赞道，真是壮士，还能喝酒吗？樊哙说，我连死也不怕，区区一杯酒算得了什么？我还有几句话奉劝大王。从前秦王残暴的像虎狼一样，杀人唯恐不多，处罚人唯恐不重，因此天下的人都反对他。楚怀王跟起义的将领约定说，谁先攻破秦军进入咸阳的就当秦王。现在沛公先攻破秦军进入了咸阳，城里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敢动，等待大王的到来。他派遣将士守住函谷关，原来是防备其他队伍的进出，怕发生意外。沛公这样劳苦功高，不但没有封侯的赏赐，大王反而听信小人的话，要想杀有功的人，这是在继续走秦朝败亡的道路。我认为大王不应该这样做。项羽听了樊哙这席话，无话可说，只说了声坐吧。于是樊哙就在张良的旁边坐下。坐了一会儿，刘邦起身上厕所去，趁此叫樊哙一起出去，决定不辞而行。他叫张良留下向项羽辞谢，并把随身带来送给项羽的一双白璧和送给范增的一双玉斗交给张良，由他代送。张良估计刘邦等已经回到了军营，才重新入席，告诉项羽刘邦已经回到军营里去，并向项羽送上了白璧，向范增送上了玉斗。项羽把白璧放在坐席上，范增接过玉斗后随手摔在地上，拔出剑来将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

0: 保卫祖国，
1: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2: 国家安。
3: 赢渠梁决意变法，
4: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5: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4: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6: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5: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7: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8: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上文书中说到，山东六国再合纵，60万大军压顶函谷关。宣太后定策，白起临危受命，统兵出战六国联军。少年秦王亲赴蓝田大营，受白起只能由国军一人执掌的黑鹰兵符镇秦宝剑，给予白起至高无上的权力，激励全军将士。那么秦军统帅白起能否担当举国重任？关外联军又将横生出怎样的不测风波呢？大秦帝国，今天我们接着说。
9: 原来驻扎渑池的赵国大将司马尚最早得到秦军败将消息，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到魏营韩营。魏将辛元衍与韩将申差一听都大为兴奋，异口同声叫出一声正当其时，三人没有片刻犹疑，立即飞马移阳，兼请联军主将田缜明日向函谷关发动猛攻。田缜本来无甚主见，只因与孟尝君议定要慎重出战，一句话回了过去：“
10: 三位将军，少安勿躁。”

明战法，务求一鼓全胜。战机越是有力，越要一举成功，绝不能孤勇乱战。不管秦军何人为将，秦国大军动向不明，函谷关易守难攻，联军协同尚无成法，贸然开战，一旦受挫，三军锐气大伤，何人承担罪责？春申君立即呼应：“哦呀，诸位将军，目下要谋定而后动，务求一举成功。大军奔驰疲劳，粮草尚在陆续运输，急于出战，分明不利。”见三位大将似有不服，田稹沉下脸道：“上将军令，旬日之内，只做三事：养兵蓄锐，安置粮草，谋划战法。但有擅自出战者，力请回归本国。”齐国三十万大军是攻秦主力，孟尝君又资深望重，三位大将也只好悻悻去了。好容易压下了一班悍将，已经是明月初升。草草用过晚饭，孟尝君、春申君与田稹商议攻秦战法。田稹出身行伍，从来没有统帅过六十多万大军作战，仅是率领三十万齐军西来，路上已经是被各种军务搅得捉襟见肘。此时只有一句话：“丞相但说如何打，田稹发令便是。”春申君算是通晓兵法，可也是第一次做上将军。更有合纵兵败与屈原八万新军全军覆灭的惨痛经历，以及对秦军神出鬼没与强大战力心有余悸，真要谋划打法，已将方才对秦军千夫长为将的蔑视忘到了脑后，再加对楚军战力心中没底儿，不想分兵，反复沉吟，只提出正面猛攻函谷关，吸引秦军来援，趁机聚而歼之的战法。孟尝君思忖再三，摇头叹息：“哎，不行不行，函谷关险峻狭窄，大军无法展开，秦军两万便能顶住我十万大军攻势，他不来援，你却奈何？”春申君一阵沉默，恍然笑道：“哎呀，糊涂了，如何不去大梁找信陵君？”一言落点，孟尝君恍然醒悟，大笑道：“哈哈哈，妙也，走，立即前往大梁。”出得大帐，月色朦胧，夜风送爽，两人大是快意，堪堪上马，中军司马疾步走来，禀报丞相、上将军，齐王车驾来到营门。孟尝君大是惊讶，不及思索，与匆匆出帐的田稹上马一边，迎到营门去了。春申君愣怔片刻，摇头叹息一声，径自举举回楚军大帐去了。这次齐闵王是轻车简从兼程而来，齐国大军一出动，他便出了临淄，一驾巨野泽西岸，在巨野行营。齐闵王立即下令齐国的五镇兵马，齐国真正久立战阵的二十万老军，向巨野泽秘密开进。另外十万老军，齐闵王则下令全部开到齐燕边境吉水河谷秘密驻扎。这是齐闵王冥思苦想的一石三鸟，声东击西大谋划，没有对任何大臣透露，由他亲自操持实施。燕、秦、宋国都是齐国弹弓时瞄准的肥鸟，至于究竟打哪一只，或先打哪只后打哪只，他还要权衡一番再定。这是齐闵王星夜兼程赶到河外的缘由，他要实地踏勘六国联军究竟能否
打败其

0: 果。在大营门口看着惊讶莫名的孟尝君与一脸困惑的田稹，齐闵王开心地哈哈大笑：“本王兼程而来，尽盟主之情，犒赏抚慰六军罢了。丞相、上将军无需多心。”孟尝君走近低声道：“我王轻车远行，国无镇守，涉险未免过甚，臣请我王即刻还国。”齐闵王嘲讽地笑笑，转而低声抚慰：“本王不多事，激励将士后立即回临淄。”孟尝君转身吩咐道：“请上将军快马传令，六国大将即赴幕府大帐。”田稹像是个行伍将军，高声一应，上马飞驰去了。孟尝君陪着齐闵王一路走过军营，背细叙说了各军驻扎位置，各军高昂士气，以及秦国命无名之辈做大将诸般状况。齐闵王听得仔细，淡淡笑道：“这般无名之辈为将，联军灭秦，牛刀杀鸡了。”孟尝君道：“牛刀杀鸡不敢说，胜算颇大。”孟尝君以为这场战事需得几多时日？孟尝君沉吟道：“以田文忖度，大约总在一个月上下。”
1: 一个月，
0: 够了。齐闵王沉默片刻，突兀冒出一句，又立即郑重其事道：“无论情势如何突变，孟尝君只需稳住六国大军，能打垮秦国最好，只要不落败，便是功劳。”孟尝君听得云山雾罩，不禁惊讶道：“我王莫非另有他图？”齐闵王哈哈大笑：“天机不可泄露，你只管打仗就是。”孟尝君对齐王的神秘兮兮素来不耐，不禁眉头大皱，却也无可奈何，只有默然对之。进得幕府歇息片刻，帐外马蹄声急，各国大将连同副将、辎重将领等陆续来到，满当当一堂。田稹升帐，高声一句：“盟主齐王驾临河外犒赏三军，请齐王训示。”大将们一听富甲天下的齐王犒赏，大为振奋，不约而同地高呼了一声：“齐王万岁！”全副特意装束的齐闵王在孟尝君引导下大步走出，头上一顶没有流苏的红色天平冠，身披紫色绣金斗篷，内穿青铜软甲，脚下高达膝盖的牛皮战靴，左手持一口三尺阔身剑，虬髯几张，步态啾啾，看得满帐大将目瞪口呆。除了齐国将领，有人不禁轻轻地咦了一声。这身装束奇特不过，战将甲胄、统帅斗篷、国王天平冠、骑士阔身剑，莫名其妙组合起来，再加上齐闵王的奇特形貌，顿显怪诞异常。若非在中军大帐又申明了是盟主齐王，这些率直的将军们定然会大哗起来。齐闵王高傲矜持地开了口：“诸位将军，本王亲临战阵，激励三军，犒赏各军奇酒100桶，黄金1000亿，牛羊猪各100头。”大将们惊喜非常，咳着嗓子喊了一声：“齐王万岁！”只是本王须得申明，奖罚有度，犒赏不能给搪塞合纵之国。齐闵王目光一扫，大帐疏忽声息不稳，

0: 将领们都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不知道这个东海青椒要问罪于何人。孟尝君更是忐忑不安，直觉今夜大事不好。可这个齐王历来喜欢惊人之举，扫兴者立时便杀，也是无可奈何。齐闵王见幕府一片肃然，大是满意，拉长声调问道：“
1: 燕国何人领兵？”“
2: 末将张奎，参见齐王。”
0: 前排坐墩中站起一人，黝黑精瘦，须发灰白，衣甲破旧，与衣甲鲜明、精神抖擞的大将们相比，分外寒素。齐闵王冷冷一笑：“
1: 张奎，名字倒是亮堂，官居何职？”
0: 张奎底气十足：“
2: 禀报齐王，末将直任行仪。”“
1: 行仪？连个将军也不是，啊？带了多少兵马？”“
2: 禀报齐王，燕国穷弱，末将带兵20000参战。”“
1: 20000？都是老卒，对吗？”“
2: 齐王明鉴，虽是老卒，一样效命疆场。”“
3: 大胆张奎！”
0: 方才还带着一脸笑意的齐闵王突然暴怒拍案：“
3: 20000老卒，一个行仪便来感天下大力士，啊？燕国好盘算，别家流血，你家分地吗？啊？”
4: 合纵六国盟主齐闵王轻车简从而来，明则犒赏三军，实则另有趁机灭掉宋国的图谋。性格高傲强横的齐闵王喜怒无常，他的到来会给合纵盟军带来一场怎样的轩然大波呢？稍后大秦帝国精彩继续。

提到北京城啊，大家一般都会说内九外七皇城四，这些城门啊，不知道您统计过没有？北京叫口地名的有多少呢？什么是新街口、闹市口、灯市口，真是不胜枚举。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就来跟您聊聊两广路上那三个口。两广路顾名思义就是连接北京广安门和广渠门之间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有着著名的三个口：瓷器口、朱市口、菜市口。先说说这个瓷器口，都说紫气东来，咱们就先从东边的瓷器口说起。不过这里要是倒退几百年，可不是紫气东来，而是算气袭人。为什么呀？因为从元代开始一直到清朝的乾隆时期，这里因为主营的是大蒜而被称为蒜市口。直到乾隆时期陆续开业了两家瓷器店，分别是景德轩和精品阁。后来呢，生意兴隆，又有其他的瓷器店开张，到了清宣统年间才改称瓷器口。解放之后，由于这个瓷器的瓷呢和磁力的磁相通，所以就被命名为瓷器口大街。说完了瓷器口，您是不是觉得它这个名字呀有点逆袭的意思？不过呀，它真不算什么，因为比它还逆袭的朱市口来了。朱市口，您可别以为以前是珠宝一条街，这儿啊原来是猪肉一条街。原来的名字叫朱市口，是猪肉的猪，可是个异常繁华的所在。由于这儿正好在天桥和前门这条中轴线上，是皇帝每年祭天的必经之路，老叫这个朱市口，猪肉的猪有些不雅呀。后来呢，就找了个同音字，珠宝的珠。这样一来呢，这个名字就突然高大上起来了。如果说朱市口故事多，那么菜市口的故事啊，就真的是多得数不过来了。菜市口从金代开始就在北京的城区范围之内，到了明代更是成了全北京最大的蔬菜集散市场，相当于今天北京的新发地。它呀是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三个口里最名副其实的一个。明清两朝呢，这里都是商贾云集、繁华一时的所在。就是由于这繁华，给菜市口招来了杀身之祸。由于当时的统治者要杀一儆百，加上清朝时菜市口所在的外城属于汉人居住，所以这儿成了当时的杀人刑场。据说呀，菜市口作为刑场，杀的第一个人是元朝时杀的南宋丞相文天祥。不过呢，时代久远已经很难考证了，倒是肃顺、戊戌六君子都的确是死在了这里。

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4: 上文书说到，白起临危受命，秦军将士以大败六国、战而胜之的勇气谋划这场旷古大战，而60多万六国联军则厉兵秣马，准备一举灭秦。六国盟主秦闵王来到前敌军营，他的到来会给合纵盟军带来怎样的一场轩然大波呢？六国联军对函谷关的猛攻时刻即将来临，兵力数量占劣势的秦军又将怎样谋兵布阵呢？
5: 张奎拱手高声道：齐王诧异，燕国原不出兵，也不贪秦地，我王念及燕齐渊源，念及苏代上卿，与武信军苏秦情谊，
6: 方才出一兵20000，且自带军粮，何能说敢立誓？
5: 齐闵王声色俱厉：一派胡言，谁家不是自带军粮？分明是火中取栗，贪得无厌，竟敢大言不惭，自诩义兵。来人，将张奎推出斩首。这一下满帐惊慌，虽说各国大将对燕国心存蔑视，但因张奎早已在军中昌明，燕国不分秦土，只为全六国合纵名分，所以不给张奎难堪。如今齐王未曾开战，便要杀别国大将，在战国盟约合纵中当真还是头一遭，大将们顿时惊慌失措。在座大将春申君最有资望，将领们的目光齐刷刷聚了过来，连孟尝君也向春申君飞快瞥了一眼。春申君历来长于斡旋，从守卫将墩站起，拱手笑道：哎呀，齐王，这未出兵先斩将，只怕不是吉兆了。再说燕国数年战乱，国穷兵弱是实情，纵然兵少，何至死罪？齐王心胸如东海，饶恕张奎，必能使燕军拼死力战啦。齐闵王满脸涨红，拍案厉声：狡辩至此，杀一个张奎便是凶兆了，放一个张奎便是东海了，本王偏偏不信，偏要看看天意如何。天臣力杀张奎，无赦。大将们骤然变色，眼看连春申君都碰了个大大的钉子，若是别个讲情，还不得赔了杀人庄？毕竟这是齐军幕府，将领们一时冷着脸无人说话。孟尝君一看情势大坏，正要挺身而起，不妨田稹已经大喝了一声：中军武士，拿下张奎立斩！嗨的一吼，四名铁甲猛士扑上前来，夹住张奎拖出了大帐。张奎被夹，兀自嘶声大喊：天帝，你不是君王，一条海蛇燕人复仇，扒了你蛇皮！齐闵王勃然变色：张奎庶子猖狂！抽出长剑冲出了幕府，疾步赶到武士身前，只听扑的一声，鲜血飞溅，张奎顷刻毙命。回过身来，齐闵王一阵哈哈大笑，笑声中大将们铁青着脸纷纷出帐，没有一个人作礼辞行，
6: 连最讲究邦交礼仪的春申君也黑着脸走了。片刻之间，幕府中空空荡荡，只剩下了面色灰白的孟尝君与呆若木鸡的田稹。齐闵王也不看两人，对随行御史下令，将张奎斩首，头颅连夜送往蓟城，本王要看看这个小小燕王如何说法。御史答应一声，转身去了。片刻，马蹄声急，直向军营外去了。孟尝君始终没有说话，齐闵王也没有理睬孟尝君，只对田稹高声道：“本王去了，三日之后，燕王若低头服罪，放两万燕军生还，否则一体斩首，叫庶子心疼一番。”说罢，长剑一挥，带着一班武士就去了。良久，孟尝君长吁一声，独自踽踽出帐，在朦胧月光下直转悠到天亮。三日后，斥候飞马来报，燕王派出特使向齐王请罪，自认选将有失，并重派将军樊瑶前来领军。孟尝君大是狐疑，觉得此事蹊跷之极。从邦交大道看，齐王纵是盟主，擅杀他国将领，也是大大开罪于盟邦的不义暴行。任何国家都会奋起报复，轻则毁盟退兵，重则寻衅复仇。可燕王竟能自请罪责，重新派将。是燕王果真软骨病被齐国声威震慑了，还是另有他图？孟尝君想不出头绪，来到楚军幕府找春申君说话。春申君半日思忖，一声喟然长叹：“哦呀，孟尝君，我看不是好兆头了。不要忘记，燕国积贫可是有为之君，更有乐毅、巨心一般干才，明是齐国欺凌他，却隐忍不发，只能说这仇结得更深了，岂有他哉？纵然结仇，燕国又能如何？”事关邦国，孟尝君有些不服。春申君摇头：“人算不如天算，但愿齐王不要再滋生事端了。”想到齐王的怪诞无常，孟尝君顿时沉默，心头沉甸甸的。春申君笑道：“孟尝君别想远了，还是说打仗啊？各军大将已对齐军生分，不能再单言时日也。”孟尝君豁然起身道：“我意三日后攻秦。”春申君顿时兴奋起来：“哎，是也，打败秦国天大的事儿也好说。”两天过去，六国联军对函谷关发动猛攻的时刻即将来临。奇怪的是，函谷关城头依旧宁静，黑色旌旗舒展漫卷，牛角号悠扬吹动，关城下进进出出的山东商贾依然络绎不绝，丝毫没有大战迫近的紧张迹象。驻扎渑池的赵军已经开出了城堡，在函谷关外的山口扎下了坚实的营盘。从大战地利看，正好在关外能够展开大军的那片谷地的出口兜住了秦军，然则眼看就要发动猛攻了，函谷关竟然还是一万守军，秦国大军还是不见踪影。司马尚大是嘀咕，望着关后莽苍苍西去的夹长函谷，疑云突生，独见大功的急切之心瞬间消散，连忙飞马来到伊阙山口的魏韩大营，与辛元衍、申差商议，说了一阵莫衷一是，三人又飞马来到宜阳主力大军幕府。 连日来孟尝君也是心下疑惑，焦急等待着秦军出现。开战日期在即，秦军杳无踪迹，孟尝君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心中有些发虚，想更改号令看看再说。恰在此时，前军三大将飞马赶到，孟尝君先稳住了三员大将，立即召春申君前来共商。听孟尝君与前军三大将一说，春申君笑了：“依我看，此事简单了，白起出帅必然求稳，为秦军计，稳妥战法莫过于占据地利，与函谷两岸山林中埋伏大军而已了。关城故作平静，是诱我入伏之计，否则30万大军还当真上天入地不成？”孟尝君眼睛一亮，恍然大悟：“你是说秦军便埋伏在函谷两岸山林啊？岂有他哉？”孟尝君大是兴奋：“啊，既然如此，我如何破法啊？这可得上将军与几位前军主将先说了。”春申君看不惯这几人无能贪功，要给他们难堪。田稹浑然无觉，司马尚三人心性粗直加立功心切，没有听出春申君的揶揄，同声道：“春申君便说，但有妙计，我等冲锋陷阵。”见孟尝君也看着自己春申君。

0: 云道：“哎，但凡伏兵作战，其背后必然空虚啊。若能分兵出击，绕到敌后，前后夹击，当然是胜算了。”田震顿时来了精神：“
1: 哦，春申君不妨说得仔细些，一次商定，立即出动。”“
0: 哦呀，那我便说啊。”
2: 春申君也不笑了，豁然起身，指点着帅案前钉在大板上的羊皮大图。
3: 兵分三路啊，第一路，赵、魏、韩三军正面猛攻函谷关，不求克日便下，但求黏住秦军不能分身。第二路，楚军、齐军各一步，东南出崤山，绕道拿下武关，进入关中腹地，背后夹击秦军。第三路啊，齐军主力都驻函谷关外，既截击逃亡秦军，又不使秦军偷出山东。若得如此，似可胜算。
2: 显然踌躇满志，田震率先赞同：“
1: 我看可行。”“啊，春申君万岁！”
2: 司马尚三人更是兴奋，齐齐喊了一声，战胜之心立即回归。如此分派，他们若能先期攻克函谷关，自然天下头功。孟尝君笑道：“
3: 大军作战难得有此共识，请上将军发令。”
2: 田震大是振作，立即到帅案前拔出了令箭。号令完毕，帐下轰然一声，锵锵然出帐，各自飞马去了。此时白起大军兵分五路，兼程行进在函谷关内外的大山中。第一路铁骑两万，迎豹为将，从桃林高地的夸父山越过函谷关南侧陕原，直插渑池背后大河南岸的古山密林。第二路铁骑三万，王陵为将，秘密出陕原，沿大河南岸的茫茫苇草隐蔽东进，直插伊阙背后山峦埋伏。第三路步骑混编五万，王和为将，出崤山东南，秘密插进宜阳西面的松阳山埋伏。第四路步兵两万，山甲为将，出崤山东南，直插武关之南的旧口，构筑壁垒。第五路主力大军铁骑十万，白起亲自统军，蒙骜为副，直接开进与函谷关毗邻的崤山腹地。在蓝田大营出发时，白起前所未有的凝重：“
1: 兵贵神速，各军务必在三日后的第一个晚上赶到指定山林。秦国存亡在此一战，诸位将军与白起摸爬滚打多年，素来坦诚相见，谁个有难处，当即言明，白起立即换将。”
2: 权杖轰然一声：“
1: 救救老秦，共赴国难。”
2: 只此一生，便是军前誓词，任何人也无需多问多说了。
1: 还有一言，
2: 白起又对着大将们肃然一拱：“
1: 秦王赐我镇秦金剑，白起不想滥施军法立威，我先行昌明。诸位对战法没有异议，便不得有丝毫违反，若有违反，白起不会徇私。”
2: 举杖轰然一声：“
1: 若有违反，甘当军法。”
2: 白起肃然道：“
1: 这次大战，战场辽阔，各军自在一方，须得明确开战次序。到达指定地后，休憩一个白日，不得急于开战。次日午夜，由营豹、王陵先行发动，狼烟烽火知会我军。此后，王和发动，在此后中军杀出，山甲一军须得固守三日，若无偷袭敌军，方可开出崤山参战。”
2: 将领们轰然领命。
1: 最后一言，
2: 白起骤然慷慨激昂：“
1: 一旦开战，

0: 务求刁猛狠，一举痛歼，要打得山东六国疼到心里。诸位切记，各军唯以斩首论功，击溃敌军不算功劳。大将们分外亢奋，齐声大吼：刁猛狠，斩首论功。大军五路出发后，白起封好了一个铜匣，派出两名有铁鹰剑士名号的得力斥候，星夜送往咸阳王宫，而后带着一个全部由铁鹰剑士组成的百人队，赶上了蒙骜的中军主力。这支主力大军的全部行军路程都在秦国境内，虽然是人迹罕至的山区，却能昼夜兼程，次日太阳落山之前已到达小山腹地。时当八月中旬，秋高气爽，山西小河谷与苍翠山林的空地间正好歇息。前军布武已经事先踏勘好适合扎营的几道最隐蔽的山谷，大军按照出山序列悄无声息驻扎了下来。骑兵一律靠近山西，引马、喂马、刷马即是方便，步兵一律在林间空地不冷不热，连军帐也用不着扎起。大军营地派定，立即有军令传下：不埋锅，不造饭，取溪水叠冷食，之后立即大睡。命令一下，山林河谷间立即开始了快速冷食，打来一袋山溪水，就着一块酱干牛肉与几块粗面硬饼囫囵大叠。一时叠罢，山谷树林响起了漫山遍野的呼噜声，这不怕有人听见。一则营地皆是无人居住的山林，二则斥候尤其已经放出方圆五十余里，任何人也进不了任何一个山口。其余四路大军一大半路程在函谷关外分作了两段走，第一夜到达函谷关内的桃林高地，吃喝大睡一个白天，晚间秘密出山东进。虽然路程都在200里之内，对秦国新军来说只是短途，但依然做了最周详的准备。战马衔枚裹蹄，盔甲固定甲叶，爱咳嗽者事先用布袋裹嘴，剑器、弓箭、号角等一律固定妥当。对四路出关大军，白起还下达了一个特殊命令：出关军兵只配发酱干牛肉，而不配发酱羊肉。这道将令一下，将军士兵们很是笑了一阵子。可细细一想，羊肉膻味浓烈，只要随身携带，秦人必是大碟，万千人众一起碟，膻味随风飘散，难保不被精明的敌军斥候察觉。如此想得明白，将士们对这位新统帅大是佩服。孙子兵法云：多算多胜，少算少胜，不算无胜。这位新统帅连羊肉膻味都算到了，焉有不胜之理。如此连续两夜，第三日凌晨，白起在萧山接到各路秘密斥候传来的音符，四路大军都已经到达指定山林，皆已埋伏妥当。白起立即回传音符命令：明晚发动。正在此时，快马斥候报来一个惊人消息：齐国200万大军正兼程向宋国急进，齐王亲自统兵，意图不明。蒙骜大急，莫非齐国觉察我军计谋，200万大军快速救援？我看提前发动，先发制人。白起面无表情地在山西边的大石上伫立着，朦胧的月光下好似一尊石像。良久沉默，断然道：原定谋划不变，各打各的。蒙骜倒吸了一口凉气：白起，你真如此笃定？这可是200万生力军，一旦开入河外， 后果不堪设想。或者受军于函谷关内，只要函谷关不失，便是胜仗。白起做千夫长时，蒙骜便是前军副将，加之秉性厚重坦诚，与白起素来相投，故有此推心置腹一说。白起低声道：“哼，依我看，田地决然不是冲我军来，这条海蛇要吞灭宋国。”蒙骜大为惊讶：“啊，此时灭宋，不是搬石头砸自己脚？”
1: 人家不做如此想，这叫利令智昏。你想，如果不灭宋，齐王用得着亲自统兵？一个孟尝君，一个上将军，再来一个国王，谁会如此叠床架屋的打仗啊？蒙骜不禁笑了：“鸟，你这大头是管用啊！”
0: 又连忙压低声音：“哎，如此说来，六国联军必乱无疑，谁能看着这块肥肉被齐国独吞呢？”白起一拳砸在大石上：“哼，我不管他乱不乱，只管猛打。”蒙骜一拍胸脯：“鸟，打他个乱仗，斩首算数。”白起回身命令中军司马立即快马下令助逃逸秦军，齐军弹弓宋国，立即佯败撤兵，从河外回师与王和会合作战。嗨的一声，中军司马飞步去了。
2: 刚才书中说到，秦军周密安排，军纪严明，同仇敌忾，斩首论功。白起大军兵分五路，秘密兼程，行进在函谷关内外的大山之中。战国时期第一场大规模的会战就要拉开帷幕。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后期制作宋丽，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3: 不寒而栗。不寒而栗这次成语的意思是指天不寒冷而发抖，形容非常害怕恐惧。栗在这里是发抖的意思。这次成语来源于史记，书中记载西汉武帝的时候，有个名叫易纵的人，他姐姐易硕是个医生，他因医好了皇太后的病，皇太后很宠爱他，易纵也因此得到汉武帝的重用。他先在上党郡一个县中任县令，后又升为长安县令。他在任职期间能够依法办事，不讲情面，也不怕得罪有权有势的人，当地的治安有了很大的改变。汉武帝认为他很有才干，就调任他为河南郡都尉，后又升为南阳太守。当时南阳城里居住着一个管理关税的都尉，名叫宁城。这人很残暴，利用手中的权力横行霸道，百姓们都很害怕他，甚至连进关出关的官员都不敢得罪他。人们都说让宁城做官好比是把一群羊交给了狼管。宁城听说易纵要来南阳任太守，有些不安。等易纵上任那天，带着全家老小恭恭敬敬地站在路边迎接易纵。易纵知道宁城这样做的意思，对他不理不睬。一上任，易纵就派人调查宁城的家族，凡是查到有罪的就通通杀掉，最后宁城也被判了罪。这一来，当地有名的富豪孔氏、鲍氏因为也有劣迹，吓得逃离了南阳。后来汉武帝又调易纵任定襄太守，那时这个地区治安很混乱，易纵一到定襄就将监狱中200多个重罪轻判的犯人判处了死刑，同时将200多个私自来监狱探望这些犯人的家属抓了起来，说他们想要为犯人开脱罪行也一起判处死刑。那天一下子杀了400多个人，尽管那天的天气不冷，然而住在这个地区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吓得不寒而栗。 移送执法严峻，但也存在着肆意残杀的问题。司马迁《史记》中把移送归入了酷吏这一类。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哎，大爷闷得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啊，您

0: 酒酒，
1: 您到那儿喝酒去，这可好呢。西边外有个猴
2: 长得好看，
1: 对
2: 了，又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1: 对对对，
2: 哎，走，带着银子，
1: 好，
3: 哎，
1: 好，
3: 哎，慢着，大爷
4: 啊，
3: 您可不能走前门啊。
4: 为什么？
1: 哎，
3: 老太爷
1: 知道
3: 不得了，
2: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
2: 走
1: 后门。
4: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1: 对了，
3: 后门
4: 啊，你们来
1: 来来，别带着我。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1: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0: 美貌有你啊。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腔。
1: 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叫长脖子，长脖子，
5: 长脖子，长脖子，
3: 来了来了。
1: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1: 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人。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不亲的。
2: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个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2: 啊？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2: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2: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1: 苹果桃就是16了。
2: 哦，16，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16啊？
2: 我6636。
1: 太晚了。
2: 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2: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得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

0: 什么？
1: 哎，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1: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1: 啊。
0: 瞧我的，
1: 瞧您的，
2: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哎
1: 呀，
3: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4: 疼，我拿大脚边踹你。
1: 大爷
5: 呀，
1: 您给人踹上了骨瓷了。
4: 什么骨瓷啊？
1: 打着疼，骂着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1: 动横的。
4: 哎，插不对，
0: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嘿嘿，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哎，这不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该我瞧
1: 啊。
0: 没事，给您瞧。
4: 能怕他？
1: 是，
4: 不怕。来，跟我说
1: 说。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呦！
7: 是我。
1: 吓一跳！
7: 您这是怎么了？
1: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7: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1: 嗯。
7: 妈呀！
1: 哎，
7: 躲开点。
1: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行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1: 问他爹。
7: 哎，
1: 他爹讲什么？
7: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7: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
0: 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0: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1: 还不够
0: 啊。
1: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
1: 脱
0: 了。要不游泳？
1: 来来来。
6: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6: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中。
8: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心
0: 狗熊啊！
3: 你可真真浪费！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6: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爷！
1: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3: 俺是该劝的，
1: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3: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3: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3: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3: 长姑妈妈，
1: 有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3: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3: 妈妈到了不由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3: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6: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我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7: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7: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7: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7: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7: 妈呀，
1: 嗯，
7: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7: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7: 妈呀！
1: 哎，
7: 您上课了，歇一会儿。
1: 嗯，
7: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7: 妈呀！
1: 哎，
7: 我瞧您累了。
1: 嗯，
7: 您上课了，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7: 妈呀！
1: 嗯，
7: 您去吧，
1: 我
7: 帮您。我
1: 不累吗？
7: 你
1: 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她越说越来劲儿，她不害臊劲儿的。
7: 秀英

0: 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嗯，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0: 什么？
2: 他要抢，
1: 要抢，
0: 起
2: 冤枉，
0: 起
2: 冤枉。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包拯包姑，
1: 我拿给你瞧瞧。
2: 红钗西北包相公，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么端些。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2: 另外
1: 好说。
2: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林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寸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4: 妈呀！
1: 哎，
4: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0: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哎、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坏，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请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我。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2: 你还没有呢，脸蛋。

0: 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屁股。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是啥？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去，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0: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5: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5: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5: 妈妈一样、
0: 啊。
5: 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0: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对呀、
0: 啊，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啊，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啊，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啊，
1: 啊，
0: 怎么 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莫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
0: 了？啊，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弟过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光。
0: 不要我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来这两句。
1: 为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弟在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光。
0: 要来。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爸爸。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宁啊，
5: 亲作。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怎么说出口
5: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那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5: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教具，他能拉
0: 开。快起来，快起来！
4: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5: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4: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啦？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4: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糟了。
2: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4: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哎呀，这句话呀经常说，天天说，对吧？你们也不知道听了多少遍。那你看他就讲讲他们中心干啥的，他就给我们讲讲怎么解毒，我就听出来他中医基本功啊挺扎实。这个藏医从哪儿说起来的呀？哎，你看这最近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是不是就在给你们讲藏医藏药藏方，对吧？那发现了没有，其实啊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以来啊学到的东西呢，我自我评价不少。但是呢也有一句话说的比较好啊，一山还有一山高，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在医学的这个道路上啊是学无止境的。你看啊，从刚刚学校门出来到医院里面，然后呢我师父给安排到了咱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苏州中心，然后呢一下工作了十几年，这林林总总啊到现在来看历历在目。可以说呀这小30年的成长啊，这也确实是来之不易。同时呢我也自己啊比较欣慰。欣慰什么？我欣慰的是我呀通过我自己的医术，通过我自己的调方，通过我自己的救治，让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的患者呀见到了康复的曙光，摆脱了病痛，生活呢慢慢的能够自理，这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所以说呀这孟非老师呢现在到了节目当中，通过广播的方式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聊聊家常，讲讲身体，

慢慢来，别要急，慢慢来，不要急。为什么这么讲啊？你看这个有的时候啊，快它就是慢，有的时候呢，这个慢它就是快，哎，它稳扎稳打呀，咱们一点点的来。只要说你这个疾病现在还不是马上就要到了不行的时候，也不是那种急症的突发期，那咱们就把这个节奏啊慢下来。哎，你给他时间，你给这个疾病啊解决的时间，咱们呢用上好药，用上好方，用上能够解决病根的方，咱们呢再把这个时间呢交给疾病，咱们让这个药跟疾病去对抗，从而啊这个药效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再把这个病减轻，我们身体的健康一天天的就回来了。谁不想越老越年轻啊？谁不想越老身体越好啊？谁不想到了晚年，是不是这儿孙在膝下环绕啊，尽显天伦之乐呀，对不对？可是呢这病说来就来了，那咱们有方法，有什么方法呢？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正式向大家能够见面的第二天。那这个昨天是第一天呢，说实话我是想都不敢想，从来就没有想象过这个场景。这昨天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后面呢，我们工作人员接电话那块啊，我的天哪，什么状况？那电话就是此起彼伏，此起彼伏，从早上一直打到了晚上，就这样还有很多电话没有回。你想象一下这个火热程度，火爆程度，什么意思？就是大家对孟非老师的这种信任力，也是大家对这个健康的迫切需求。我真的就没想到啊，没想到在哪里，没想到我们听众朋友这么踊跃，就是一定无论如何一定要用上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而且呢咱们的工作人员还有我的学生也跟我说了，他说老师啊，你不知道啊，那咱们的听众啊，这个以前打进来电话的时候还慢悠悠的说啊，我是谁谁谁，我想要什么什么，帮我怎么样。这现在打过来的很多人第一句话就是问这个十味换血方，这十味地丸还有没有，我还能不能订得上，着急了。哎呀，这个十盒二十盒的，甚至还有的人要五十盒。这我啊跟工作人员就说，我说千万不要。为什么啊？这东西有保质期，这东西的保质期啊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再有第二个呢，它不可能是昨天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啊你要给它个1个月2个月的延期。那你这样的话呀，如果即使你的身体问题真的特别多，那你也不能定2年，你定多少呢？最多18个月就够了啊，这就够了啊。这个除非说你身体的病症特别重，你说我是属于那种极重极重的，那我一天就要吃2份，我要吃一整只，那这个你多拿点，这个我不反对啊。但是这种个例啊极少极少，正常情况下这一盒啊你就是吃上整1个月30天啊，一天呢就半只就够了。咱们这个呀、啊、药粒虽小啊，但是呢浓度够高啊。咱们讲嘛，秤砣虽小压千斤，这个自古以来就说一颗藏药1-2斤。那你看别看它小，作用一点可不小，这是我们中心里面内部的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在外面有人能拿到的，这是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在我们外面能够拿到这个十味地丸，全名就是十味藏红花牦牛血地丸。这一盒啊是1个月的用量，而且呢孟非老师啊也不负众望，也不负大家的所托，终于啊给这个厂家拿到了一个价格。而这个价格呀是我都没有想到的，正常450块钱一盒，在我们中心里的这些患者吃都是450啊。这个中心里面多少会有一部分利润的，这个我相信大家是知道的，要不然中心拿啥运营啊，对吧？但是呢这次厂家最大的藏药集团叫西藏。

甘露雨拓，它是国企啊，也是整个藏药的圈子里面规模实力最大最雄厚的，技术也是最先进的，是他们给我们加工出来的滴丸啊，就跟那个丹参滴丸那样，是最浓缩最浓缩的，大家记好，也是定制款，上面也带这三个字，哪三个字啊？优颜诺啊，大家放心，这也是定制款的，也是浓缩版的，也是精粹版的，这绝对是好的。那同时呢，这个只有这一次，也是唯一的这么一次机会，现在不是450，也不是400，也不是350，也不是300块钱一盒，厂家直接给了一个最底价260块钱一盒。大家想象一下啊，这260块钱一盒啊，一盒才只要260块钱。你看看啊，450块钱减掉260块钱，一盒整整给你省掉了190。你算算划算不划算？260块钱一盒，也就是一个月，你吃上一个最小的周期六个月，只需要花1560，对吧？你要吃上一年12个月才3120块钱，你这样的情况下呀，你除以一个一年365天，一天才8.5块，大家告诉我划算不划算？所以啊，我真的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咱们的西藏甘露雨拓也还是个国企，能够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政策倾斜和福利支持。所以啊，在这里，孟非老师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组，代表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代表我的学生，更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迫切需求健康的听众朋友们，在这里对我们中心的领导以及对我们西藏甘露雨拓的企业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十分感谢，太谢谢他们了。我相信呢，这个随着节目的播出啊，我们西藏甘露雨拓的领导估计能听到这个节目。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再一次代表大家对我们西藏甘露雨拓的所有领导表示致敬，表示诚挚的感谢，太谢谢你们了。那这一次啊，大家就不要错过。为什么呢？因为治病啊，咱们讲究循序渐进，咱们讲究一步一步来，咱们讲究把所有的病的病因找到，围堵这些病因，打败这些病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个病不发生危险，我们慢慢的康复。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干一个事儿，专门在我们中心里面治疗一切血症，高血压它治，高血脂它治，高血糖它治，高血尿酸症它治，哎，你血管硬化它治，血管上面有斑块它治，静脉曲张它治，心血管有问题它治，脑血管有问题它治，你的血液循环障碍它治，你气滞血瘀它还治，你只要是沾上血字的，只要是跟我们血有关的任何一个病，在我们这里都叫血症。而只要是血症的，无论你是静脉有问题的，动脉有问题的，毛细血管有问题的，心里面、肝里面、脑子里面，浑身上下只要是血管的病，你就吃我们中心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准没错。你要怎么用，我告诉大家，就一句话，你必须把它用上。为什么这么讲？在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患者出门之前身体的指标都好，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出院之前他们的症状都能够减轻或消失？在这里啊，这个十味换血方他立了大功，他是专门给这帮人用的，而且呢也是孟非老师学到的经典秘方当中的秘方。这么多年呢，这孟非老师就这一个大方就解决了那么多所有患者的血症问题。所以啊，你想象一下这个方效果好不好。那在这里呢再说一遍啊，今天是咱们西藏甘露雨拓给出福利政策的第二天，450块钱一盒，这次啊不要450，不要400，也不要300。

0: 一盒只要260块钱，吃一个月的量。你呀，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经济情况，你来自己选择。但是呢，大家记住一个事儿，错过这次以后不会再有，这是仅有的唯一的一次，以后在节目当中也不会再在节目当中有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了，十味地丸不会再有了。所以啊，你们自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病症少的60岁以下的，你就照着6个月到12个月，也就是6盒到12盒啊。如果说你是60岁以上，身体当中这个高血压也有，心血管病也有，失眠健忘，脑血管不好也有，你就听孟非老师的话，你就照着1年1个周期12个月来用。如果说你是严重的一体多病，那你就用多久啊，你就用上它18个月就够了。有人说我这个是极特殊情况，我的血压都到200了，我的血糖是严重居高不下，浑身上下是并发症，极特殊极特殊的啊，我说的这是极特殊极特殊，特别重的，你这个一个月这一盒，那你就把它用成半个月啊，一天吃一支，要不然正常这一个月就是一盒15支，一天半支足够了。所以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认为你的身体应当尽快治疗的，你感觉这个藏方十味换血方对你的身体是对症的，同时呢你也认为啊，我们身体当中那个血症是必须要解除的，这么多年想了很多办法效果不理想的，你啊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节目打电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跟听众朋友们再多唠叨几句，您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这个药啊吃了到底好不好，它取决于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你这个配方好不好，能不能够抓住所有的病因，哎，这个很关键。同样叫药方，有的药方呢两三味药，同样的药方有的药方8、9种药，还有的药方啊几十种，这都无所谓的，咱不管这个。你要真正的好药啊，大家想明白没有，就2味它都管用。你看那速效救心丸啊，就是川芎冰片就能够解决心绞痛救急。所以啊，方子再大再小啊不重要，在于什么，就在于你这个配方的精妙程度。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云南白药里面的主要成分它就是3七，可是它就是低保密配方，就是不公布，哎，所以啊这个用量是多少，这才是核心技术和关键所在。你包括咱们这个6神丸也是啊，你看那就那6种药材都知道的，可是每种的配伍组合增量加减这是秘密。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那也是精妙的。我上次教给大家一个，也告诉你那个用量了，那是针对单独病情的。这个普方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都能吃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这个不是孟非老师小气，也不是孟非老师固步自封，这是师门绝技，更是师门秘方。这个抱歉，真的不能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这个成品方这个里面的配料是多少，这个我只能说一声抱歉。但是我跟你承诺的一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咱们来真正的治疗我们所有的血症。我不说了吗，高血压的、高血糖的，最能够体现出来净化血液、治血症、让血液变干净的，就是针对我们血液发腥了的，我们这个血脂高。别的不说啊，咱就说高血脂这块，今天我再说一遍，什么呢，只要你是在医院里面做了一次检测，你看看你这个血脂的指标，无论是高还是低，哪怕你是血脂是正常的，大家记住，即使你的血脂是正常的，它也容易堵。真的生活当中就有血压不高、血脂不高、血糖不高，到最后心梗脑梗的人，有，这还真有。什么原因，就是说这个指标是对年轻人的、健康人的，而对老人家的、年纪大的、血管质量差的、血液杂质过多的人，即使你的血脂是正常范围值以内， 你依然容易堵血管，你依然容易出现心梗或脑梗，你依然会出现冠心病、脑血管病。这种情况下咱们怎么来呢？是不是？那你只能说再把这个血液质量再提高一个档次，用什么？就是用十味换血方。哎，把咱们这个血液质量再提高一档，让我们的血液再干净，把里面的杂质再清除，把你这个年纪大的老血旧血给它换成新血好血，从而啊你这个就减轻了。我给你承诺的就是你吃之前，你去我们的社区门诊也好啊，去医院里也好，你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这血脂四项包括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其中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啊，它是个好东西，这是人体的有利的东西。哎，这个咱们不看指标，这个低了还不行啊。但是呢，另外三种，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堵血管的元凶，所有的血栓斑块堵塞物里面这几样东西的含量都高，所以它们是坏东西。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怎么才能够体现出来它的神奇之处？我告诉大家，体检完了之后，你就吃这十味换血方，每天吃半支，正常量，一盒15支，吃30天，一个月。你每天吃半支，上午9点或者是下午3点，你吃吧。你吃上那一个月，你这个身上的血呀就发生了变化了。哎，旧血一点点的就成了新血了，干净的血出来了，脏血就减少了。我说过，我说一个月的时间能让你的血液净化10%，你不要小瞧这10%啊，一个月呀，这血液脏了几十年呢，咱们就用一个月的药，就给你的血液净化干净了10%。孟非老师说到做到。这么长时间咱们接触以来，你们也了解孟非老师的脾气，有的说没的不说，能做到的说，做不到的坚决不说。今天我就有这么大的底气，我就有这么足的胆魄。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刚说的第一段，就是我们的配方精妙，这个就能够体现在结果上。那第二点，也是更大的一个区别点，在哪里啊？在我们药材的成分。那这个呀，就厉害了。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你们马上就能懂。咱们是不是有一个药啊，这个都买北京同仁堂的，叫什么药呢？叫安宫牛黄丸。那这个安宫牛黄丸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个叫刘海若的凤凰卫视的女记者出车祸，这个国外的医生都判脑死刑了，说植物人了，

结果呢，到最后在国内回来用这个安宫牛黄丸，哎，恢复了，变好了，一下子之下呀，这安宫牛黄丸被捧到了天台之上啊，这成了神药。可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人你们买的安宫牛黄丸不便宜，有500多的，有600多的，还有700多的，然后有的时候呢，稍微便宜点，便宜那么几十块钱，这天天呢，很多人买啊，这家里面都存着。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在找那种80年代出的安宫牛黄丸，还是那种蜡纸盒的丸，然后呢，或者是那种锦盒的丸，那个年代80年代出的安宫牛黄丸，按正常来讲早都过期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国家规定上它过期了，那清宫里留下来的安宫牛黄丸到现在都能吃，正宗的好的中药放上几十年100多年都不一定坏。这是我说的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个80年代左右出来的那个锦盒的安宫牛黄丸，现在市面上的价格炒到多少钱？10万块钱一丸，20块钱一丸，甚至拍卖会上能拍到30万块钱一丸，它也是安宫牛黄丸。你在药店里买的也是安宫牛黄丸。那我问你，这区别在哪儿啊？为什么价格差别这么大？你能想明白吗？我告诉大家，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点就是它的成分。你在药店里买的安宫牛黄丸，那里面用的是人工的牛黄。哎，你如果能够买到80年代出来的这个安宫牛黄丸，那里面用到的是纯的天然牛黄。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发现没有？这就是区别。哎，这成分有变化，一个是人工合成的，一个是野生的，一个是天然的，就这几个字儿，就让它的价格差了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你就可以想象，这药材这个东西真正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用到的这都是啥呀？十味换血方里用到的所有的药材都是在藏区直采，而藏区里面我们用到的这些药材全都是正宗野生的，我们不用人工培养的。包括我们这个里面，甚至包括最顶尖的我们这个藏红花，我们都是提取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个药材质量好不好，绝对好。那说完这个安宫牛黄丸价格对比，我再给你说一个，咱们市面上有卖一个药叫金水宝胶囊，这个管什么呢？前列腺不好啊，小便不好啊，这个肾炎呢，吃点这个金水宝胶囊。它用什么做的？说明书上就一种成分，叫蝙蝠蛾菌丝体做出来的。换句话来讲，就是人工培育的虫草，人工培育的虫草。你吃了这个药啊，补肾温阳啊，通尿，这个男科妇科症吃了也挺好。多少钱一盒呢？一般来说这个药在药店里面买一盒是40块钱左右。但是我在这里再给大家说，你在药店买的这个金水宝胶囊是白盒的，胶囊呢一板一板的，同样是这个厂，它还生产另外一种金水宝，黑盒的。哎，一盒里面那个胶囊粒粒跟这个大小是一模一样的，那一盒卖2000多。那我问问大家，一样的东西，一样的名字，哎，成分表上都写的一样，这个粒数也没有增加，为什么这个卖40多，那个卖2000多？我也告诉大家，卖40多的是人工培养的虫草菌丝体，卖2000多的这个就是野生的菌丝体。所以说呀，一字之差啊，两字之差，这价格就差了几倍几十倍。那我问大家，功效呢？价格差这么多，有钱人都傻吗？功效你猜猜差多少倍啊？那功效差的就更多了。所以说呀，咱们这里面天麻用的是藏天麻，三七用的是藏三七的净荷叶，红花用的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圆根用的是西藏的，雪莲用的是西藏的，牦牛血用的是西藏的，红曲用的是西藏培养的红曲菌，松茸
更是西藏。

这些药材啊，全都是道地药材，真正的野生药材。为什么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敢给大家做这么大的承诺？就是因为我有底。第一，药方精妙；第二个，原料上乘，就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药材的质量超过我们这个了。这已经是顶尖的了，或者说这些药材再也不可能拿出来比我们这个药材还好的药材来治这个药了。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而且是我们这么大量的集采量才能达到这样的价格，你就可以想象450块钱给用一个月的量，这还贵吗？这已经一点都不贵了。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没有一个患者说450块钱一盒贵，但是今天呢，咱们感谢西藏甘露，感谢中心的领导，让我们260块钱拿走这一盒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而且是纯正野生药材保证质量的这么好的东西。所以说呀，我认为啊，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真正解决血症的好机会。那如果说呀，咱们身边的听众朋友，您这个身体啊，确认您听了孟非老师讲了这么多天之后，确认自己身上得的这个问题啊，就应该归纳到血症，那这个十味地丸呢，你就该用了啊。这是从根儿上来解决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方子。那什么样的人应该用，或者说哪些人必须用，这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就一个事儿，您呢千万别错过。刚才我不说了吗？我说这一次是咱们中心里面和西藏甘露雨拓同时都说了，说这一次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唯一的一次，以后不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再去给大家有这个事情，有这个政策了，不会再有了。那么这个价格呢，也说到了450块钱一盒啊，这个好方，同时呢所有的又都是纯正道地的野生药材。这种野生药材如果说放到我们自己手里面让我们自己去抓，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几乎你是抓不到。为什么啊？你要说这里面抓上个三种两种的，最多四种的野生药材，你都得想尽办法。那这里面啊，十种药材啊，那其中就一个山楂是最好解决的，剩下那九种，那你想一想难度系数有多大。因为咱们这些都不是主产区啊，那牦牛血你就得到西藏买到正宗的吧，藏三七、藏天麻、藏红花这三种，你更得到西藏那边才有真的好的纯的，同时还要满足是野生的。再有啊，咱们这个加工技术也不得了，这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藏医药的加工企业，也就是我们的西藏甘露雨拓，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藏药企业比它还要大，在整个中国所有的省份都有它的药厂。哎，总部也就是总厂在西藏，那剩下的每个省份都有它自己的分厂，全国这么多省都有它的加工地方，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有多大。只是说西藏甘露出的这些药以藏药为主，从而啊在优先满足我们西藏地区的用药，剩下的在药店里面有一部分。那再有啊，西藏甘露雨拓它生产的这些药材啊，大家听好了，统统的价格都比较贵。不信如果说你是大城市的，那你啊有机会到药店里面去的时候，你就看一看那个专柜区，你问有没有藏药。那你去了问有没有藏药之后，一般来说那个藏药专柜那个柜台里面就是两种，要不然就是甘露雨拓，要不然就是荆轲。那其中甘露雨拓的又是最多的，同时也是价格最贵的。为什么它贵？我不说大家都心里清楚，一分价钱一分货，就是原料贵，就是配方好，就是药的效果好，它必然贵。所以啊，我们是西藏甘露雨拓给做出来的先进的加工工艺做出来的是滴丸，这也就是说一粒藏药一两斤，在这儿是完全对的。那你说这个好药，这个好方
啊，这个好机会，你说你要不要？把握不把握？那什么人必须用？血症的人必须用。什么是血症？我再说一遍，你常年高血压的，而且呢，你这个高血压呀，不像有一些中年的，他是高血压还不一定有感觉，你是有了高血压的这种症状，然后呢，你有感觉，什么感觉？哟，晕一下，或者头疼，甚至严重的有些时候站不稳。哎，那这种高血压的，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要吃了。为啥呀？咱们这个血压为什么高啊？我不说了吗？就是你的血液黏了、稠了啊，血管的阻力大了，这个时候往外扩张的压力增加了，你血压就高了。所有的脑出血、心梗、肾病的并发症，根源就是高血压。只要是长期高血压的人，100%左心室肥大，到最后诱导发生冠心病。那高血压你别不当回事儿，你今天敢把它不当回事儿，3年、5年、7年、8年过后，它可能到时候就要完整的剥夺你健康的晚年生活了。为什么？你说一旦你心梗，一旦你脑血栓，都是跟高血压引起的，那它的威胁有多大？我不说，你比谁都清楚。高血压的患者好好吃。如果说你的血压吃了降压药之后，你的血压还在170以上，那你就多点吃了。听好了啊，如果你的血压吃了降压药以后还是170以上，这属于危险高血压了，随时都可能出现血管破裂，或者是出现啊脑出血，怎么办？你把这个十味地黄丸，也就是咱们这个药方，你用上。你是有一段时间高血压，而且有好久时间170了，血管有一小部分已经适应了，但是不能这么高，这么高真的是很容易发生危险。怎么办呢？听好了啊，这个十味地丸正常吃是一天吃半支，一盒15支，吃一个月。那你是这种170以上的高血压患者，你呀，就一天吃一支，吃多长时间？吃3个月。我告诉你，这种顽固性的还比较高的，吃了药都控制不下来的高血压，你记住了，吃上3个月，一天一支，这个血压能给你降到160以下，甚至是降到150。我说的是一天一支啊，就是你加量了，一天吃2天的量，咱们赶紧把这个血压往下降。怎么解决呢？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它让你这个旧血换了，换成新鲜的血，把脏血换成干净的血。你想想，这个时候你的血液粘度降低了，阻力减少了，你呀，这个压力自然就降下来了。别的药啊，估计很难达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可以做到。你听我的话，必须吃，一定要吃上啊！血压严重的到170以上的，你要一天吃一支；你没到那个的，你就正常吃半支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就是高血糖、糖尿病的患者，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一定听孟非老师的，要用上。咱们有一个词儿啊，说得好啊，叫久病成医啊。那怎么叫久病成医啊？病了10年了，这还不叫老病号吗？那啥药没见过，啥方没见过，啥大夫没见过，哪个医院没去过？一定是四处求医，到最后是求医无门啊，治病无望。回家等着吧，然后呢还不放弃，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经历。糖尿病人呢，这分两类，一类呢是啥也不管，也不忌口，使劲吃，严重了，并发症了再说，后悔晚了。哎，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呢，是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他很在意，也很注意。这样的情况下呀，延长了他发生并发症的时间，可是呢，他也终归逃脱不了并发症的这个事实，只是时间来得晚一点。所以我们讲啊，甜蜜的杀手，不死的癌症，怎么不死？谁说糖尿病不死人呢？只是糖尿病不会立马要了人的命，但是糖尿病病人临终的那种痛苦，比活着临终之前的那种痛苦，比死了都难受。我们是真正的亲眼所见的。那在医院里面那个时候就见到那个糖尿病的患者，那脚啊都烂穿了，眼睛都瞎了，身上都抓的一道一道都碎了，脑梗过、心梗过，你想想这种状况多痛苦啊！我不说别的，我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原先有一个患者，那到了我们中心。

抓着我的手啊，就跟我讲啊，他说小孟大夫，小孟大夫，我对你是慕名已久，慕名已久，你一定一定要救救我。然后就跟了我一番哭诉。他怎么说的？他说小孟大夫啊，你真得救救我呀。他说我姐姐呀刚刚去世。我说你姐姐刚刚去世，是不是把你吓到了？还是说家里面出了什么事儿啊？他说我们家是遗传性的糖尿病。他说我跟我姐哥两个30多岁的时候，这糖尿病就都有了。他说我姐姐家里条件好啊，他说我姐姐家里面的生活条件跟我们家比是一个天一个地，人家做生意有钱，人家吃的喝的不能说锦衣玉食吧，那是我们永远比不上的。他说我姐姐也不上班，她得了糖尿病也不忌口。他说结果呀，孟大夫你不知道啊，我姐那个并发症啊就来得早一点。我是亲眼目睹，亲身经历，见着我姐姐先瞎了一只眼又瞎了一只眼，先烂了一只脚又烂了一只脚。我姐姐所有的在医院里住院，每一次我都照顾过她，我又管家，我还要管我的姐姐。她说孟大夫你看着我没大问题，她说谁难受谁自己知道。她说我现在这脑子里面呢就跟敲锣打鼓一样，晚上睡不着，而且呢这脑子里一直嗡嗡的。我做过 CT， 他说我得过腔梗，而且呢我脖子上有动脉硬化的斑块。他说我这个脚啊都发黑了，虽然没有破，我这个比我姐姐的并发症啊晚了好久。他那个呀我是亲眼所见，我姐姐到最后躺在病床上话说不出来，动动不了，就发狠咬着牙砸，手都没有力气，那两个脚啊都没法截肢了，那一只脚啊烂的都出骨头，那只脚漆黑漆黑。他说孟大夫，他说我看到那种情况，我心里头是又心疼又害怕，心疼是我亲姐姐，害怕是这个事儿早晚在我身上。我见过我姐姐像我现在这脚这样发黑，她发黑的久了之后慢慢就烂了流水啊。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个脑袋都呛梗过心脏呢。我说孟大夫，我要跟你说为啥说让你救救我。他说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这心脏不成个，经常聚到一起使劲儿的聚，说不出疼，但是就是聚，一聚到一起的时候我是动都动不了，憋得难受的气儿都喘不过来。他说我去带医院里面去了，大夫说这属于心绞痛当中的一种情况，他说这种情况就危险啊，他说让我一定一定要注意。他说我在医院里啊也住了半个多月的院了，还是这个样子，还是没有太多的变化。他说我这次真的是怕了，我四处打听啊，他说我们那个小区附近的都是拆迁户，他说以前有人到你们这儿来过啊，是一个脑血栓的人。他说一说谁谁谁，我一听啊，我说我有印象，是老刘。他说对对对，就是那个人。我说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挺严重啊，我说那是也是肛脑梗。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说那老刘那个人呢是脾气不好，然后呢又爱吃肉，他说他那生活习惯不好，他说那个时候啊也都穷嘛，他说我们是拆迁了这有钱了，我们都在那个拆迁的回迁区，他说这回有点钱了，我不想死啊，你要救我呀，来你们这儿啊，我不能说我心疼钱了，他说我感觉命比钱重要啊。哎呀，他这么一说完，我心里话，我真的，我当时就一个想法，我当时是个什么想法，我一定要救他，我必须要救他。我完全能够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太太，她讲亲情，她救自己的姐姐，从姐姐每次住院她都在医院里面抽出时间去陪护去照顾自己的姐姐。这个老太太我打心眼里面就想让她快点好，所以啊我把我们中心所有的好的治疗方法我一股脑的都用到她身上，当然一定是对症的。你看啊，我给她用什么淋一下油，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加量给她用，对不对？羊胎盘，她身上这个气血循环不好，对吧，才造成了身上的这些瘀滞，从而啊这脑袋才这个样，心脏才聚，是不是？这都是并发症了，并发症出来了，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用。同时这个十味地丸加量，我给他用的量就是一天一支，正常情况下只要血糖没有这么顽固的呀，

0: 一天半只是足够了，但是我想让他快点好，我每天让他吃一次，什么时间吃呢？下午吃，下午3点钟，一次吃2只羊胎盘，加1只十味地丸。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这个我字里行间给大家透露，我告诉你啊，羊胎盘是羊胎盘，十味地丸是十味地丸，就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但是把他们两个加到一起，就换名字了，叫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又解决气，又解决血，又解决精，又解决络，又通心，又通脑，又通全身。这是一个超大组合的，在我这里来的一个成方。我说你给你用这个。当然啊，如果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家里有羊胎盘的，你和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一起用，效果更好。如果要没有的，那我只能说抱歉了，因为那个过去了，也是以后不会再有了，知道吧？你就用这个十味换血方，效果也好。结果我就给他用上了，用上了之后我就天天看他呀。为什么？别人都是2天测一次血糖啊，有的时候或者1天测一次。我给他怎么呢？从5天过后，我1天给他测2次。我说阿姨啊，我说你怕不怕疼？他说你是这么贴心的照顾我，我还怕疼？测测，我也想快点好。我1天给他测2次，然后呢，我们那个各种检测仪器，别人1个星期检测一次，我是4天给他做一次多普勒脖子那块的检测，我就看一看，可别这个地方掉下来一块啊！这要掉下来一块，掉心脏就心梗，掉脑袋就脑梗啊！结果给这个阿姨治，整整的吃了多长时间？整整的37天过后，我记得特别清楚。为什么是37天过后？因为那一天到了37天是10月1，阿家的4个孩子都来了。结果这个10月14个孩子都来了之后，到了这儿刚好那天检测结果出来，他平时的空腹血糖是8.3、8.4，血脂也高。结果那天来了之后，孩子正跟他聊着天呢，我们把他送过去了血样，回来一检测，当时一检查，血糖 7.5， 而且甘油三酯和胆固醇2项都有所下降。这一下子我就高兴了，我赶紧过来，我亲自拿着的，平时这个事儿是不轮我的，我白天都睡觉的。结果呢，那次我是一定要看结果，我一进屋我一看孩子来了，我已经马上认出来了吗？这老太太就给介绍，她说你们几个快跟孟主任打招呼啊，这是我的主治大夫。这几个孩子年龄其实跟我差不多，也哥哥姐姐的叫了2声。我说阿姨啊，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在你身上见效了，你的血糖降了，你的血脂也降了，我说你现在突发的风险性降低了。这个老太太说，小孟大夫，我要告诉你，我这2天心脏没抽抽，我感觉得劲了。这叫什么？这叫效果。6个月的时间，让他出院的时候，2只脚的颜色快恢复正常了。到今天为止，他好像吃了3年多了。各位老同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记住了，换血方，十味换血方，来解决咱们所有的血症。如果说你感觉血症必须要治的，这个方你千万不要错过，仅此一次机会，以后不会再有。在中心里450，您现在拿厂家给的最大的政策260一盒，6个月、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的情况你任选。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衷心的祝愿，希望通过十味换血方，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把血症治好，身体健康，活到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

0: 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79-120 400-6579-120。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呀，孟非老师啊，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3: 啊，你好，打通了就好。哎，
4: 我是来那个订购十味滴丸的。
3: 啊，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是吧？你订多少我帮你订。
4: 你帮我订一年的。
3: 这么多啊？
4: 哎，这么不好订，那要是有机会我不多订点吗？
3: 行，那我帮你订上12个月的。好好好，
4: 谢谢谢谢。啊，我是铁岭的。
3: 啊，
4: 我听说那个铁岭没有货了。我恳求你啊，帮我调一些过来。
3: 哦，
4: 我的病啊不能等了。
3: 哦，
4: 这次必须得用上这个十味滴丸了。
3: 哦，可以可以。
4: 我是唐。
3: 哎，铁岭那边这么多电话吗？应该给他拿了不少啊。估计是
4: 没
3: 了。没
4: 有了，说
3: 没了，
4: 说没货了吗？
3: 没了。行行，我赶快给你调，赶快给你调，没问题。有有有。
4: 啊，那我就着急了吗？
3: 啊，
4: 所以说就找你帮忙嘛。
3: 没问题，没问题，我给你弄。
4: 啊，好的，我吧是糖尿病
3: 啊，
4: 糖尿病已经18年了。
3: 哎呦，这不
4: 平时吃药控制了吧？吃降糖药以后吧，空腹还是7.5量。
3: 哎呦，有点高。
4: 餐后2小时血糖吧是14.2。
3: 啊，
4: 哎呀，从去年冬天开始呢，我发现我小便泡沫特别多，
3: 尿蛋白高了吗？
4: 啊，好长时间也不晒。然后身上吧还有水肿，也比较明显的，眼睛和脚腕的地方也都肿了。
3: 嗯，
4: 我去医院一检查之后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
3: 你看，我就说嘛，
4: 肾功能也不正常，显示阳性。
3: 嗯，
4: 医院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有中药有西药，我每天吃药啊，吃的都直恶心。
3: 那一定
4: 吃完这些药啊。是啊，吃完这些药吧，虽然尿蛋白的指标吧有所下降，但是水肿还是没有好转。嗯，然后竟然血压还升高了。
3: 以前呢？以前血压高不高啊？
4: 我以前没有血压呀，没有血压高。
3: 就是吃了这个降尿蛋白这些药之后，血压反倒高了，是吧？
4: 对呀。
3: 哎呦，
4: 孟非老
3: 师，啊，你说
4: 这血压高了，我又上火了。
3: 放谁也上火。我跟你说一句吧，我告诉你是咋回事吧，老同志啊，你这个是肾病综合症，是跟糖尿病引起的。你不说了吗？糖尿病18年了，你这血糖啊，相对来说控制的呀，说高不高，说低不低。你这血糖要控制在6.5，还相对好一点。你这是7.5，但是你再吃多降糖药也就这样了，就是你
4: 已经不下呀。
3: 对，就是已经这样了。所以说你这时间长了之后啊，你那个肾。开始出问题了，糖尿病侵蚀的地方我跟你说一下，第一个就是眼睛，第二个就是肾，然后才是心脑，
4: 嗯，
3: 然后，
4: 哦，
3: 而且下肢出问题都是从水肿开始的，所以说现在他给你开的这个药啊，
4: 哦，
3: 我告诉你一定是这里面的西药，它只是为了解决你这尿蛋白的这个加号这个问题，但是呢实际上他把你个肾指标解决了，肾的整体功能反倒伤了，但是这没办法，西药都是这样。所以啊，你这个肾脏那个功能一伤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水肿这块就解决不掉。那西医里面它没有什么解决水肿的，中医里面都是清湿利水、利尿来降水肿，它没有啊。而且水肿一出现，尤其是下肢，咱们就要考虑一个事儿，心脏是不是跟着有问题了？所以说你现在你还要观察呢。如果你有平时就是好 说话感觉声不大，或者说有的时候哎叹口气感觉心脏舒服点，那就证明啊心血都缺了，就是这个身体当中啊这血症，糖尿病不就是血毒吗，是不是，
4: 对对对，
3: 不就是血脏了吗，
4: 对，
3: 对吧，
4: 对，
3: 这个东西糖水泡着，你说泡啥时间长了不都出问题啊，你这个情况你还真就得吃十二个月，你定吧，还想着我说啥情况吃这么长时间，你照着一年吃吧，你这一年下来把全身的血都换得好一点，咱不说百分之百那个达不到，你把血换上一半，你这个血糖能降到6以下
4: 啊，
3: 你这个吃吧，要不然你这个肾和心反倒要出问题了，就血压这块小事儿啊，只要这个吃完了之后血液一干净，这个血压这块慢慢就跟着下来了，你这个不是说突发性的高血压，没问题的，就是肾的原因引起的，事不大，你吃上应该这个十味滴丸啊，就这十味换血方，2个月你这血压就能平稳，你跟他别人不一样。
4: 哎呀，那太好了。
3: 水肿呢，只要是肾脏这块这个补血少了，血液干净了，你这水肿自然就消了，这个事儿绝对能做到，对你能做到，你吃吧，没问题。
4: 哎呀，哎呀，孟飞老师啊，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办？十味滴丸我拿到手之后，我怎么吃才能好得快呀？
3: 你这样。你现在啊有血压高的这个情况，你就是那里一盒里面是15支，一支是吃2顿，就是吃2天的，那里面是小粒粒跟小黄豆粒一样，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说的意思表达错了，就是你这一支吃1天，你把这个15支吃上15天，一天吃1支，然后从第二盒开始就一天吃半支，就行了，你吃吧，1个月就有效了。
4: 饭前吃是饭后吃？
3: 饭后1个小时。
4: 饭后吃。
3: 就这么吃，好不好？
4: 那
3: 我让工作人员给你邮过去啊。这回
4: 好，
3: 我待会儿我也问问铁脸的怎么这么多人用啊，是吧？
4: 没有
3: 货
4: 了吗？不找你啥，不得麻烦你吗？
3: 我给你调过去，好不好？放心吧，就是1-2天给你邮寄走，好吧？
4: 哎，好嘞。
3: 祝您健康，哎，再见。
4: 好嘞，谢谢孟飞老师啊。
3: 客气，哎，再见。
4: 再见，您辛苦了。
3: 哎，不客气，应该的。好嘞，拜拜。
4: 好的，拜拜。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病邪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5: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6: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别管它如何先进， 在我的视角当中，

0: 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哎呀，这句话呀经常说，天天说，对吧？你们也不知道听了多少遍。那你看他就讲讲他们中心干啥的，他就给我们讲讲怎么解毒，我就听出来他中医基本功啊挺扎实。这个藏医从哪儿说起来的呀？哎，你看这最近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是不是就在给你们讲藏医藏药藏方，对吧？那发现了没有，其实啊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以来啊学到的东西呢，我自我评价不少。但是呢也有一句话说的比较好啊，一山还有一山高，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在医学的这个道路上啊是学无止境的。你看啊，也从刚刚学校门出来到医院里面，然后呢我师父给安排到了咱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苏州中心，然后呢一下工作了十几年，这林林总总啊到现在来看历历在目。可以说呀，这小30年的成长啊，这也确实是来之不易。同时呢我也自己啊比较欣慰。欣慰什么？我欣慰的是我呀通过我自己的医术，通过我自己的调方，通过我自己的救治，让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的患者呀见到了康复的曙光，摆脱了病痛，生活呢慢慢的能够自理，这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所以说呀，这孟非老师呢现在到了节目当中，通过广播的方式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聊聊家常，讲讲身体，说说疾病，我认为啊这个事儿啊很重要，也有意义，是我想干的。那通过我的讲解和您的应用啊，相信很多人呢这身上的问题啊在一点一点的减轻。咱们这个病啊是几十年来的，要想一天两天就把这病治好，大家心里也清楚这是不现实的事儿。你就是把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金丹拿过来，他也不可能这么快，对吧？所以啊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

你给这个疾病啊解决的时间，咱们呢用上好药，用上好方，用上能够解决病根的方，咱们呢再把这个时间呢交给疾病，咱们让这个药跟疾病去对抗，从而啊这个药效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再把这个病减轻，我们身体的健康一天天的就回来了。谁不想越老越年轻啊？谁不想越老身体越好啊？谁不想到了晚年，是不是这儿孙在膝下环绕啊，尽显天伦之乐呀，对不对？可是呢这病说来就来了，那咱们有方法，有什么方法呢？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正式向大家能够见面的第二天。那这个昨天是第一天呢，说实话我是想都不敢想，从来就没有想象过这个场景。这昨天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后面呢，我们工作人员接电话那块啊，我的天哪，什么状况？那电话就是此起彼伏，此起彼伏，从早上一直打到了晚上，就这样，还有很多电话没有回。你想象一下，这个火热程度、火爆程度，什么意思？就是大家对孟非老师的这种信任力，也是大家对这个健康的迫切需求。我真的就没想到啊，没想到在哪里，没想到我们听众朋友这么踊跃，就是一定无论如何一定要用上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而且呢咱们的工作人员还有我的学生也跟我说了，他说老师啊，你不知道啊，那咱们的听众啊，这个以前打进来电话的时候还慢悠悠的说啊，我是谁谁谁，我想要什么什么，帮我怎么样。这现在打过来的很多人第一句话就是问，这个十味换血方，这十味滴丸还有没有，我还能不能订得上，着急了。哎呀，这个10盒20盒的，甚至还有的人要50盒。这我啊跟工作人员就说，我说千万不要。为什么啊？这东西有保质期，这东西的保质期啊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再有第二个呢，它不可能是昨天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啊你要给他个1个月2个月的延期。那你这样的话呀，如果即使你的身体问题真的特别多，那你也不能定2年，你定多少呢？最多18个月就够了啊，这就够了啊。这个除非说你身体的病症特别重，你说我是属于那种极重极重的，那我一天就要吃2份，我要吃一整只，那这个你多拿点，这个我不反对啊。但是这种个例啊极少极少，正常情况下这一盒啊你就是吃上整一个月30天啊，一天呢就半只就够了。咱们这个呀、药粒虽小啊，但是呢浓度够高啊。咱不讲吗，秤砣虽小压千斤，这个自古以来就说一颗藏药1两斤。那你看别看它小，作用一点可不小，这是我们中心里面内部的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在外面有人能拿到的，这是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在我们外面能够拿到这个十味滴丸，全名就是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这一盒啊是1个月的用量，而且呢孟非老师啊也不负众望，也不负大家的所托，终于啊给这个厂家拿到了一个价格。而这个价格呀是我都没有想到的，正常450块钱一盒，在我们中心里的这些患者吃都是450啊。这个中心里面多少会有一部分利润的，这个我相信大家是知道的，要不然中心拿啥运营啊，对吧？但是呢这次厂家最大的藏药集团叫西藏甘露雨拓，它是国企啊，也是整个藏药的圈子里面规模实力最大最雄厚的，技术也是最先进的，是他们给我们加工出来的滴丸啊，就跟那个丹参滴丸那样，是最浓缩最浓缩的。大家记好，也是定制款，上面也带这3个字，哪3个字啊？优颜诺啊，大家放心，这也是定制款的。

也是浓缩版的，也是精粹版的，这绝对是好的。那同时呢，这个只有这一次，也是唯一的这么一次机会。现在不是450，也不是400，也不是350，也不是300块钱一盒，厂家直接给了一个最底价260块钱一盒。大家想象一下啊，这260块钱一盒啊，一盒才只要260块钱。你看看啊，450块钱减掉260块钱，一盒整整给你省掉了190。你算算划算不划算？260块钱一盒，也就是一个月，你吃上一个最小的周期6个月，只需要花1560，对吧？你要吃上一年12个月，才3120块钱。你这样的情况下呀，你除以一个一年365天，一天才8.5块，大家告诉我划算不划算？所以啊，我真的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咱们的西藏甘露雨拓也还是个国企，能够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政策倾斜和福利支持。所以啊，在这里，孟非老师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组，代表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代表我的学生，更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迫切需求健康的听众朋友们，在这里对我们中心的领导以及对我们西藏甘露雨拓的企业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十分感谢，太谢谢他们了。我相信呢，这个随着节目的播出啊，我们西藏甘露雨拓的领导估计能听到这个节目。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再一次代表大家对我们西藏甘露雨拓的所有领导表示致敬，表示诚挚的感谢，太谢谢你们了。那这一次啊，大家就不要错过。为什么呢？因为治病啊，咱们讲究循序渐进，咱们讲究一步一步来，咱们讲究把所有的病的病因找到，围堵这些病因，打败这些病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个病不发生危险，我们慢慢的康复。那这个10味换血方啊，就干一个事儿，专门在我们中心里面治疗一切血症，高血压它治，高血脂它治，高血糖它治，高血尿酸症它治，哎，你血管硬化它治，血管上面有斑块它治，静脉曲张它治，心血管有问题它治，脑血管有问题它治，你的血液循环障碍它治，你气滞血瘀它还治，你只要是沾上血字的，只要是跟我们血有关的任何一个病，在我们这里都叫血症。而只要是血症的，无论你是静脉有问题的，动脉有问题的，毛细血管有问题的，心里面，肝里面，脑子里面，浑身上下，只要是血管的病，你就吃我们中心的这个10味换血方准没错。你要怎么用，我告诉大家，就一句话，你必须把它用上。为什么这么讲？在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患者出门之前身体的指标都好？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出院之前他们的症状都能够减轻或消失？在这里啊，这个10味换血方他立了大功，他是专门给这帮人用的，而且呢也是孟非老师学到的经典秘方当中的秘方。这么多年呢，这孟非老师就这一个大方就解决了那么多所有患者的血症问题。所以啊，你想象一下这个方效果好不好。那在这里呢再说一遍啊，今天是咱们西藏甘露雨拓给出福利政策的第二天，450块钱一盒，这次啊不要450，不要400，也不要350，一盒只要260块钱，吃一个月的量，你啊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经济情况你来自己选择。但是呢，大家记住一个事儿，错过这次以后不会再有，这是仅有的唯一的一次，以后在节目当中也不会再在节目当中有这个10味换血方这个成品了，10味地碗不会再有了。所以啊，你们自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
病症少的60岁以下的，你就照着6个月到12个月，也就是6盒到12盒啊。如果说你是60岁以上，身体当中这个高血压也有，心血管病也有，失眠健忘，脑血管不好也有，你就听孟非老师的话，你就照着一年一个周期12个月来用。如果说你是严重的一体多病，那你就用多久啊，你就用上它18个月就够了。有人说我这个是极特殊情况，我的血压都到200了，我的血糖是严重居高不下，浑身上下是并发症，极特殊极特殊的啊，我说的这是极特殊极特殊，特别重的，你这个一个月这一盒，那你就把它用成半个月啊，一天吃一支，要不然正常这一个月就是一盒15支，一天半支足够了。所以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认为你的身体应当尽快治疗的，你感觉这个藏方十味换血方对你的身体是对症的，同时呢你也认为啊，我们身体当中那个血症是必须要解除的，这么多年想了很多办法效果不理想的，你啊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节目打电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跟听众朋友们再多唠叨几句，您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这个药啊吃了到底好不好，它取决于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你这个配方好不好，能不能够抓住所有的病因，哎，这个很关键。同样叫药方，有的药方呢两三味药，同样的药方有的药方八九种药，还有的药方啊几十种，这都无所谓的，咱不管这个。你要真正的好药啊，大家想明白没有，就两味它都管用。你看那速效救心丸啊，就是川芎冰片就能够解决心绞痛救急。所以啊，方子再大再小啊不重要，在于什么，就在于你这个配方的精妙程度。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云南白药里面的主要成分它就是三七，可是它就是低保密配方，就是不公布，哎，所以啊这个用量是多少，这才是核心技术和关键所在。你包括咱们这个六神丸也是啊，你看那就那六种药材都知道的，可是每种的配伍组合增量加减这是秘密。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那也是精妙的。我上次教给大家一个，也告诉你那个用量了，那是针对单独病情的。这个普方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都能吃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这个不是孟非老师小气，也不是孟非老师固步自封，这是师门绝技，更是师门秘方。这个抱歉，真的不能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这个成品方这个里面的配料是多少，这个我只能说一声抱歉。但是我跟你承诺的一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咱们来真正的治疗我们所有的血症。我不说了吗，高血压的高血糖的最能够体现出来净化血液治血症让血液变干净的，就是针对我们血液发腥了的，我们这个血脂高。别的不说啊，咱就说高血脂这块，今天我再说一遍，什么呢，只要你是在医院里面做了一次检测，你看看你这个血脂的指标无论是高还是低，哪怕你是血脂是正常的，大家记住，即使你的血脂是正常的它也容易堵，真的生活当中就有血压不高血脂不高血糖不高到最后心梗脑梗的人，有，这还真有。什么原因，就是说这个指标是对年轻人的健康人的，而对老人家的年纪大的血管质量差的血液杂质过多的人，即使你的血脂是正常范围值以内，你依然容易堵血管，你依然容易出现心梗或脑梗，你依然会出现冠心病脑血管病。这种情况下咱们怎么来呢，是不是，那你只能说再把这个血液质量再提高一个档次，用什么，就是用十味换血方，哎，把咱们这个血液质量再提高一档，让我们的血液再干净，把里面的杂质再清除，
把你这个年纪大的老血旧血给它换成新血。

0: 血好血，从而啊，你这个就减轻了。我给你承诺的就是，你吃之前，你去我们的社区门诊也好，啊，去医院里也好，你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这血脂四项包括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其中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啊，它是个好东西，这是人体的有利的东西。哎，这个咱们不看指标，这个低了还不行啊。但是呢，另外三种，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堵血管的元凶。所有的血栓斑块堵塞物里面这几样东西的含量都高，所以它们是坏东西。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怎么才能够体现出来它的神奇之处？我告诉大家，体检完了之后你就吃这十味换血方，每天吃半支，正常量一盒15支，吃30天一个月。您每天吃半支，上午9点或者是下午3点你吃吧，你吃上呢一个月，你这个身上的血呀就发生了变化了。哎，旧血一点点的就成了新血了，干净的血出来了，脏血就减少了。我说过，我说一个月的时间能让你的血液净化 10%， 你不要小瞧这 10% 啊，一个月呀，这血液脏了几十年呢，咱们就用一个月的药就给你的血液净化干净了 10%。 孟非老师说到做到，这么长时间咱们接触以来，你们也了解孟非老师的脾气，有的说没的不说，能做到的说，做不到的坚决不说。今天我就有这么大的底气，我就有这么足的胆魄。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刚说的第一段，就是我们的配方精妙，这个就能够体现在结果上。那第二点，也是更大的一个区别点，在哪里啊？在我们药材的成分。那这个呀，就厉害了。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你们马上就能懂。咱们是不是有一个药啊，这个都买北京同仁堂的，叫什么药呢？叫安宫牛黄丸。那这个安宫牛黄丸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个叫刘海若的凤凰卫视的女记者出车祸，这个国外的医生都判脑死刑了，说植物人了，结果呢到最后在国内回来用这个安宫牛黄丸，哎，恢复了，变好了，一下子之下呀，这安宫牛黄丸被捧到了天台之上啊，这成了神药。可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人你们买的安宫牛黄丸不便宜，有500多的，有600多的，还有700多的。然后有的时候呢， 稍微便宜点，便宜那么几十块钱。这天天呢，很多人买啊，这家里面都存着。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在找那种80年代出的安宫牛黄丸，还是那种蜡纸盒的丸，然后呢，或者是那种锦盒的丸。那个年代80年代出的安宫牛黄丸，按正常来讲早都过期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国家规定上它过期了，那清宫里留下来的安宫牛黄丸到现在都能吃。正宗的好的中药放上几十年100多年都不一定坏。这是我说的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个80年代左右出来的那个锦盒的安宫牛黄丸，现在市面上的价格炒到多少钱？10万块钱一丸，20块钱一丸，甚至拍卖会上能拍到30万块钱一丸，它也是安宫牛黄丸。你在药店里买的也是安宫牛黄丸。那我问你，这区别在哪儿啊？为什么价格差别这么大？你能想明白吗？我告诉大家，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点就是它的成分。你在药店里买的安宫牛黄丸，那里面用的是人工的牛黄。哎，你如果能够买到80年代出来的这个安宫牛黄丸，那里面用到的是纯的天然牛黄。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发现没有？这就是区别。哎，这成分有变化，一个是人工合成的，一个是野生的，一个是天然的，就这几个字儿，就让它的价格差了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你就可以想象，这药材这个东西真正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用到的，这都是啥呀？十味换血方里用到的所有的药材都是在藏区直采，而藏区里面我们用到的这些药材全都是正宗野生的，我们不用人工培养的。包括我们这个里面，甚至包括最顶尖的我们这个藏红花，我们都是提取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个药材质量好不好，绝对好。那说完这个安宫牛黄丸价格对比，我再给你说一个，咱们市面上有卖一个药叫金水宝胶囊，这个管什么呢？前列腺不好啊，小便不好啊，这个肾炎呢，吃点这个金水宝胶囊。它用什么做的？说明书上就一种成分，叫蝙蝠蛾菌丝体做出来的。换句话来讲，就是人工培育的虫草，人工培育的虫草。你吃了这个药啊，补肾温阳啊，通尿，这个男科妇科症吃了也挺好。多少钱一盒呢？一般来说，这个药在药店里面买一盒是40块钱左右。但是我在这里再给大家说，你在药店买的这个金水宝胶囊是白盒的，胶囊呢一板一板的，同样是这个厂，它还生产另外一种金水宝，黑盒的。哎，一盒里面那个胶囊粒粒跟这个大小是一模一样的，那一盒卖2000多。那我问问大家，一样的东西，一样的名字，哎，成分表上都写的一样，这个粒数也没有增加，为什么这个卖40多，那个卖2000多？我也告诉大家，卖40多的是人工培养的虫草菌丝体，卖2000多的这个就是野生的菌丝体。所以说呀，一字之差啊，两字之差，这价格就差了几倍几十倍。那我问大家，功效呢？价格差这么多，有钱人都傻吗？功效你猜猜差多少倍啊？那功效差的就更多了。所以说呀，咱们这里面天麻用的是藏天麻，三七用的是藏三七的净荷叶，红花用的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圆根用的是西藏的，雪莲用的是西藏的，牦牛血用的是西藏的，红曲用的是西藏培养的红曲菌，松茸更是西藏的。这些药材啊，全都是道地药材，真正的野生药材。为什么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敢给大家做这么大的承诺？就是因为我有底。第一，药方精妙；第二个，原料上乘，就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药材的质量超过我们这个了，这已经是顶尖的了。或者说这些药材 再也不可能拿出来比我们这个药材还好的药材来治这个药了。

又可以想象一下，而且是我们这么大量的集采量才能达到这样的价格，你就可以想象450块钱给用一个月的量，这还贵吗？这已经一点都不贵了，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没有一个患者说450块钱一盒贵。但是今天呢，咱们感谢西藏甘露，感谢中心的领导，让我们260块钱拿走这一盒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而且是纯正野生药材保证质量的这么好的东西。所以说呀，我认为啊，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真正解决血症的好机会。那如果说呀，咱们身边的听众朋友，您这个身体啊，确认您听了孟非老师讲了这么多天之后，确认自己身上得的这个问题啊，就应该归纳到血症，那这个十味地丸呢，你就该用了啊。这是从根儿上来解决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方子。那什么样的人应该用，或者说哪些人必须用，这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就一个事儿，您呢千万别错过。刚才我不说了吗？我说这一次是咱们中心里面和西藏甘露与拓同时都说了，说这一次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唯一的一次，以后不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再去给大家有这个事情，有这个政策了，不会再有了。那么这个价格呢，也说到了450块钱一盒啊，这个好方，同时呢所有的又都是纯正道地的野生药材。这种野生药材如果说放到我们自己手里面让我们自己去抓，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几乎你是抓不到。为什么啊？你要说这里面抓上个三种两种的，最多四种的野生药材，你都得想尽办法。那这里面啊，十种药材啊，那其中就一个山楂是最好解决的，剩下那九种，那你想一想难度系数有多大。因为咱们这些都不是主产区啊，那牦牛血你就得到西藏买到正宗的吧，藏三七、藏天麻、藏红花这三种，你更得到西藏那边才有真的好的纯的，同时还要满足是野生的。再有啊，咱们这个加工技术也不得了，这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藏医药的加工企业，也就是我们的西藏甘露与拓，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藏药企业比它还要大，在整个中国所有的省份都有它的药厂。哎，总部也就是总厂在西藏，那剩下的每个省份都有它自己的分厂，全国这么多省都有它的加工地方，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有多大。只是说西藏甘露出的这些药以藏药为主，从而啊在优先满足我们西藏地区的用药，剩下的在药店里面有一部分。那再有啊，西藏甘露与拓它生产的这些药材啊，大家听好了，统统的价格都比较贵。不信如果说你是大城市的，那你啊有机会到药店里面去的时候，你就看一看那个专柜区，你问有没有藏药。那你去了问有没有藏药之后，一般来说那个藏药专柜那个柜台里面就是两种，要不然就是甘露与拓，要不然就是荆轲。那其中甘露与拓的又是最多的，同时也是价格最贵的。为什么它贵我不说，大家都心里清楚，一分价钱一分货，就是原料贵，就是配方好，就是药的效果好，它必然贵。所以啊，我们是西藏甘露与拓给做出来的先进的加工工艺做出来的是滴丸，这也就是说一粒藏药一两斤，在这儿是完全对的。那你说这个好药，这个好方啊，这个好机会，你说你要不要把握？不把握。那什么人必须用？血症的人必须用。什么是血症？我再说一遍，你常年高血压的，而且呢你这个高血压呀，不像有一些中年的他是高血压还不一定有感觉，你是有了高血压的这种症状，然后呢你有感觉，什么感觉？哟，晕一下，或者头疼，甚至严重的有些时候站不稳。哎，

这种高血压的，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要吃了。为啥呀？咱们这个血压为什么高啊？我不说了吗？就是你的血液黏了、稠了啊，血管的阻力大了，这个时候往外扩张的压力增加了，你血压就高了。所有的脑出血、心梗、肾病的并发症根源就是高血压。只要是长期高血压的人，100%左心室肥大，到最后诱导发生冠心病。那高血压你别不当回事儿，你今天敢把它不当回事儿，3年5年7年8年过后，它可能到时候就要完整的剥夺你健康的晚年生活了。为什么？你说一旦你心梗，一旦你脑血栓，都是跟高血压引起的，那它的威胁有多大？我不说，你比谁都清楚。高血压的患者好好吃。如果说你的血压吃了降压药之后，你的血压还在170以上，那你就多点吃了。听好了啊，如果你的血压吃了降压药以后还是170以上，这属于危险高血压了，随时都可能出现血管破裂，或者是出现啊脑出血，怎么办？你把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咱们这个药方你用上，你是有一段时间高血压，而且有好久时间170了，血管有一小部分已经适应了，但是不能这么高，这么高真的是很容易发生危险。怎么办呢？听好了啊，这个十味滴丸正常吃是一天吃半支，一盒15支，吃一个月。那你是这种170以上的高血压患者，你啊就一天吃一支，吃多长时间？吃3个月。我告诉你，这种顽固性的还比较高的，吃了药都控制不下来的高血压，你记住了，吃上3个月一天一支，这个血压能给你降到160以下，甚至是降到150。我说的是一天一支啊，就是你加量了，一天吃2天的量，咱们赶紧把这个血压往下降。怎么解决呢？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它让你这个旧血换了，换成新鲜的血，把脏血换成干净的血。你想想，这个时候你的血液粘度降低了，阻力减少了，你呀、这个压力自然就降下来了。别的药啊估计很难达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可以做到。你听我的话，必须吃，一定要吃上啊。血压严重的到170以上的，你要一天吃一支，你没到那个的，你就正常吃半支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就是高血糖糖尿病的患者，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一定听孟非老师的，要用上。咱们有一个词儿啊说得好啊，叫久病成医啊。那怎么叫久病成医啊？病了10年了，这还不叫老病号吗？那啥药没见过，啥方没见过，啥大夫没见过，哪个医院没去过，一定是四处求医，到最后是求医无门啊，治病无望，回家等着吧。然后呢还不放弃，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经历。糖尿病人呢，这分两类。一类呢是啥也不管也不忌口使劲吃，严重了并发症了再说，后悔晚了，哎，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呢是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他很在意也很注意，这样的情况下呀，延长了他发生并发症的时间，可是呢他也终归逃脱不了并发症的这个事实，只是时间来的晚一点。所以我们讲啊，甜蜜的杀手，不死的癌症，怎么不死？谁说糖尿病不死人呢？只是糖尿病不会立马要了人的命，但是糖尿病病人临终的那种痛苦，比活着临终之前的那种痛苦，比死了都难受。我们是真正的亲眼所见的，那在医院里面那个时候就见到那个糖尿病的患者，那脚啊都烂穿了，眼睛都瞎了，身上都抓的一道一道都碎了，脑梗过心梗过，你想想这种状况多痛苦啊。我不说别的，我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原先有一个患者，那到了我们中心里来啊，抓着我的手啊就跟我讲啊，他说小孟大夫，小孟大夫，我对你是慕名已久慕名已久，你一定一定要救救我。然后就跟了我一番哭诉。他怎么说的？他说小孟大夫啊，你真得救救我呀。他说我姐姐呀刚刚去世。我说你姐姐刚刚去世是不是把你吓到了，还是说家里面出了什么事儿啊？他说我们家是遗传性的糖尿病，
他说我跟我姐哥两个30多岁的时候这糖尿病就都有了。他说我姐姐家里条件好啊，他说我姐姐家里面的生活条件跟我们家比是一个天一个地，人家做生意有钱，人家吃的喝的不能说锦衣玉食吧，那是我们永远比不上。他说我姐姐也不上班，她得了糖尿病也不忌口。他说结果呀，孟大夫你不知道啊，我姐那个并发症啊就来得早一点，我是亲眼目睹亲身经历，见着我姐姐先瞎了一只眼又瞎了一只眼，先烂了一只脚又烂了一只脚。我姐姐所有的在医院里住院，每一次我都照顾过她，我又管家，我还要管我的姐姐。她说孟大夫你看着我没大问题，她说谁难受谁自己知道。她说我现在这脑子里面呢就跟敲锣打鼓一样，晚上睡不着，而且呢这脑子里一直嗡嗡的。我做过 CT， 她说我得过腔梗，而且呢我脖子上有动脉硬化的斑块。她说我这个脚啊都发黑了，虽然没有破，我这个比我姐姐的并发症啊晚了好久，她那个呀我是亲眼所见，我姐姐到最后躺在病床上话说不出来，动不了，就发狠咬着牙砸手都没有力气，那两个脚啊都没法截肢了，那一只脚啊烂的都出骨头，那只脚漆黑漆黑。他说孟大夫，他说我看到那种情况我心里头是又心疼又害怕，心疼是我亲姐姐，害怕是这个事儿早晚在我身上。我见过我姐姐像我现在这脚这样发黑，她发黑的久了之后慢慢就烂了流水啊。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个脑袋都呛梗过心脏了。他说孟大夫我要跟你说为啥说让你救救我。他说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这心脏不成个，经常聚到一起使劲的聚，说不出疼但是就是聚，一聚到一起的时候我是动都动不了，憋得难受的气儿都喘不过来。他说我去带医院里面去了，大夫说这属于心绞痛当中的一种情况，他说这种情况就危险啊，他说让我一定一定要注意。他说我在医院里啊也住了半个多月的院了，还是这个样子，还是没有太多的变化。他说我这次真的是怕了，我四处打听啊，他说我们那个小区附近的都是拆迁户，他说以前有人到你们这儿来过啊，是一个脑血栓的人。他说一说谁谁谁，我一听啊，我说我有印象，是老刘。他说对对对，就是那个人。我说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挺严重啊，我说那是也是肛脑梗。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说那老刘那个人呢是脾气不好，然后呢又爱吃肉，他说他那生活习惯不好，他说那个时候啊也都穷嘛，他说我们是拆迁了这有钱了，我们都在那个拆迁的回迁区，他说这回有点钱了我不想死啊，你要救我呀，来你们这儿啊我不能说我心疼钱了，他说我感觉命比钱重要啊。哎呀他这么一说完，我心里话我真的我当时就一个想法，我当时是个什么想法，我一定要救他，我必须要救他。我完全能够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太太，她讲亲情，她救自己的姐姐，从姐姐每次住院她都在医院里面抽出时间去陪护去照顾自己的姐姐。这个老太太我打心眼里面就想让她快点好，所以啊我把我们中心所有的好的治疗方法我一股脑的都用到她身上，当然一定是对症的。你看啊我给她用什么磷虾油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加量给她用，对不对，羊胎盘她身上这个气血循环不好，对吧，才造成了身上的这些瘀滞，从而啊这脑袋才这个样，心脏才聚，是不是，这都是并发症了，并发症出来了，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用，同时这个十味地丸加量，我给他用的量就是一天一支，正常情况下只要血糖没有这么顽固的呀，一天半支是足够了，但是我想让他快点好，我每天让他吃一次，什么时间吃呢，下午吃，下午3点钟一次吃2支羊胎盘加1支十味地丸。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这个我字里行间给大家透露，我告诉你啊，羊胎盘是羊胎盘，十味地丸是十味地丸，就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但是把他们两个加到一起就换名字了，
叫什么？

0: 十味千方续命汤，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又解决气，又解决血，又解决精，又解决络，又通心，又通脑，又通全身。这是一个超大组合的，在我这里来的一个成方。我说你给你用这个。当然啊，如果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家里有阳台盘的，你和这个十味灌血方，就这十味地丸一起用，效果更好。如果要没有的，那我只能说抱歉了，因为那个过去了，也是以后不会再有了，知道吧？你就用这个十味灌血方，效果也好。结果我就给他用上了，用上了之后我就天天看他呀。为什么？别人都是两天测一次血糖啊，有的时候或者一天测一次。我给他怎么呢？从五天过后，我一天给他测两次。我说阿姨啊，我说你怕不怕疼？他说你是这么贴心的照顾我，我还怕疼？测测，我也想快点好。我一天给他测两次，然后呢，我们那个各种检测仪器，别人一个星期检测一次，我是四天给他做一次多普勒脖子那块的检测，我就看一看，可别这个地方掉下来一块啊！这要掉下来一块，掉心脏就心梗，掉脑袋就脑梗啊！结果给这个阿姨治，整整的吃了多长时间？整整的37天过后，我记得特别清楚。为什么是37天过后？因为那一天到了37天是10月1，阿家的四个孩子都来了。结果这个10月1四个孩子都来了之后，到了这儿刚好那天检测结果出来，他平时的空腹血糖是 8.3、8.4，血脂也高。结果那天来了之后，孩子正跟他聊着天呢，我们把他送过去了血样，回来一检测，当时一检查血糖 7.5， 而且甘油三酯和胆固醇两项都有所下降。这一下子我就高兴了，我赶紧过来，我亲自拿着的，平时这个事儿是不轮我的，我白天都睡觉的。结果呢，那次我是一定要看结果，我一进屋我一看孩子来了，我已经马上认出来了嘛。这老太太就给介绍，她说你们几个快跟孟主任打招呼啊，这是我的主治大夫。这几个孩子年龄其实跟我差不多，也哥哥姐姐的叫了两声。我说阿姨啊，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这个十味混血方在你身上见效了，你的血糖降了，你的血脂也降了，我说你现在突发的风险性降低了。这个老太太说，小孟大夫，我要告诉你，我这两天心脏没抽抽，我感觉得劲儿了。这叫什么？这叫效果。6个月的时间，让他出院的时候，两只脚的颜色快恢复正常了。到今天为止，他好像吃了3年多了。各位老同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记住了，换血方，十味换血方，来解决咱们所有的血症。如果说你感觉血症必须要治的，这个方你千万不要错过，仅此一次机会，以后不会再有。在中心里450，您现在拿厂家给的最大的政策260一盒，6个月、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的情况你任选。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衷心的祝愿，希望通过十味换血方，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把血症治好，身体健康，活到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 焕活生命根源，病邪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4: 呀，孟非老师啊，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3: 啊，你好，打通了就好。哎，
4: 我是来那个订购10味滴丸的。
3: 啊，就是这10味换血方的成品是吧？你订多少，我帮你订。
4: 你帮我订一年的。
3: 这么多啊？
4: 哎，这么不好订，那要是有机会，我不多订点吗？
3: 行，那我帮你订上12个月的。好
4: 好
3: 好，
4: 谢谢谢谢。啊，我是铁岭的。
3: 啊，
4: 我听说那个铁岭没有货了。我恳求你啊，帮我调一些过来。
3: 哦，
4: 我的病啊不能等了。
3: 哦，
4: 这次必须得用上这个10味滴丸了。
3: 哦，可以可以。
4: 我是唐。
3: 哎，铁岭那边这么多电话吗？应该给他拿了不少啊。估计是
4: 没
3: 了。没
4: 有，他说
3: 没了。
4: 他说没货了吗？
3: 应该是发没了。行行，我赶快给你调，
4: 啊、
3: 赶快给你调，没问题。有有有。
4: 啊、那我就走。啊啊，那我就着急了吗？
3: 啊，
4: 所以说就找你帮忙嘛。
3: 没问题，没问题，我给你弄。
4: 啊，好的，我吧是糖尿病。
3: 啊，
4: 糖尿病已经18年了。
3: 啊、哎呦，这不
4: 平时吃药控制了吧？吃降糖药以后吧，空腹还是7.5量。
3: 哎呦，有点高。
4: 餐后2小时血糖吧是14.2。
3: 啊。
4: 哎呀，从去年冬天开始呢，我发现我。小便泡沫特别多，
3: 尿蛋白高了吗？
4: 啊，好长时间也不晒，然后身上吧还有水肿，也比较明显的，眼睛和脚腕的地方也都肿了。
3: 嗯，
4: 我去医院一检查之后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
3: 你看，我就说嘛，
4: 肾功能也不正常，显示阳性。
3: 嗯。
4: 医院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有中药有西药，我每天吃药啊，吃的都直恶心。
3: 那一定
4: 吃完这些药啊，是啊，吃完这些药吧，虽然尿蛋白的指标吧有所下降，但是水肿还是没有好转。
3: 啊、
4: 嗯，然后竟然血压还升高了。
3: 以前呢？以前血压高不高啊？
4: 我以前没有血压呀，没有血压高、
3: 啊。就是吃了这个降尿蛋白这些药之后，血压反倒高了，是吧？
4: 对呀。
3: 哎呦，
4: 孟非老
3: 师，啊，你说，
4: 这血压高了，我又上火了。
3: 放谁也上火。我跟你说一句吧，我告诉你是咋回事吧，老同志啊，你这个是肾病综合症，是跟糖尿病引起的。你不说了吗？糖尿病18年了，你这血糖啊，
4: 对
3: 相对来说控制的呀。说高不高，说低不低，你这血糖要控制在6.5还相对好一点，你这是7.5，但是你再吃多降糖药也就这样了，就是你
4: 是它不下呀，
3: 对，就是已经这样了，所以说你这时间长了之后啊，你那个肾开始出问题了。糖尿病侵蚀的地方我跟你说一下，第一个就是眼睛，第二个就是肾，然后才是心脑、
4: 嗯、
3: 然后、
4: 哦、
3: 而且下肢出问题都是从水肿开始的，所以说现在他给你开的这个药啊、
4: 哦，
3: 我告诉你，一定是这里面的西药，它只是为了解决你这尿蛋白的这个加号这个问题。但是呢，实际上它把你个肾指标解决了，肾的整体功能反倒伤了。但是这没办法，西药都是这样。所以啊，你这个肾脏那个功能一伤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水肿这块就解决不掉。那西医里面它没有什么解决水肿的，中医里面都是清湿利水、利尿来降水肿，它没有啊。而且水肿一出现、
4: 嗯、
3: 尤其是下肢，咱们就要考虑一个事儿，心脏是不是跟着有问题了，所以说你现在你还要观察呢、
4: 哦、
3: 如果你有平时就是好说话感觉声不大，或者说有的时候哎叹口气感觉心脏舒服点，那就证明啊心血都缺了，就是这个身体当中啊、
4: 哦、
3: 这血症，糖尿病不就是血毒吗，
4: 对对对，
3: 是不是，这不就是血脏了吗，
4: 对，
3: 对吧，
4: 对，
3: 这个东西糖水泡着，你说泡啥时间长了不都出问题啊，你这个情况、啊、你还真就得吃12个月，你定吧、
4: 啊、
3: 还想着我说啥情况吃这么长时间，你照着一年吃吧，你这一年下来吧，全身的血都换得好一点，咱不说100%那个达不到，

0: 你把血换成一半，你这个血糖能降到六以下。你这个吃吧，要不然你这个肾和心反倒要出问题了。就血压这块小事儿啊，只要这个吃完了之后，血液一干净，这个血压这块慢慢就跟着下来了。你这个不是说突发性的高血压，没问题的，就是肾的原因引起的，事儿不大。你吃上应该这个十味滴丸啊，就这十味换血方，2个月你这血压就能平稳。你跟他们别人不一样。
1: 哎呀，那太好了。
0: 水肿呢，只要是肾脏这块这个补血少了，血液干净了，你这水肿自然就消了。这个事儿绝对能做到，对你能做到。你吃吧，没问题。
1: 哎呀，哎呀，汪飞老师啊，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办？十味滴丸我拿到手之后，我怎么吃才能好得快呀？
0: 你这样，你现在啊有血压高的这个情况，你就
1: 对。
0: 是那里一盒里面是15只，一只是吃2顿，就是吃2天的，那里面是小粒粒跟小黄豆粒一样。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说的意思表达错了，就是你这一只吃一天，你把这个15只吃上15天，一天吃一只，然后从第二盒开始就一天吃半只就行了。你
1: 那
0: 吃吧，
1: 个，
0: 一个月就有效了。
1: 饭前吃是饭后吃？
0: 饭后1个小时。
1: 饭后吃。
0: 你
1: 那
0: 就这么
1: 好。
0: 吃，好不好？
1: 那我
0: 我
1: 吃
0: 让
1: 一
0: 工作人员给
1: 天。
0: 你邮过去啊。这回
1: 好好。
0: 我待会儿我也问问铁岭那怎么这么多人用啊，是吧？
1: 没
0: 行，
1: 有
0: 我给
1: 货
0: 你
1: 了吧？不找
0: 啊，
1: 你啥？不得麻烦你
0: 我
1: 吗？
0: 给你调过去，好不好？放心吧，
1: 好
0: 就
1: 好
0: 这一两
1: 好好。
0: 天给你邮寄走，好吧？
1: 哎，
0: 祝
1: 好
0: 您健
1: 嘞。
0: 康，哎，再
1: 哎，
0: 见，
1: 好嘞。
0: 哎，
1: 谢谢孟平老师
0: 不
1: 啊。
0: 客气，哎，再见，
1: 再见，您辛苦了。
0: 哎，不客气，应该的，好嘞，拜拜。
1: 好的，拜拜。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病邪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4: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4: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5: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哎呀，这句话呀经常说，天天说，对吧？你们也不知道听了多少遍。那你看他就讲讲他们中心干啥的，他就给我们讲讲怎么解毒，我就听出来他中医基本功啊挺扎实。这个藏医从哪儿说起来的呀？哎，你看这最近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是不是就在给你们讲藏医藏药藏方，对吧？那发现了没有，其实啊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以来啊学到的东西呢，我自我评价不少。但是呢也有一句话说的比较好啊，一山还有一山高，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在医学的这个道路上啊是学无止境的。你看啊，也从刚刚学校门出来到医院里面，然后呢我师傅给安排到了咱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苏州中心，然后呢一下工作了十几年，这林林总总啊到现在来看历历在目。可以说呀这小30年的成长啊，这也确实是来之不易。同时呢我也自己啊比较欣慰。欣慰什么？我欣慰的是我呀通过我自己的医术，通过我自己的调方，通过我自己的救治，让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的患者呀见到了康复的曙光，摆脱了病痛，生活呢慢慢的能够自理，这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所以说呀这孟非老师呢现在到了节目当中，通过广播的方式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聊聊家常，讲讲身体，说说疾病，我认为啊这个事儿啊很重要也有意义，是我想干的。那通过我的讲解和您的应用啊，相信很多人呢这身上的问题啊在一点一点的减轻。咱们这个病啊是几十年来的，要想一天两天就把这病治好，大家心里也清楚这是不现实的事儿。你就是把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金丹拿过来，他也不可能这么快，对吧？所以啊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说慢慢来，不要急，慢慢来不要急。为什么这么讲啊？你看这个有的时候啊快它就是慢，有的时候呢这个慢它就是快，哎，它稳扎稳打呀，咱们一点点的来。只要说你这个疾病现在还不是马上就要到了不行的时候，也不是那种急症的突发期，那咱们就把这个节奏啊慢下来，哎，你给他时间。

是不是？这儿孙在膝下环绕啊，尽显天伦之乐呀，对不对？可是呢，这病说来就来了。那咱们有方法，有什么方法呢？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正式向大家能够见面的第二天。那这个昨天是第一天呢，说实话，我是想都不敢想，从来就没有想象过这个场景。这昨天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后面呢，我们工作人员接电话那块啊，我的天哪，什么状况？那电话就是此起彼伏，此起彼伏，从早上一直打到了晚上，就这样，还有很多电话没有回。你想象一下这个火热程度、火爆程度，什么意思？就是大家对孟非老师的这种信任力，也是大家对这个健康的迫切需求。我真的就没想到啊，没想到哪里，没想到我们听众朋友这么踊跃，就是一定无论如何一定要用上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而且呢，咱们的工作人员还有我的学生也跟我说了，他说老师啊，你不知道啊，那咱们的听众啊，这个以前打进来电话的时候还慢悠悠的说啊，我是谁谁谁，我想要什么什么，帮我怎么样。这现在打过来的很多人第一句话就是问这个十味换血方，这十味滴丸还有没有，我还能不能订得上，着急了。哎呀，这个10盒20盒的，甚至还有的人要50盒。这我啊跟工作人员就说，我说千万不要。为什么啊？这东西有保质期，这东西的保质期啊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再有第二个呢，它不可能是昨天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啊，你要给他个1个月2个月的延期。那你这样的话呀，如果即使你的身体问题真的特别多，那你也不能定2年，你定多少呢？最多18个月就够了啊，这就够了啊。这个除非说你身体的病症特别重，你说我是属于那种极重极重的，那我一天就要吃2份，我要吃一整只，那这个你多拿点，这个我不反对啊。但是这种个例啊极少极少，正常情况下这一盒啊你就是吃上整1个月30天啊，一天呢就半只就够了。咱们这个呀、啊、药粒虽小啊，但是呢浓度够高啊。咱们讲嘛，秤砣虽小压千斤，这个自古以来就说一颗藏药一两斤。那你看，别看它小，作用一点可不小。这是我们中心里面内部的，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在外面有人能拿到的，这是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在我们外面能够拿到这个十味滴丸，全名就是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这一盒啊是1个月的用量，而且呢孟非老师啊也不负众望，也不负大家的所托，终于啊给这个厂家拿到了一个价格。而这个价格呀是我都没有想到的，正常450块钱一盒，在我们中心里的这些患者吃都是450啊。这个中心里面多少会有一部分利润的，这个我相信大家是知道的，要不然中心拿啥运营啊，对吧？但是呢，这次厂家最大的藏药集团叫西藏甘露雨拓，它是国企啊，也是整个藏药的圈子里面规模实力最大最雄厚的，技术也是最先进的，是他们给我们加工出来的滴丸啊，就跟那个丹参滴丸那样，是最浓缩最浓缩的。大家记好，也是定制款，上面也带这3个字，哪3个字啊？优颜诺啊，大家放心，这也是定制款的，也是浓缩版的，也是精粹版的，这绝对是好的。那同时呢，这个只有这一次，也是唯一的这么一次机会，现在不是450，也不是400，也不是350，也不是300块钱一盒，厂家直接给了一个最底价260块钱一盒。大家想象一下啊，这260块钱一盒啊，一盒才只要260块钱，
你看看啊，450块钱减。

260块钱一盒，整整给你省掉了190。你算算划算不划算？260块钱一盒，也就是一个月，你吃上一个最小的周期6个月，只需要花1560，对吧？你要吃上一年12个月，才3120块钱。你这样的情况下呀，你除以一个一年365天，一天才8.5块，大家告诉我划算不划算？所以啊，我真的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咱们的西藏甘露与唾也还是个国企，能够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政策倾斜和福利支持。所以啊，在这里，孟非老师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组，代表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代表我的学生，更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迫切需求健康的听众朋友们，在这里对我们中心的领导以及对我们西藏甘露与唾的企业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十分感谢，太谢谢他们了。我相信呢，这个随着节目的播出啊，我们西藏甘露与唾的领导估计能听到这个节目。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再一次代表大家对我们西藏甘露与唾的所有领导表示致敬，表示诚挚的感谢，太谢谢你们了。那这一次啊，大家就不要错过。为什么呢？因为治病啊，咱们讲究循序渐进，咱们讲究一步一步来，咱们讲究把所有的病的病因找到，围堵这些病因，打败这些病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个病不发生危险，我们慢慢的康复。那这个10味换血方啊，就干一个事儿，专门在我们中心里面治疗一切血症，高血压它治，高血脂它治，高血糖它治，高血尿酸症它治，哎，你血管硬化它治，血管上面有斑块它治，静脉曲张它治，心血管有问题它治，脑血管有问题它治，你的血液循环障碍它治，你气滞血瘀它还治，你只要是沾上血字的，只要是跟我们血有关的任何一个病，在我们这里都叫血症。而只要是血症的，无论你是静脉有问题的，动脉有问题的，毛细血管有问题的，心里面、肝里面、脑子里面，浑身上下只要是血管的病，你就吃我们中心的这个10味换血方准没错。你要怎么用，我告诉大家，就一句话，你必须把它用上。为什么这么讲？在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患者出门之前身体的指标都好，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出院之前他们的症状都能够减轻或消失？在这里啊，这个10味换血方它立了大功，它是专门给这帮人用的，而且呢也是孟非老师学到的经典秘方当中的秘方。这么多年呢，这孟非老师就这一个大方就解决了那么多所有患者的血症问题。所以啊，你想象一下这个方效果好不好。那在这里呢再说一遍啊，今天是咱们西藏甘露与唾给出福利政策的第二天，450块钱一盒，这次啊不要450，不要400，也不要350，一盒只要260块钱，吃一个月的量，你啊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经济情况你来自己选择。但是呢，大家记住一个事儿，错过这次以后不会再有，这是仅有的唯一的一次，以后在节目当中也不会再在节目当中有这个10味换血方这个成品了，10味滴丸不会再有了。所以啊，你们自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病症少的60岁以下的，你就照着6个月到12个月，也就是6盒到12盒啊。如果说你是60岁以上，身体当中这个高血压也有，心血管病也有，失眠健忘，脑血管不好也有，你就听孟非老师的话，你就照着一年一个周期12个月来用。如果说你是严重的一体多病，那你就用多久啊，你就用上它18个月就够了。有人说我这个是极特殊情况，我的血压都到200了，
我的血糖是严重居高不下，浑身上下是并发症，极特殊极特殊的啊，我说的这是极特殊极特殊，特别重的。你这个一个月这一盒，那你就把它用成半个月啊，一天吃一支，要不然正常这一个月就是一盒15支，一天半支足够了。所以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认为你的身体应当尽快治疗的，你感觉这个藏方十味换血方对你的身体是对症的，同时呢你也认为啊，我们身体当中那个血症是必须要解除的，这么多年想了很多办法效果不理想的，你啊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节目打电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跟听众朋友们再多唠叨几句，您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这个药啊吃了到底好不好，它取决于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你这个配方好不好，能不能够抓住所有的病因，哎，这个很关键。同样叫药方，有的药方呢两三味药，同样的药方有的药方八九种药，还有的药方啊几十种，这都无所谓的，咱不管这个。你要真正的好药啊，大家想明白没有，就两味它都管用。你看那速效救心丸啊，就是川芎冰片就能够解决心绞痛救急。所以啊，方子再大再小啊不重要，在于什么，就在于你这个配方的精妙程度。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云南白药里面的主要成分它就是三七，可是它就是低保密配方，就是不公布，哎，所以啊这个用量是多少，这才是核心技术和关键所在。你包括咱们这个六神丸也是啊，你看那就那六种药材都知道的，可是每种的配伍组合增量加减这是秘密。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那也是精妙的。我上次教给大家一个，也告诉你那个用量了，那是针对单独病情的。这个普方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都能吃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这个不是孟非老师小气，也不是孟非老师固步自封，这是师门绝技，更是师门秘方。这个抱歉，真的不能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这个成品方这个里面的配料是多少，这个我只能说一声抱歉。但是我跟你承诺的一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咱们来真正的治疗我们所有的血症。我不说了吗，高血压的高血糖的最能够体现出来净化血液治血症让血液变干净的，就是针对我们血液发腥了的，我们这个血脂高。别的不说啊，咱就说高血脂这块，今天我再说一遍，什么呢，只要你是在医院里面做了一次检测，你看看你这个血脂的指标无论是高还是低，哪怕你是血脂是正常的，大家记住，即使你的血脂是正常的它也容易堵。真的生活当中就有血压不高血脂不高血糖不高到最后心梗脑梗的人，有，这还真有。什么原因，就是说这个指标是对年轻人的健康人的，而对老人家的年纪大的血管质量差的血液杂质过多的人，即使你的血脂是正常范围值以内，你依然容易堵血管，你依然容易出现心梗或脑梗，你依然会出现冠心病脑血管病。这种情况下咱们怎么来呢，是不是，那你只能说再把这个血液质量再提高一个档次，用什么，就是用十味换血方，哎，把咱们这个血液质量再提高一档，让我们的血液再干净，把里面的杂质再清除，把你这个年纪大的老血旧血给它换成新血好血，从而啊你这个就减轻了。我给你承诺的就是你吃之前你去我们的社区门诊也好啊，去医院里也好，你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这血脂四项包括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其中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啊，它是个好东西，这是人体的有利的东西，哎，这个咱们不看指标，这个低了还不行啊。但是呢另外三种
胆固醇。

0: 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堵血管的元凶。所有的血栓斑块堵塞物里面这几样东西的含量都高，所以它们是坏东西。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怎么才能够体现出来它的神奇之处？我告诉大家，体检完了之后你就吃这十味换血方，每天吃半支，正常量一盒15支，吃30天一个月。你每天吃半支，上午9点或者是下午3点你吃吧。你吃上呢一个月，你这个身上的血呀就发生了变化了。哎，旧血一点点的就成了新血了，干净的血出来了，脏血就减少了。我说过，我说一个月的时间能让你的血液净化10%，你不要小瞧这10%啊，一个月呀，这血液脏了几十年呢，咱们就用一个月的药就给你的血液净化干净了10%。孟非老师说到做到，这么长时间咱们接触以来，你们也了解孟非老师的脾气，有的说没的不说，能做到的说，做不到的坚决不说。今天我就有这么大的底气，我就有这么足的胆魄。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刚说的第一段，就是我们的配方精妙，这个就能够体现在结果上。那第二点，也是更大的一个区别点，在哪里啊？在我们药材的成分。那这个呀，就厉害了。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你们马上就能懂。咱们是不是有一个药啊，这个都买北京同仁堂的，叫什么药呢？叫安宫牛黄丸。那这个安宫牛黄丸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个叫刘海若的凤凰卫视的女记者出车祸，这个国外的医生都判脑死刑了，说植物人了，结果呢到最后在国内回来用这个安宫牛黄丸，哎，恢复了，变好了，一下子之下呀，这安宫牛黄丸被捧到了天台之上啊，这成了神药。可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人你们买的安宫牛黄丸不便宜，有500多的，有600多的，还有700多的，然后有的时候呢，稍微便宜点，便宜那么几十块钱，这天天呢，很多人买啊。这家里面都存着。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在找那种80年代出的安宫牛黄丸，还是那种蜡纸盒的丸，然后呢或者是那种锦盒的丸，那个年代80年代出的安宫牛黄丸按正常来讲早都过期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国家规定上它过期了，那清宫里留下来的安宫牛黄丸到现在都能吃。正宗的好的中药

放上几十年一百多年都不一定坏，这是我说的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个80年代左右出来的那个锦盒的安宫牛黄丸，现在市面上的价格炒到多少钱？10万块钱一丸，20块钱一丸，甚至拍卖会上能拍到30万块钱一丸，它也是安宫牛黄丸。

这么大，你能想明白吗？我告诉大家，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点就是它的成分。你在药店里买的安宫牛黄丸，那里面用的是人工的牛黄。哎，你如果能够买到80年代出来的这个安宫牛黄丸，那里面用到的是纯的天然牛黄。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发现没有，这就是区别。哎，这成分有变化，一个是人工合成的，一个是野生的，一个是天然的，就这几个字儿，就让它的价格差了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你就可以想象，这药材这个东西真正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用到的这都是啥呀？十味换血方里用到的所有的药材都是在藏区直采，而藏区里面我们用到的这些药材全都是正宗野生的，我们不用人工培养的。包括我们这个里面，甚至包括最顶尖的我们这个藏红花，我们都是提取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个药材质量好不好，绝对好。那说完这个安宫牛黄丸价格对比，我再给你说一个，咱们市面上有卖一个药叫金水宝胶囊，这个管什么呢？前列腺不好啊，小便不好啊，这个肾炎呢，吃点这个金水宝胶囊。它用什么做的？说明书上就一种成分，叫蝙蝠蛾菌丝体做出来的。换句话来讲，就是人工培育的虫草，人工培育的虫草。你吃了这个药啊，补肾温阳啊，通尿，这个男科妇科症吃了也挺好。多少钱一盒呢？一般来说，这个药在药店里面买一盒是40块钱左右。但是我在这里再给大家说，你在药店买的这个金水宝胶囊是白盒胶囊呢，一板一板的。同样是这个厂，它还生产另外一种金水宝，黑盒的。哎，一盒里面那个胶囊粒粒跟这个大小是一模一样的，那一盒卖2000多。那我问问大家，一样的东西，一样的名字，哎，成分表上都写的一样，这个粒数也没有增加，为什么这个卖40多，那个卖2000多？我也告诉大家，卖40多的是人工培养的虫草菌丝体，卖2000多的这个就是野生的菌丝体。所以说呀，一字之差啊，两字之差，这价格就差了几倍几十倍。那我问大家，功效呢？价格差这么多，有钱人都傻吗？功效你猜猜差多少倍啊？那功效差的就更多了。所以说呀，咱们这里面天麻用的是藏天麻，三七用的是藏三七的净荷叶，红花用的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圆根用的是西藏的，雪莲用的是西藏的，牦牛血用的是西藏的，红曲用的是西藏培养的红曲菌，松茸更是西藏的。这些药材啊，全都是道地药材，真正的野生药材。为什么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敢给大家做这么大的承诺？就是因为我有底。第一，药方精妙；第二个，原料上乘，就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药材的质量超过我们这个了，这已经是顶尖的了。或者说这些药材再也不可能拿出来比我们这个药材还好的药材来治这个药了。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而且是我们这么大量的集采量才能达到这样的价格。你就可以想象450块钱给用一个月的量，这还贵吗？这已经一点都不贵了。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没有一个患者说450块钱一盒贵。但是今天呢，咱们感谢西藏甘露，感谢中心的领导，让我们260块钱拿走这一盒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而且是纯正野生药材保证质量的这么好的东西。所以说呀，我认为啊，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真正解决血症的好机会。那如果说呀，咱们身边的听众朋友，您这个身体啊，确认您听了孟非老师讲了这么多天之后，确认自己身上得的这个问题啊，就应该归纳到血症，那这个十味地丸呢，你就该用了啊。这是从根儿上来解决。

绝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方子。那什么样的人应该用，或者说哪些人必须用，甄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就一个事儿，您呢千万别错过。刚才我不说了吗，我说这一次是咱们中心里面和西藏甘露雨拓同时都说了，说这一次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唯一的一次，以后不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再去给大家有这个事情，有这个政策了，不会再有了。那么这个价格呢也说到了450块钱一盒啊，这个好方，同时呢所有的又都是纯正道地的野生药材。这种野生药材如果说放到我们自己手里面让我们自己去抓，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几乎你是抓不到。为什么啊，你要说这里面抓上个3种2种的最多4种的野生药材你都得想尽办法。那这里面啊10种药材啊，那其中就一个山楂是最好解决的，剩下那9种那你想一想难度系数有多大。因为咱们这些都不是主产区啊，那牦牛血你就得到西藏买到正宗的吧，藏三七、藏天麻、藏红花这3种你更得到西藏那边才有真的好的纯的，同时还要满足是野生的。再有啊，咱们这个加工技术也不得了，这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藏医药的加工企业，也就是我们的西藏甘露雨拓，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藏药企业比它还要大，在整个中国所有的省份都有它的药厂。哎，总部也就是总厂在西藏，那剩下的每个省份都有他自己的分厂，全国这么多省都有他的加工地方，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有多大。只是说西藏甘露出的这些药以藏药为主，从而啊在优先满足我们西藏地区的用药，剩下的在药店里面有一部分。那再有啊，西藏甘露雨拓它生产的这些药材啊，大家听好了，统统的价格都比较贵。不信如果说你是大城市的，那你啊有机会到药店里面去的时候，你就看一看那个专柜区，你问有没有藏药。那你去了问有没有藏药之后，一般来说那个藏药专柜那个柜台里面就是2种，要不然就是甘露雨拓，要不然就是荆轲。那其中甘露雨拓的又是最多的，同时也是价格最贵的。为什么它贵我不说，大家都心里清楚，一分价钱一分货，就是原料贵，就是配方好，就是药的效果好，它必然贵。所以啊，我们是西藏甘露雨拓给做出来的先进的加工工艺，做出来的是低丸，这也就是说一粒藏药一两斤在这儿是完全对的。那你说这个好药，这个好方啊，这个好机会，你说你要不要，把握不把握？那什么人必须用？血症的人必须用。什么是血症？我再说一遍，你常年高血压的，而且呢你这个高血压呀不像有一些中年的他是高血压还不一定有感觉，你是有了高血压的这种症状，然后呢你有感觉，什么感觉？哟，晕一下，或者头疼，甚至严重的有些时候站不稳。哎，那这种高血压的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要吃了。为啥呀？咱们这个血压为什么高啊，我不说了吗，就是你的血液黏了稠了啊，血管的阻力大了，这个时候往外扩张的压力增加了，你血压就高了。所有的脑出血、心梗、肾病的并发症根源就是高血压，只要是长期高血压的人100%左心室肥大，到最后诱导发生冠心病。那高血压你别不当回事儿，你今天敢把它不当回事儿，3年5年7年8年过后，它可能到时候就要完整的剥夺你健康的晚年生活了。为什么？你说一旦你心梗，一旦你脑血栓，都是跟高血压引起的，那它的威胁有多大？我不说你比谁都清楚。高血压的患者好好吃，如果说你的血压吃了降压药之后你的血压还在170以上，

那你就多点吃了。听好了啊，如果你的血压吃了降压药以后还是170以上，这属于危险高血压了，随时都可能出现血管破裂，或者是出现啊脑出血，怎么办？你把这个十味地黄丸，也就是咱们这个药方，你用上。你是有一段时间高血压，而且有好久时间170了，血管有一小部分已经适应了，但是不能这么高，这么高真的是很容易发生危险。怎么办呢？听好了啊，这个十味地丸正常吃是一天吃半支，一盒15支，吃一个月。那你是这种170以上的高血压患者，你啊就一天吃一支，吃多长时间？吃三个月。我告诉你，这种顽固性的还比较高的，吃了药都控制不下来的高血压，你记住了，吃上三个月一天一支，这个血压能给你降到160以下，甚至是降到150。我说的是一天一支啊，就是你加量了，一天吃两天的量，咱们赶紧把这个血压往

等着吧。然后呢，还不放弃，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经历。糖尿病人呢，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原先有一个患者，那到了我们中心里来啊，抓着我的手啊，就跟我讲啊，他说小孟大夫，小孟大夫，我对你是慕名已久，慕名已久，你一定一定要救救我。然后就跟了我一番哭诉。他怎么说的？他说小孟大夫啊，你真得救救我呀。他说我姐姐呀刚刚去世。我说你姐姐刚刚去世是不是把你吓到了，还是说家里面出了什么事儿啊？他说我们家是遗传性的糖尿病。他说我跟我姐哥两个30多岁的时候这糖尿病就都有了。他说我姐姐家里条件好啊，他说我姐姐家里面的生活条件跟我们家比是一个天一个地，人家做生意有钱，人家吃的喝的不能说锦衣玉食吧，那是我们永远比不上。他说我姐姐也不上班，她得了糖尿病也不忌口。他说结果呀，孟大夫你不知道啊，我姐那个并发症啊就来得早一点。我是亲眼目睹亲身经历，见着我姐姐先瞎了一只眼又瞎了一只眼，先烂了一只脚又烂了一只脚。我姐姐所有的在医院里住院，每一次我都照顾过她，我又管家我还要管我的姐姐。她说孟大夫你看着我没大问题，她说谁难受谁自己知道。她说我现在这脑子里面呢就跟敲锣打鼓一样，晚上睡不着，而且呢这脑子里一直嗡嗡的。我做过 CT， 她说我得过腔梗，而且呢我脖子上有动脉硬化的斑块。她说我这个脚啊都发黑了，虽然没有破，我这个比我姐姐的并发症啊晚了好久。她那个呀我是亲眼所见，我姐姐到最后躺在病床上话说不出来，动动不了，就发狠咬着牙砸手都没有力气，那两个脚啊都没法截肢了，那一只脚啊烂的都出骨头，那只脚漆黑漆黑。他说孟大夫，他说我看到那种情况我心里头是又心疼又害怕，心疼是我亲姐姐，害怕是这个事儿早晚在我身上。我见过我姐姐像我现在这脚这样发黑，她发黑的久了之后慢慢就烂了流水啊。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个脑袋都呛梗过心脏了。我说孟大夫，我要跟你说为啥说让你救救我。他说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这心脏不成个，经常聚到一起使劲儿的聚，说不出疼，但是就是聚，一聚到一起的时候我是动都动不了，憋得难受的气儿都喘不过来。他说我去带医院里面去了，大夫说这属于心绞痛当中的一种情况，他说这种情况就危险啊，他说让我一定一定要注意。他说我在医院里啊也住了半个多月的院了，还是这个样子，还是没有太多的变化。他说我这次真的是怕了，我四处打听啊，他说我们那个小区附近的都是拆迁户，他说以前有人到你们这儿来过啊，是一个脑血栓的人。他说一说谁谁谁，我一听啊，我说我有印象，是老刘。他说对对对，就是那个人。我说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挺严重啊，我说但是也是刚脑梗。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说那老刘那个人呢是脾气不好，然后呢又爱吃肉，他说他那生活习惯不好，他说那个时候啊也都穷嘛。他说我们是拆迁了，这有钱了，我们都在那个拆迁的回迁区。他说这回有点钱了，我不想死啊，你要救我呀，来你们这儿啊，我不能说我心疼钱了，他说我感觉命比钱重要啊。哎呀，他这么一说完，我心里话，我真的，我当时就一个想法，我当时是个什么想法，我一定要救他，我必须要救他。我完全能够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太太，她讲亲情，她救自己的姐姐，从姐姐每次住院她都在医院里面抽出时间去陪护去照顾自己的姐姐。这个老太太我打心眼里面就想让她快点好，所以啊我把我们中心所有的好的治疗方法我一股脑的都用到她身上，当然一定是对症的。你看啊，我给她用什么磷虾油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加量给他用，对不对？羊胎盘，他身上这个气血循环不好，对吧？才造成了身上的这些瘀滞，从而啊，这脑袋才这个样，心脏才聚，是不是？这都是并发症了，并发症出来了，羊胎盘
大不正确。

0: 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用。同时这个十味地丸加量，我给他用的量就是一天一支。正常情况下只要血糖没有这么顽固的呀，一天半支是足够了。但是我想让他快点好，我每天让他吃一次。什么时间吃呢？下午吃，下午三点钟，一次吃两只阳台盘加一只十味地丸。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这个我字里行间给大家透露，我告诉你啊，阳台盘是阳台盘，十味地丸是十味地丸，就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但是把他们两个加到一起就换名字了，叫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又解决气，又解决血，又解决精，又解决络，又通心，又通脑，又通全身。这是一个超大组合的，在我这里来的一个成方。我说你给你用这个。当然啊，如果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家里有阳台盘的，你和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一起用效果更好。如果要没有的，那我只能说抱歉了，因为那个过去了，也是以后不会再有了，知道吧？你就用这个十味换血方效果也好。结果我就给他用上了，用上了之后我就天天看他呀。为什么？别人都是两天测一次血糖啊，有的时候或者一天测一次，我给他怎么的，从五天过后我一天给他测两次。我说阿姨啊，我说你怕不怕疼？他说你是这么贴心的照顾我，我还怕疼，测测，我也想快点好。我一天给他测两次，然后呢我们那个各种检测仪器，别人一个星期检测一次，我是四天给他做一次多普勒脖子那块的检测，我就看一看，可别这个地方掉下来一块啊，这要掉下来一块，掉心脏就心梗，掉脑袋就脑梗啊。结果给这个阿姨治，整整的吃了多长时间？整整的37天过后，我记得特别清楚。为什么是37天过后？因为那一天到了37天是10月1，阿家的四个孩子都来了。结果这个10月1四个孩子都来了之后，到了这儿刚好那天检测结果出来，他平时的空腹血糖是 8.3 8.4， 血脂也高。结果那天来了之后，孩子正跟他聊着天呢，我们把他送过去了血样，回来一检测，当时一检查血糖 7.5，而且甘油三酯和胆固醇两项都有所下降。这一下子我就高兴了，我赶紧过来，我亲自拿着的，平时这个事儿是不轮我的，我白天都睡觉的。结果呢那次我是一定要看结果，我一进屋我一看孩子来了，我已经马上认出来了嘛。这老太太就给介绍，她说你们几个快跟孟主任打招呼啊，这是我的主治大夫。这几个孩子年龄其实跟我差不多，也哥哥姐姐的叫了两声。我说阿姨啊，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在你身上见效了，你的血糖降了，你的血脂也降了，我说你现在突发的风险性降低了。这个老太太说，小孟大夫，我要告诉你，我这两天心脏没抽抽，我感觉得劲儿了。这叫什么？这叫效果。6个月的时间让他出院的时候，两只脚的颜色快恢复正常了。到今天为止他好像吃了3年多了。各位老同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记住了，换血方，十味换血方，来解决咱们所有的血症。如果说你感觉血症必须要治的，这个方你千万不要错过，仅此一次机会，以后不会再有。在中心里450，您现在拿厂家给的最大的政策，260一盒，6个月、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的情况你任选。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衷心的祝愿，希望通过十味换血方，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把血症治好，身体健康，活到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 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病邪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579-120 400-6579-120。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5: 呀，孟非老师啊，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4: 啊，你好，打通了就好。哎，
5: 我是来那个订购十味滴丸的。
4: 啊，就是这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是吧？你订多少我帮你订。
5: 你帮我订一年的。
4: 这么多啊？
5: 哎，这么不好订，那要是有机会我不多订点吗？
4: 行，那我帮你订上12个月的。好好好，
5: 谢谢谢谢。啊，我是铁岭的。
4: 啊，
5: 我听说那个铁岭没有货了。我恳求你啊，帮我调一些过来。
4: 哦，
5: 我的病啊不能等了。
4: 哦，
5: 这次必须得用上这个十味滴丸了。
4: 哦，可以可以。
5: 我是唐。
4: 哎，铁岭那边这么多电话吗？应该给他拿了不少啊。估计是
5: 没了。
4: 没
5: 有
4: 了，
5: 说
4: 没了，
5: 说没货了吗？
4: 没了。行行，我赶快给你调，赶快给你调，没问题。有有有。
5: 啊，那我就走。啊啊，那我就着急了吗？
4: 啊，
5: 所以说就找你帮忙嘛。
4: 没问题，没问题，我给你弄。
5: 啊，好的，我吧是糖尿病。
4: 啊，
5: 糖尿病已经18年了。
4: 哎呦，这不
5: 平时吃药控制了吧？吃降糖药以后吧，空腹还是7.5量。
4: 哎呦，有点高。
5: 餐后2小时血糖吧是14.2。
4: 啊。
5: 哎呀，从去年冬天开始呢，我发现我。小便泡沫特别多，
4: 尿蛋白高了吗？
5: 啊，好长时间也不晒，然后身上吧还有水肿，也比较明显的，眼睛和脚腕的地方也都肿了。
4: 嗯，
5: 我去医院一检查之后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
4: 你看，我就说嘛，
5: 肾功能也不正常，显示阳性。
4: 嗯。
5: 医院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有中药有西药，我每天吃药啊，吃的都直恶心。
4: 那一定
5: 吃完这些药啊，是啊，吃完这些药吧，虽然尿蛋白的指标吧有所下降，但是水肿还是没有好转。
4: 嗯，
5: 然后竟然血压还升高了。
4: 以前呢？以前血压高不高啊？
5: 我以前没有血压呀，没有血压高、
4: 啊。就是吃了这个降尿蛋白这些药之后，血压反倒高了，是吧？
5: 对呀。
4: 哎呦，
5: 孟非老
4: 啊，你说，
5: 这血压高了，我又上火了。
4: 放谁也上火。我跟你说一句吧，我告诉你是咋回事吧，老同志啊，你这个是肾病综合症，是跟糖尿病引起的。你不说了吗？糖尿病18年了，你这血糖啊，
5: 对
4: 相对来说控制的呀。说高不高，说低不低，你这血糖要控制在6.5还相对好一点，你这是7.5，但是你再吃多降糖药也就这样了，就是你
5: 是它不下呀，
4: 对，就是已经这样了，所以说你这时间长了之后啊，你那个肾开始出问题了。糖尿病侵蚀的地方我跟你说一下，第一个就是眼睛，第二个就是肾，然后才是心脑、
5: 嗯、
4: 然后、
5: 哦、
4: 而且下肢出问题都是从水肿开始的，所以说现在他给你开的这个药啊、
5: 哦，
4: 我告诉你，一定是这里面的西药，它只是为了解决你这尿蛋白的这个加号这个问题。但是呢，实际上它把你个肾指标解决了，肾的整体功能反倒伤了。但是这没办法，西药都是这样。所以啊，你这个肾脏那个功能一伤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水肿这块就解决不掉。那西医里面它没有什么解决水肿的，中医里面都是清湿利水、利尿来 降水肿，

0: 他没有啊。而且水肿一出现，尤其是下肢，咱们就要考虑一个事儿，心脏是不是跟着有问题了。所以说你现在你还要观察呢。如果你有平时就是好说话感觉声不大，或者说有的时候哎叹口气感觉心脏舒服点，那就证明啊心血都缺了。就是这个身体当中啊这血症，糖尿病不就是血毒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不是就是血脏了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个东西糖水泡着，你说泡啥时间长了不都出问题啊？你这个情况、你还真就得吃12个月，你定吧。还想着我说啥情况吃这么长时间，你照着一年吃吧。你这一年下来吧，全身的血都换得好一点，咱不说100%那个达不到，你把血换上一半，你这个血糖能降到6以下。
1: 啊，
0: 你这个吃吧，要不然你这个肾和心反倒要出问题了。就血压这块小事儿啊，只要这个吃完了之后血液一干净，这个血压这块慢慢就跟着下来了。你这个不是说突发性的高血压，没问题的，就是肾的原因引起的，事儿不大。你吃上应该这个十味滴丸啊，就这十味换血方，2个月你这血压就能平稳，你跟他们别人不一样。
1: 哎呀，那太好了。
0: 水肿呢，只要是肾脏这块这个补血少了，血液干净了，你这水肿自然就消了，这个事儿绝对能做到，对你能做到，你吃吧，没问题。
1: 哎呀，哎呀，孟非老师啊，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办？十味滴丸我拿到手之后，我怎么吃才能好得快呀？
0: 你这样，你现在啊有血压高的这个情况，你就是那里一盒里面是15只，一只是吃2顿，就是吃2天的。那里面是小粒粒跟小黄豆粒一样，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说的意思表达错了，就是你这一只吃1天，你把这个15只吃上15天，一天吃1只，然后从第二盒开始就1天吃半只，就行了，你吃吧，1个月就有效了。
1: 饭前吃是饭后吃？
0: 饭后1个小时。
1: 饭后吃
0: 啊。
1: 啊，
0: 就这么吃，好不好？
1: 啊，那
0: 我让工作人员给你邮过去啊。这回
1: 啊，好好，
0: 我待会儿我也问问铁岭那怎么这么多人用啊，是吧？
1: 没有货了吗？
0: 啊、
1: 不找你啥，不得麻烦你吗？
0: 我给你调过去，好不好？放心吧，
1: 哎、好好好，
0: 就是1-2天给你邮寄走，好吧？
1: 哎，好嘞，
0: 祝您健康，哎，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孟非老师啊，
0: 客气，哎，再见、
1: 再见，您辛苦了。
0: 哎，不客气，应该的。好嘞，
1: 哎、
0: 拜拜。
1: 好的，拜拜。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

0: 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7: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8: 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其末内有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祭司女丑来到朝堂报告，弟子陶侯放勋给丢了。满朝文武大惊失色呀，庆都更是如同五雷轰顶。师父啊，放勋是怎么丢的？这件事儿真就怪女丑。当初啊，是女丑要求把放勋领到自己家的，如果他不要求，不到他的家不一定丢。女丑是好心，觉得庆都太忙了，朝中事儿这么复杂，不如呢我把孩子带走好好教育。特别这孩子别看三岁多一点，长得也又高又大，像四五岁似的，又懂事儿又听话。女丑呢有个孙女叫女皇，比放勋大两个月，这俩孩子经常在一起玩，正好把放勋领到家和自己的孙女做个伴儿。可万没想到，今天一大早天刚放亮，柳绿慌慌张张就跑来了，告诉女丑了不得了，放勋不见了。女丑吓一跳，昨天晚上不是你带着睡觉吗？没跟你睡在一块吗？睡一起了，我一觉醒来发现孩子不见了。女丑说应该跑不远，就该在府上找一找吧。结果全府找了三遍没看见放勋的影子，派出人到府外找，找了两个时辰还没有信儿。老百姓都听说了，什么三妃娘娘的孩子放勋丢了，有很多人认识他呀，都帮助找，什么井里头河里头都找到了，怕出意外呀，一点线索没有。老头子急坏了，这才上朝向地库庆都报告。地库庆都急坏了，满城搜索，派人找放勋，又找了好几天，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几天女丑没睡过觉，老头子像疯了一样，嘴上起一溜泡。庆都就更甭说了，日夜流泪，人都消瘦了三圈啊。一晃过了两个月，大家都感到绝望的时候，突然有人报告，幽州共工族派来使臣来到博都，说是带了共工族长康修的一封书信，要呈报给地库。地库接见使臣，打开书信一看，啊，那真是大吃一惊啊。书信上边写得很明白，大意是地库，你的儿子陶侯放勋丢了两个多月，你不用着急，现在 落我幽州，一切尚好，不必挂念。你要是想要儿子，有三个条件：一，处死大祭司女丑。女丑是当年陷害我大巫师土星的父亲，夺了他大祭司之位，所以我们要为土星的父亲报仇。这一次你的孩子也是在女丑的手上丢的，凭这一点你处死他名正言顺。第二，拿尘封战车的图示。第三，要丰厚的金银丝帛来交换，限你两个月。你派人带着女丑的人头，带着尘封战车以及金银珠宝来交换孩子，我们保证放勋安然无恙，丝毫不损，还给你们。如果两个月之后没见到东西，你将再也见不到你这个儿子了，那个意思我们就要撕票了。随信带来一块玉，经过辨认，正是放勋勒头莫恶当中央的那块美玉。什么意思？证明这孩子确实在我手上，我没说瞎话，你们看着办吧。这是一封赤裸裸的敲诈信，帝库看了能不生气吗？气死了，从打当上共主还没人敢这么干呢。儿子压在人手，这事儿怎么办呢？很棘手啊。帝库问放勋什么时候到到你那儿的。使者说，我只能告诉一句，这个孩子不是我们抱出来的，几经周转才到到我们共公族到幽州。至于细情，你什么时候拿着东西去换人自然明了，别的我就不说了，你就杀我我也不说。万般无奈，把他送到驿馆休息，等候回信。随后帝库召集紧急会议，该来的都来了，唯独一个人没来，女丑。派人给他送信，请大祭司过来议事。女丑说了，你先走吧，我收拾收拾就到。说是就到，帝库左等女丑不来，右等女丑也不来。庆都啊就知道不好，我师父一定是有事了。陛下不用等了，咱们先商量吧。好，要说给点金子，给点丝帛，多点少点无所谓。尘封战车的图示，要按现在的话说，属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机密，按说不能给，但是权衡利弊，为了救人也可以先答应。难在处死女丑这条不好办，女丑与华夏有大功，虽说丢了弟子，现在也明白了是共工给偷去的，有人算计，也不能全怪女丑，谁带着孩子也得丢。关键是啊，对于共工恐吓勒索面前怎么办？如果都给他，觉得丢失尊严；不给，那孩子命没了；给了，以后他变本加厉怎么办呢？贤妃说，陛下，弟子生命是最重要的，至于钱财图饰这些东西咱不缺呀，给他呀，把弟子换回来，咱们再发兵攻打共工族，等把共工族给灭了，这些钱财图饰还是咱们的呀，他们也就是替我们保存两天而已。这三个条件最难办的就是要大祭司的性命。大祭司是个明事理的人，朝廷不用杀他，咱们派使臣和大祭司一起去幽州，让大祭司跟他们交涉去，也不算咱们没答应条件呢。嘿，这贤黑够可以的，把女丑交给共工土星那儿，那能好得了吗？更多的人说话模棱两可，既说弟子生命重要，更说国家尊严更可贵，绝不屈服。最后啊，没有一个结果，大家目光落在庆都身上，毕竟孩子是庆都生的。帝库一看庆都，他也心疼了，脸上失去光泽，眼窝深陷，连眼圈都青了。庆都啊，

孩子现在有了下落，你应该打起精神来。如果你垮了，怎么救孩子？你看，你是孩子的母亲，你认为咱们应该怎么办？地库说这话，庆都的火再也压不住了。新的话，盐打哪咸，醋打哪酸，祸由你身上起。想当初，两月前，我让你回博都，贤黑把我的表彰压下了。早不回晚不回，等到荣国兵半路设伏你回来，我带兵出征，借这个机会敌人把孩子劫走了，落到了仇敌之手。你是孩子的父亲呢、啊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说的？想着这紧咬银牙说，哼，陛下，你这说的

都勾起来了，不是这一个事儿啊。庆都这女人心里装饰一般人比不了，不单是啊，她怀疑常怡是奸细，而且在前几天荣无部来了四个长老，一个老巫师在地库面前请罪，说是攻打华夏全是飞廉的主意，加上巫师土星和东夷部落长山的唆使，这才发兵，跟我们族人没关系。当时地库警告一番，把俘虏的兵啊全都放了。哎呦，这些兵啊感恩戴德，事后听说了，要是按照常仪，这590多人全都活埋了，多亏庆都求情才保住了性命。这好几百人感恩戴德，才把机密事儿告诉庆都，说这次出兵准确消息是东夷常山送的信儿，肯定是宫中有人通风报信。庆都没说什么。更主要的，在迎接地库回博都时候，命人打扫宫殿，半年多宫里没人住，里边都长蒿草了。庆都有心计，悄悄到了东离宫，也就是常仪住的宫殿。为什么到这儿呢？因为他有个心事，就是当年在入博都在城郊遇险的事儿。郝玄被一群刺客要了自己和放勋的性命，后来一查，刺客使的箭都是北坤宫侍卫的铜箭，为此地库勃然大怒，把北坤宫元妃几乎打入冷宫，已经失去了元妃地位。庆都不相信元妃派人刺杀自己，因为一进宫啊，就向宽侯打听了北坤宫和东离宫，也就是江源和常仪住的宫殿，只隔一堵墙，是两个屋子中间隔开的。是不是有人从东离宫的兵器库通过地道到北坤宫的库中盗取兵器，从而栽赃陷害元妃？庆都觉得是个谜，但是不能勘察，这次名正言顺调查，果然到这检查出来了。东离宫也就是常仪住的地方，把墙角这几块地板与周围不同，撬开一看，底下还有木板，再打开是个地道，钻进去那头正是北坤宫兵器库一个最不起眼的墙角。如果不打着火把仔细照，根本看不出来。庆都明白了，看来刺杀自己的来自东离宫，是栽赃北坤宫。但这个事儿他没敢跟地库说，为什么呢？没证据啊。你要说当年刺杀我的是东离宫常仪，常仪说了，我已经离开宫中半年了，难道就不行有人栽赃陷害后挖的地道吗？这个事儿真不能说，况且事关重大。另外这次放勋丢了，自己呀、像把抓柔肠那么难过，包括身旁的宫女啊、宽侯啊，都急得火上房了，唯独地库他看出来了，地库也着急，可是就没有像自己那样觉得骨肉丢了那么难过。我明白了，你儿子多呀，少放勋一个无所谓，可是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拼死我得把儿子夺回来。怎么夺呀？他反复思索，不行，在这耳目众多，我需要忍忍。这时地库问庆都怎么办，庆都一肚子火，说话能有好气儿吗？天下是你的，儿子也是你的，你作为君主现在该如何办？地库啊觉得顶撞自己脸面不好看，有心要说几句，再看庆都脸色特别难看。庆都啊，我叫你出主意呢，你怎么这样啊？庆都噌就站起来了，陛下，儿子落在幽州，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不管了，一甩袖。

子离开了朝堂，这是大臣没想到的。庆都最懂礼仪，今儿怎么给撂挑子了？帝库也傻了，孩子妈走了，你还研究什么呢？无奈，帝库说：“今天就研究到这儿，明天再议。”一抖袖子，他也退朝了。文武散去，帝库站在殿外，他琢磨琢磨，庆都怎么这么大火啊？也难怪，哎，儿子丢了，我看看他去。就这样，他来到庆都的宫中，庆都早早在那迎接呢。陛下，庆都啊，刚才你生气了，怎么？是我哪点做的不对？陛下，请坐，我有话说。随后把周围的宫女都散去。陛下，刚才在朝中耳目众多，臣妾不敢说。这件事应该是公与私分开，现在只剩下你我夫妻，我把心里话跟你说，千万记住，不要叫外人知晓。哦，爱妃，你说你有什么主意能把咱的儿子救回来？我比你还着急呢。陛下，我已经想好主意了，但是话不传六耳，只有你我知道就可以了，快讲。虽然放勋是弟子，但是也不能因为他让我华夏在敌人面前低头，更不能因为他而随意诛杀有功之臣，也不能因为他出卖国家利益，损害华夏的安全。我想陛下允许这件事，朝廷不用再理会，告诉使臣，就说由臣妾我以放勋母亲的身份去幽州与共工谈判，成败与否都是私人之事，与华夏无关。帝库听完这话大惊啊，真是这个三妃与众不同，每到大事临头以国家为重。不过爱妃，要是这样的话，放勋有可能出危险。我看未必，他们拿放勋威胁华夏，是看中了放勋是弟子，是陶侯。如果他们发现朝廷并不在意放勋，再用放勋做威胁又能换来什么呢？如果就此杀害放勋，势必得罪华夏，所以在这个时候，狠心就是爱心，请陛下传旨，找个理由降罪于我，并取消放勋的称号，逐放勋出博都，并把这件事儿宣传出去。妾身再到幽州找共工谈判，就好办了。至于放勋生死祸福，哎，只能尽人事而听天命了。说到这儿，庆都泪如雨下。一个做娘的下这么大狠心容易吗？是对自己莫大伤害。帝库也掉眼泪了，这样委屈爱妃了，请陛下不要心慈。现在对臣妾母子处罚越重，放勋也越为安全。听到这儿，帝库感慨万端呐，嘿，庆都就是与他人不同，如果这件事儿放在我那美女长姨身上，不定怎么闹呢，又哭又闹得逼着我接受这三个条件换回儿子，他管你华夏受不受损，受不受辱呢？别说长姨呀，可能换大多数的母亲都会以儿子为重，但庆都却以国事为重，以大局为重，宁愿牺牲儿子也绝不让国家受损，这种境界怎能不让他赞叹？哎，爱妃呀，我于心不忍。不，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办，不过千万千万保密，免得有人给共工通风报信。是，我知道了。书要简短，第二天一大早，帝库升座早朝，满朝文武见驾已毕。帝库沉着脸命人宣读旨意，大意是这样：经调查，
三藩庆都在上次土丘之战救驾不力，随后不思悔改，最近两个月因弟子失踪，他对君主服侍慢待，出言不逊，故夺去放勋陶侯爵位，逐出伯都，放回一骑部，教一骑侯好生教养。庆都着闭门思过。就连东夷来的那几个大臣都傻眼了。贤黑想，啊，帝库这么做，这不是要放勋的性命吗？也好，放勋活不了了，给四妃娘娘的孩子只减少一个竞争对手，看来将来这天下有可能就是直的。看来帝库真是无情无义呀。又过两天，传出消息，庆都对这个旨意极为不满，找帝库大闹一场，居然在半夜私自离开伯都，回娘家一级部去了。帝库大怒，下旨捉拿庆都问罪。随后到驿馆通知共工的使臣，庆都犯法，女丑失踪，我们正在派兵捉拿他们师徒，你先回去复信，两个月内给你们答复。使臣不相信呢，几天的功夫怎么华夏内闹了这么热闹啊？他又等了三天。再说庆都走了没有？走了，走之前把他小女儿交给了盘母，把盘母、花红等人都安置在南迁宫内，叫盘母好好带孩子，你乐意不？太乐意了，这是自己未来的儿媳妇，能不好好带吗？把小女儿安排好了，庆都当天晚上带着盘户后裔大郎、二虎、宽侯等人坐了五辆战车离开了伯都，才要到幽州救子。

0: 河断桥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不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借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金正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对对，
0: 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

0: 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开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做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一个。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儿，
2: 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呀，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大哥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

0: 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2: 对，
1: 老三
2: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
0: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2: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0: 来，
2: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2: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2: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1: 来，
2: 得嘞，
0: 撤。
2: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好，
2: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1: 啊，对，
2: 是有一个人
0: 啊，
2: 拿铁锅
0: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1: 得了。
2: 不是，
1: 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1: 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着，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我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说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你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不可知笑哈哈
2: 大宝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演员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沙沙洗沙沙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0: 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3: 他那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3: 80。
0: 这
3: 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3: 我能唱。
0: 听听，
3: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3: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像椰子八十，一个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0: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0: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

0: 他能怀好意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0: 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嗯、
0: 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6: 嗯，
5: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5: 哎，
6: 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哎呀，
5: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

0: 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把他请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们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想啊？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时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孝顺嘴了。

0: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曹云金有钱了，
6: 嘿，
5: 我要报复以前没钱的日子。
6: 嗯，
5: 怎么报复？先从吃上下手。
6: 好，
5: 吃喝住行。
6: 嗯，有
5: 吃，什么贵吃什么，
6: 哦，
5: 什么好吃吃什么。
6: 嘿，
5: 削面拉面大碗喷条，加2块钱肉吃。
6: 嗯，
5: 吃早点，传说中的早点，久违了早点，豆浆啊，大碗豆浆，2碗，
6: 喝2碗，
5: 2碗豆浆，
6: 您瞧，
5: 多放香菜，
6: 哎，我有搁香菜的，
5: 我愿意这么吃，
6: 啊，个性，
5: 油饼，大个的油饼，
6: 哦，大油饼，
5: 老北京讲究这个，
6: 嗯，
5: 炸一大个，
6: 对，
5: 这么着，
6: 嚯，这得多大锅呀，这没法吃，
5: 大个的油饼，
6: 嗯。

0: 怎么吃啊？
1: 晾凉了套脖子上转圈吃。
0: 这不像话，一脖子油。
1: 吃油条，
0: 嗯，
1: 买一根油条劈开了当两根吃，
0: 那就是那样。
1: 拿馅拴好了当双截棍，
0: 现在就是一身的油了。
1: 吃早点，
0: 嗯哼，
1: 小米粥，
0: 哦，还喝点粥，
1: 喝小米粥，我最爱吃。小米粥，
0: 嗯，
1: 吃，什么好吃吃什么，
0: 对，
1: 什么贵吃什么，
0: 应该的。
1: 羊肉串，
0: 嗯，
1: 大羊肉串，
0: 哦，大个的，
1: 大串的。五毛一串的，
0: 哎，是大串，
1: 大串羊肉串，
0: 那不定得多小了。
1: 买五串，
0: 嚯，
1: 哦，爱吃羊肉串，
0: 好这个。
1: 那当然，买这个糖三角吃，
0: 哦，
1: 热的糖三角，
0: 新鲜，
1: 最喜欢这个。
0: 嗯，
1: 把尖儿揪下去，
0: 嗯，
1: 热糖三角插一吸管嘬糖，啪，烫死我了，
0: 没法不烫那玩意儿。
1: 糖三角，
0: 嗯，
1: 喜欢这个。
0: 哦，
1: 吃门钉肉饼，
0: 哦。就那个门钉肉，
1: 各位不知道，我这人啊爱吃馅儿活
0: 哦，
1: 门钉肉饼
0: 好吃，
1: 小门钉肉饼，
0: 嗯，
1: 这么高，
0: 对，
1: 这么大，跟门钉一样，
0: 是，
1: 这么大这么高，
0: 嗯，
1: 吃多少个才能饱？
0: 要我得20个，
1: 不解气，
0: 是
1: 不解气，给它加高，
0: 这东西
1: 这么大，
0: 嗯，
1: 这么厚，
0: 您这是门钉儿啊？
1: 门钉肉饼，
0: 您这顶门杠知道吗？太高了。
1: 我吃顶门杠肉饼，
0: 可没听说过。
1: 馅儿活我最喜欢。
0: 哦，
1: 饺子、包子我最爱
0: 啊，这也可以吃。
1: 最喜欢这个。
0: 嗯，
1: 我现在把包子跟饺子都融合了，
0: 那就是包饺子。
1: 咱俩聊不到一块儿，
0: 改工作了这回。
1: 吃，买方便面吃。
0: 哇，
1: 方便面
0: 那有什么吃的？
1: 好方便，刚师傅方便面。哎，我最喜欢。
0: 什么？
1: 刚师傅方便面，报复以前没钱的日子。
0: 我这么报复，
1: 这是吃，
0: 哦，
1: 光吃行吗？
0: 就是
1: 能花多少钱？
0: 花不了。
1: 穿衣裳，
0: 嗯，
1: 穿衣6月3伏的天啊，
0: 嗯，
1: 穿好衣裳，
0: 您
1: 秋皮大衣，
0: 不热呀？
1: 没事，底下不穿裤子。
0: 哎，没听说，
1: 拎着点过堂风，
0: 没有这么穿。
1: 我这是南北通透的衣裳，
0: 那不管用，没有这么穿的。
1: 戴帽子，海龙的帽子，
0: 哇，
1: 一戴戴17顶。远处看跟烟囱成精一样。哎，戴帽子，
0: 嗯，
1: 穿衣裳，这是应该的。
0: 哦，服装，嗯，
1: 开买卖，
0: 还有买卖，
1: 开买卖。
0: 呼，
1: 北京城好些买卖，我们家的。
0: 哦，都有什么买卖？您的
1: 燕莎，
0: 燕莎，
1: 我的，
0: 那是您的，
1: 赛特，
0: 那个
1: 我的，
0: 也是您的。
1: 切，哼，这个都不叫事儿。
0: 哦，
1: 搜狗，我的。西单商场，我的，知道吗？知道吗？京津唐高速，我的，
0: 这是你。
1: 对，京沈，我的，
0: 嗯，
1: 京冀，我的，你甭说那京九铁路，
0: 您的，
1: 铁道部的，
0: 哎，这都废话，铁道部的，
1: 他们不卖，
0: 多新鲜，有卖的，
1: 线路是他们的，
0: 哦哦哦，
1: 那火车跟那铁轨
0: 是您的，
1: 也他们的，
0: 好，
1: 自己买车一样。
0: 自己买能买什么呀？
1: 买汽车
0: 那不行，人家是火车。
1: 好汽车
0: 哦，
1: 好汽车，
0: 好汽车
1: 都是好车，
0: 多好
1: 啊 ！Q7，
0: 哦，那是好车。
1: QQ 第七代，梅赛德斯 QQ 我买。
0: 什么名字的？
1: 红的、蓝的、绿的、黄的、粉的，什么色都有。买40辆 QQ，
0: 40辆，
1: 对，
0: 买那么些这个干嘛？
1: 你不懂
0: 汽车
1: 吗？把门子全卸了啊，
0: 嗯，
1: 门子全卸了，
0: 嗯，
1: 摆成一溜。拿铁丝拴好了，开起来跟火车一样。
0: 我愿意，
1: 我愿意
0: 啊！好好好，
1: 横着并排绑好了。
0: 嗯，
1: 我出门一人把4环占满了。
0: 差不多是闹的。
1: 对，有钱
0: 啊，就这么有钱，
1: 买房，
0: 还买房呢？
1: 买房置地。
0: 好好好，
1: 买好房
0: 那是产业。
1: 什么房好？
0: 别墅啊。
1: 谁住别墅？
0: 我有钱的住。
1: 老北京有钱的没有住别墅的，
0: 那住什么呢？
1: 住4合院，
0: 那更讲究了。
1: 那当然，
0: 嗯，
1: 必须得接地气啊！我，
0: 您是要死是怎么
1: 着？4合院，老北京都知道，
0: 嗯，
1: 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
0: 哎，有说法，
1: 这么着为一进。
0: 对，
1: 我们家这4合院，700多进。
0: 700多进，
1: 有钱
0: 啊，是太有钱了。
1: 有的朋友跟我说，这样花不了多少钱，
0: 嗯，
1: 出去转转。 旅旅游，我

0: 想对啊，
1: 玩玩，
0: 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
1: 这倒是，
0: 比如说通县，对不对？羊闸，
1: 那也是通县，
0: 我都没去过。
1: 您远点，远点，
0: 西三旗，
1: 这，您甭按公交这种线走啊，
0: 外地，外地，上海，
1: 哎，那是好地方，
0: 对不对？
1: 嗯，
0: 上海国际化大都市，
1: 没错。
0: 常言说得好，
1: 说什么？
0: 上有天堂，下有上海，
1: 不是这么说的。人家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 对，
0: 我去一趟上海。我有病，我跨完苏杭，我上上海，就得说上有天堂，下有上海。我去一趟上海。
1: 真有道理。
0: 到了上海，找大饭店住。
1: 哦，大饭店，
0: 大饭店，
1: 住什么大饭店？
0: 锦江大饭店。
1: 哦，那是好的。
0: 光客房800多间，
1: 人家有，
0: 我包了，
1: 您都包下来了，
0: 全是我的。
1: 您瞧瞧，
0: 一个人住，
1: 嗯，
0: 有钱没有？
1: 有，
0: 800间客房，到晚上睡觉，思想斗争，
1: 斗争，
0: 拿着我铺个卷
1: 啊，
0: 小闹钟，
1: 闹表，
0: 1号房间进去，
1: 嗯，
0: 铺个卷铺好了，闹钟定5分钟，搁在床头柜上，钻被窝睡觉，刚睡着，
1: 走。
0: 铺个卷加好了，2号房间。准备了，刚睡着，嘚儿走3号房间。有钱吗？
1: 有钱。
0: 有钱吗？
1: 有钱。
0: 有钱是有钱，
1: 嗯，
0: 就是觉少一点。
1: 谁让你折腾来着？
0: 天天的转悠，
1: 嗯，
0: 看看什么厂子亏损，
1: 哦，
0: 给钱，
1: 哦，还给补贴呢，
0: 不图回报。
1: 您瞧瞧，
0: 咱有钱啊。
1: 是是。
0: 那天在街上正走着呢，
1: 嗯，
0: 打远处来了个人，
1: 哦，
0: 看这样子落魄了，
1: 嗯，
0: 离我是越来越近，到了我跟前，抢步起身，扑通给我跪下了。
1: 哟，
0: 我低头一看，哟，不是外人，
1: 这位，
0: 你们老爷子，老爷子怎么回事啊？我在这做生意，被人骗了，我困在上海了，哎呀，饿了好几天了吧，3天没吃饭了。老爷子，瞧见我了吗？
1: 嗯，
0: 瞧见我，您算是瞧见窝头剃了。哎呀，走，跟我走。
1: 嗯，
0: 带你爸爸回到锦江饭店，看见了吗？我来了朋友了。
1: 嗯，
0: 谁也不许欺负他。
1: 对，
0: 他现在落魄了，落魄归落魄。
1: 嗯，
0: 但是，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
1: 够
0: 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嘿，
0: 我的钱就是他的钱。
1: 嗯，
0: 他的钱就是我的钱。
1: 对。
0: 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们俩是一个人，知道吗？
1: 那你成我爸爸了？
0: 你别介，
1: 什么叫别介？没有您这样聊天的。
0: 就是对他这么好，不料想慈心生祸害。
1: 什么祸害？
0: 我出去玩去了，他给我来了一卷包会。
1: 这怎么讲？
0: 把我所有的财产全拿走了，
1: 哟，
0: 一分没留，缺德不缺德？
1: 不能吧？
0: 锦江饭店不招穷鬼。
1: 嗯，
0: 想当初我马上来叫上去，挥金似土，仗义疏财。
1: 您趁呢？
0: 现在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1: 落魄。
0: 饭店把我赶出来了，我一分钱没有。
1: 嗯，
0: 哪儿也去不了，府内又无食。
1: 嗯，
0: 我真想死，我不活着了。来到黄浦江边这儿，
1: 嗯，
0: 望着滔滔的江水。我死了得了，
1: 要投江，
0: 我准备投江自尽。
1: 嗯，
0: 可是我又一想，不行啊，
1: 怎么了？
0: 绝对不行。
1: 那为什么呀？
0: 我不会游泳。
1: 废话，会游就死不了了。
0: 那要呛着我怎么办？
1: 这多新鲜，肯定呛着。
0: 投江不是一个好办法。
1: 嗯，
0: 污染了水源。
1: 啊，您还嫌自己脏啊？
0: 我上吊吧。
1: 上吊？
0: 裤腰带解下来，往脖子上一拴，一会儿就死。
1: 这倒是，
0: 裤腰带姐来找歪脖树，吊脖子上，吊了3钟头没死，
1: 3钟头没死，
0: 没死。
1: 您拴哪儿呢？
0: 脖子。
1: 哪个脖子呀？
0: 脚脖子。哎，
1: 那是死不了。
0: 控得我心火都上来了，鼻子直窜血，这就难受了，
1: 不管用。
0: 想死啊，
1: 啊，
0: 都死不了。
1: 您瞧，
0: 我这正犯愁呢，
1: 嗯，
0: 肚子饿呀。
1: 是，
0: 在街上溜达，对过饭馆出来一伙计，端着一火锅，
1: 啊。
0: 放地上，看看我，嘿，这人够脏的，
1: 是
0: 甩这个闲话，太过分了，甩闲话我就偷你东西。
1: 哦，
0: 我看那火锅不错，
1: 嗯，
0: 很久没有吃过火锅了，
1: 啊，这倒是，
0: 还飘着很多剩菜，拿走，
1: 嗯，
0: 抱着这火锅，我可就跑了，找了一个桥墩子， 他这做好了被封的地方，
1: 嗯，
0: 把里边的剩菜都吃完了，搂着这火锅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汽车声响，离我是越来越近。汽车停住了，下来很多人，脚步声音相当急促，一边走是一边说话。
1: 都说什么呀？
0: 是他吗？没错，就是他。化成灰我都认识，可别让他跑了。放心，他跑不了。我一想，甭问，这是抓小偷的。
1: 人破案？
0: 别多看，头一火锅这么大岁数。听着脚步声音离我是越来越近，可停住了，没动静了。
1: 哟，
0: 我在偷眼观瞧，四个大小伙子，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
1: 是
0: 怎么回事儿？这是。我再看这四个人，扑通给我跪下了。姑爷，姑爷，您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一听叫姑爷，这个称呼很亲切啊。有姑爷，他必定有姑娘。
1: 你这什么心
0: ？Very good，
1: 都想我
0: 高兴啊！
1: 嗯，
0: 喊我叫姑爷，甭问是认错人了。
1: 那着定，
0: 跟着瞧瞧去吧，
1: 看看，
0: 走吧。备好了车了，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门口了。我一瞧，人家宅子太讲究了，金碧辉煌，淡泽建壁，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顶装成，雕梁画栋，好一似人间仙境，
1: 漂亮。
0: 一会儿功夫，鼓乐齐鸣，门分左右，打里边出来40名家丁，正当中两个老妈子搀着本家老太太出来了。
1: 您怎么知道那是本家老
0: 太太？你想啊，这家再有钱也不可能俩老妈子搀一老妈子出来。
1: 这倒是，
0: 对不对？肯定是本家老太太。老太太来到我跟前看了看我，你小子怎么这么大脾气，说你两句就得走啊？你混出个人样也行，你瞧你现在要了饭了吧，你瞧你脏的，身上这都什么味儿，嘎着窝孜然味儿的。
1: 嚯，
0: 赶紧走走走，带着上后院洗洗去。
1: 嗯，
0: 让我上后院洗澡，跟着去吧。
1: 对，
0: 到了后院一瞧，这大池子真讲究，
1: 洗澡池
0: 牛奶浴，
1: 嚯，
0: 里边全是牛奶。
1: 您瞧瞧，
0: 别洗了，我先喝两口啊。
1: 我没有这么说的。
0: 洗澡，
1: 嗯，
0: 香皂洗三块吃三块，
1: 这就吃了。
0: 从里到外的香，喷香水，
1: 嗯，
0: 啪啪啪喷4斤香水，
1: 斤喷
0: 完了跟偷吃羊屎一样。哎呦，
1: 那好不了。
0: 哎呀，穿衣裳，
1: 嗯，
0: 内裤内衣
1: 啊，那是应该的，
0: 秋裤秋衣。
1: 天凉了，
0: 毛裤毛衣
1: 够了，
0: 棉裤棉衣，西裤西装，衬衫，领带，领带
1: 扎这儿了，
0: 领带，比基尼，哎呀，
1: 穿上
0: 小背心，哎呀。
1: 不热吗？这
0: 为什么穿这么多？
1: 干嘛呀？这是
0: 一会儿认出来不是我，轰走了，这个卖了全是钱。
1: 你瞧这人多鸡贼呀！
0: 穿好了衣裳，走道是走不了了。
1: 哦，
0: 来人，把窗户拆了，搭我出去。四个人搭着我去见老太太。
1: 嗯，
0: 把我放在老太太跟前儿，老太太高兴
1: 了，美了。
0: 人不捯饬不好看，
1: 哎，
0: 捯饬出来一看啊，
1: 漂亮了，
0: 成狗熊了。我这纳闷，军大衣外面那比基尼你怎么套上的？你这高科技呀、啊！你这是，你怎么那么大脾气呢？说你两句就得走，你因为什么呀？你用给什么呀？为什么要走啊？旁边老妈子说话了，
1: 说什么？
0: 老太太，您说因为什么呀？
1: 嗯，
0: 姑爷不他就趁着没跟小姐完婚吗？要我看，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干脆啊，给他们俩人把事儿就办了吧。我一听，可让我结婚
1: 啊？
0: 那我得瞧瞧，
1: 这瞧
0: 我得看看这姑娘漂亮不漂亮。
1: 这姑娘要是漂亮，
0: 我就忍了；
1: 要是不漂亮，
0: 我也忍了。
1: 怎么也忍？
0: 废话，人家有钱，咱就救活吧。
1: 净算计这，
0: 吩咐下去，布置新房，张灯结彩，一伙的功夫布置好了。
1: 啊，
0: 两个老妈子搀着我上二楼见小姐。到二楼，我一瞧，这小姐和这个漂亮，沉鱼落雁之中，闭月羞花之貌，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就没有这么好看的了。冲我呵呵一笑，一招手，我垫步拧腰往前紧走两步，就听咔嚓一声，火锅也碎了，脑袋磕这么大一大疙瘩。
1: 哎，您不结婚入洞房吗？
0: 哪儿啊，我在桥底下睡觉呢，
1: 梦中。

0: 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说个小段吧，
3: 再说说吧。
2: 哎，
3: 还说他有点挑衅，你知道吗？
2: 越说越美。
3: 嗯，
2: 说别人对不起他。
3: 说说吧，
2: 来吧。
3: 这个张晨啊，
2: 嗯，
3: 咱这怎么说呢？
2: 嗯，
3: 有真有假
2: 啊。
3: 刚才说的有假的，
2: 嗯，
3: 有真的。
2: 哦，还有真的。
3: 跟一方这确实是，
2: 啊，
3: 真是真是
2: 啊，是啊。
3: 为这还出个事儿呢。
2: 啊，什么事儿？
3: 你看我们这个电台，尤其相声广播
2: 啊，
3: 专业性比较强啊。
2: 对对对，
3: 你光是编辑主持人，大学学的不是这专业
2: 啊，
3: 好多东西不了解，
2: 不懂，
3: 就得请相声名家给讲课。
2: 没错，
3: 请的谁呢？
2: 嗯，
3: 有一期请的就是。底角
2: 啊，谁呀、啊？
3: 黄铁良黄先生。
2: 哎，黄先生在曲校教课，
3: 请黄先生来
2: 对
3: 给讲课。
2: 哎，
3: 是吧？
2: 嗯、
3: 来讲课呢、
2: 嗯，
3: 就一节课啊。
2: 嗯，
3: 讲这节课，课堂上呢有个小测验什么的
2: 啊。
3: 其实呢也不是考试，
2: 是
3: 口头问问看看反馈怎么样。
2: 哎，
3: 挨个一发结业证书
2: 啊。
3: 台里也承认，
2: 嗯，
3: 又学过，又得到知识了，
2: 嗯，
3: 都是好事。
2: 就是讲座的性质
3: 是吧？
2: 啊，
3: 挺好的。
2: 嗯，
3: 结果黄先生。一上课，
2: 嗯，
3: 上着上着，您想啊，这个离开学校很多年，这可以理解啊，
2: 啊，
3: 就不习惯听课
2: 哦，
3: 听媳妇都走了，
2: 我都跑了，
3: 都走了
2: 啊，
3: 人很少了，最后就还剩五六个人，
2: 也很那不像话呀，
3: 黄先生不高兴了，
2: 对人也不尊重啊，
3: 你这，哎，你看我在曲校讲课，
2: 嗯，
3: 这人都挺多的，
2: 啊，
3: 这怎么就苏娘的呢？
2: 嗨，包袱不响都走了，嗯，
3: 这没人呢，
2: 嗯，
3: 这怎么办？都拿纸，
2: 干嘛？
3: 都拿纸写名字啊，都交上来，
2: 啊。
3: 啊，工大有这房是吧？你
2: 看，啊，哪个学校都有这房，嗯，
3: 都交上来啊，
2: 嗯，
3: 没有条的，结业证不给啊。
2: 哦，
3: 回头你们跟台里怎么交代我不管。
2: 这黄先生生气了，
3: 呼噜呼噜把条交上来了。啊，到后来一发结业证，
2: 嗯，
3: 上课的，
2: 嗯，
3: 当然都有了，
2: 对，
3: 没上的没有也不矫情了，
2: 嗯，
3: 发来发去，发到一方这儿，
2: 啊，
3: 没有一方的，
2: 没他的，
3: 一方来上课了，
2: 啊，
3: 哎，没发我结业证，
2: 啊，
3: 找吧，
2: 嗯。
3: 找黄铁良去了。
2: 嗯，
3: 黄老师，您看我上课了，您怎么没发我结业证呢？
2: 啊，
3: 嗯，你上课了，交条了吗？说话交条了吗？
2: 那条交了吗？
3: 我交了，我上课了，我能不交条吗？
2: 嗯，
3: 黄先生找找。
2: 嗯，
3: 哦，这张哈，看看这是你交条吗？自己看看。
2: 嗯，
3: 一方拿过来一看，今天晚上9:30，小河边见。
2: 嗯，
3: 落款是一方，
2: 交错，
3: 交错了。跟张晨搞对象那条给交上去了，
2: 他不一定给张晨呢。
3: 姐姐，他说你了，
2: 甭找吧，他听见了，甭废话，
3: 交错了。
2: 嗯，
3: 黄先生很生气
2: 啊
3: 啊，自己看看，这算你交条吗？你看看，不是黄老师，是我。哎，我交错了，我把搞对象给交，但是那你也不能您不给我结业证对吧？我交错，那说明我也去了，我去了呀，啊，
2: 去了呀。
3: 你去嘛了？你去嘛？你知道吗？昨天天多冷，我在小河边等到你11点呢。
0: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爸爸，
3: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爸爸，妞妞，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0: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0: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

0: 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

0: 啊，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1: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2: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0: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0: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
0: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2: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个事儿。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9: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0: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这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1: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春花呀。
0: 饿了吧？给，这是二十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2: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3: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4: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0: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 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2: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6: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6: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6: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6: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9: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

0: 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4: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5: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6: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7: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8: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7: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8: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7: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8: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7: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8: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7: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8: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7: 你办事我放心。
8: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7: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7: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7: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8: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7: 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7: 咋了？
9: 我谈女朋友了。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7: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7: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7: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9: 这春花姨，我
7: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9: 妈。
7: 小杨，你叫我啥？
9: 妈。
7: 哎，好孩子。
9: 妈。 时，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7: 好孩子，春花阿姨，不，妈疼你。
9: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7: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9: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7: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0: 我同意，同意。
9: 爷爷。
7: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11: 春花姨，新年快乐。
12: 春花姨，过年好。
11: 给您拜年了。
9: 刘叔叔好。
13: 哎哎，
9: 珊珊姐，新年快乐。
14: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7: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